0: 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5: 我太难了。
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6: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吓得我浑身

先生啊，他还叫我活的给他一些丑状，他在上边把土切，蹲在了下边给他洗脚，闻见了臭脚想整病，哎呀我的娘啊，他刚发了火，他找我的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这都他女人。

这个。

相衬着，杨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同

0: 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就是好奇的，我很着急，就说俺大妮儿让黄泉，我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哎，有钱咱就把亲成，没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有口也难言呐。婚姻这事儿无纠缠，我给俺那大妮儿林佩南，心中早就有主见，我娶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又是又装天呐，那哎呀俺我叫上来是马上去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呀富贵呀享不完，到那时我好想。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玉环，玉环，你登记了吧？
1: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0: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学学革命歌曲。玉环，给我把相片也取来了。玉环，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

0: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1: 你去。
0: 哎，
1: 他不把你骂死。
0: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环，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呐？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啊、你呢？
1: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你要是斗争二十年也得等你二十年。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环，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别理我。
0: 银环。

写信篇，忙了又忙，老师书大会宣传，小会儿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写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几趟，我的娘谁不多，这些也长，我的爹逢人就说。

你的妈一句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路可可心把咱盼望，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无上无道等后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

0: 后悔啥嘞？
1: 去年暑假刚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现在去还不晚。
1: 他要不叫去了，
0: 干脆咱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到朝阳沟再给他来信，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啊也收不起来。
1: 他要粘到路上了，
0: 粘到路上再说嘛，挪一步总比站那儿强吧。啊，
1: 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哎，栓宝
0: 啊，
1: 我看还是跟俺妈再商量商量。
0: 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快完成了。
1: 哪还在乎这几天嘞？
0: 啊，全国都像你，大妖精都变成大慢精了。你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哎，
1: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那把我那边撕掉。
1: 你敢？
0: 我敢。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好，你撕，你撕。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儿，做主吃一辈子吧。

Ka

青年，你说过当叫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字一句

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0: 人当家做主，
1: 当大权，
0: 还他娘，你往这里看啊。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我说三哥，
1: 大王，
0: 是打那幼童下山对阵，叫人家气到难应，再打四十放回山来。二哥八弟长生将军下山对阵，哈哈，外甥大灯笼照旧，又叫人家气到难应。人家把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把他俩放了回来。我看是在前方落老北母，是一点也不假了。人家点名要咱的老伯父下山对阵，你看看咋办？
1: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
0: 呀，我的长征将军都打了败仗，哎，你还喜个啥？
1: 啊，大王，像那花枪乃是江家绝技，况他儿孙英勇非常，此番前来是被杨林所迫，是为聚义而来。大王何不趁此良机，将他举家接上山来？一来使他骨肉团聚，二来瓦岗寨增兵添将，日后灭杨林、诛杨广，岂不两全其美？
0: 耶！这倒是个好事儿。可罗老伯父言道，说这是杨林诈降之计，他不肯相认，如何是好啊？
1: 他再说是诈降之计，你就命他下山去对阵呐。
0: 他若不去呢？
1: 退下问斩。
0: 你拉你的刀吧，我看你不是我的军师，你成了我的坑师了。山上还没添了将官，先把咱罗老伯父给杀了，这不是赔老本吗？
1: 啊，大王，你那里问斩，我这里讲情，这叫激将之法呀。
0: 对，你可别忘了讲情啊。
1: 哎，忘不了。
0: 哎呀，你要是忘了讲情，可把老头给坑死了。我一说推出斩，你说马啊？
1: 哦，记下了，记下了。
0: 路子停了，
2: 在。
0: 那我一支令箭，命你老王爷陪挂整齐，前来一试。
2: 得令。大王有令，老王爷陪挂整齐，前听一试。
3: 来呀，令。

0: 婶儿，哈哈，有婶儿，你给我戳了这么大个窟窿，你还不知道啊？
1: 啊，大王，此话是从何说起呀、啊？
0: 别装没事人了，山下来的不是我前方罗老北母，你赶快带领众家弟兄下的山去，将我北母迎上山来。
1: 啊，大王，这乃是杨林诈降之计，不可上了他人圈套吧。
0: 好，既是杨林诈降之计，那我一直领见你下山独当一阵。
1: 这个
0: 你这个什么？这是军令。
1: 大王啊，你看老夫偌大年纪，我是跨不得马，提不动枪，这交锋对垒之事那么你还是另差别人了吧。
0: 什么你说你年纪大了，胡子背了，脸皮皱了，是不是？
1: 大王，你看呐，
0: 那个小山羊羔一落地儿就是背户，那个小猪啊一生下来脸上就有胡肉皮儿，你不去好，鹿子们，将你老王爷推出斩！
1: 大王，大王，大王，命娄老伯父下山对阵，胜着立功，败着再战不迟。
0: 任性追下，你没事拉下雨歇息吧。
1: 多谢大王。
0: 老伯父听令。
1: 在呀。
0: 那我一支令箭下山交锋，不得一误。
1: 得令。大王苦苦逼我下山，我岂是我妻的对手？有了，我不免下得山去，虚点一枪摆回山来，叫他领差别人也就是了。他老祖们与老王爷我大
0: 妈妈妈妈妈带什么？
1: 带马。
0: 你带河马？你说什么？哈哈，我告诉你说吧，你可别想下的山去虚点一枪败回营来叫我领裁别人，别老先虚话了，杀去吧
1: 呀。

0: 老伯父，哎，你是树鹌鹑的不倒，怎么光想溜圈呢？傻吧？
1: 呀！大王苦苦将我逼。我不出征他不应。

0: 来者可是瓦岗寨上的罗老王爷？
1: 来者干么是江家集体江夫人？
0: 你认得我？
1: 这
0: 嘿呀，
1: 江是我口长舌尖

0: 星落地，
1: 喂，

花枪是他教的呀，学的一枪啊，我摆正。

0: 跪下跪下。
1: 咦、哎、
0: 怎么
1: 你不跪？哎呀你不跪可由不得你。哎，北母娘，哎，他可是不跪啊。

情是马上到来哟，哎，冷清到这里了，哎呀，这个咋办呢？咋办？哦，哎，马丁，来吧，来吧，来吧，万八戏的敲响锣就等着你上老干了，去吧，去吧。

哎呀，老伯父，你活着。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我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我不要！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度路线不怕难，不嫌远。

二十八数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时候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0: 娟，
1: 他找我干啥呀？他是工小师，可我在练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喂，你听多远把我喊醒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了云，曾经想念你一生气，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0: 了五府的哪条家规？
1: 这
0: 岂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不该收拾干刀要杀为妻，你再说为妻我干了啥，就是给你

何回的宫来怒上身？难道说咱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驸马府三年恩爱你全忘尽，这钢刀下去我都爱沉。千不年来万

婆母娘也不怨驸马你，怨只怨为妻，我是一个苦命。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真侠义图中部第81回，书接前文，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三个人是苦苦哀求谭天、谭桂林，这飞天火云手谭天、谭桂林赤胆剑客不开面，说这事儿根本就不能答应，也不能同意。三个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到战殿将军府，三个人越想心里越难受，越想越不是滋味。心说话，你谭天、谭桂林摆什么架子不理我们，我们只好另想办法，怎么离开你就做不了草之高了。后来他们仔细这脑袋过电影转一转，突然眼前一亮，见山蓬莱岛有座后山，后山有一座古庙叫鱼骨寺，鱼骨寺里住着师徒两人，老师傅鱼骨罗汉法号了因，他有个徒弟就是石头僧慈云，这爷俩武功盖世，俩和尚那可是威震武林呐，当世的武林宗师和高手，谁也惹不起。英王福昌、福宝臣在这之前就把这爷俩就请到了建山。那么做客，福昌、福宝臣离不开这爷俩，年供米，月供柴，不断的给钱。每逢过年过节呀，这师徒俩都代为上宾。英王福昌亲自倒酒布菜，张口师傅长，闭口师傅短，究竟为什么对他们这么高看呢？因为英王福昌、福宝臣打算有一天用人家，不得不跟人家打溜须。这师徒二人也有自己的打算， 我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管什么英王啊，还是大清朝啊，跟我们实际上都没有关系。你们谁对谁错，有什么冤仇，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但是英王福昌对我们是不错，我们爷俩身为化外之人，您要说话我们爷俩能帮，但是呢，别人说话我们不一定就帮忙。那么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他们经常到鱼骨寺跟人家学习拳脚，杜清风没事也带着礼物，也给人一些钱财。今儿个硬着头皮没有办法要求人家，杜清风就跟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来至鱼骨寺，梆梆梆把门砸开，时间不大，小和尚出来，太认识他们三位了，赶紧撒脚如飞进去送信。两盏茶的功夫，石头僧慈云从里边接出来，哎呦，阿弥陀佛，哈哈哈哈，三位，哪阵香风把你们三位吹到这儿来？石头僧慈云很高兴，把他们三位让到自己屋，命小和尚泡茶招待。石头僧慈云一瞅，杜清风这脑袋上包着这药布，野飞龙燕雷气色也不正，心里有点纳闷，阿弥陀佛，三位，这是怎么了？难道说身体不爽，还是受了重伤？这伤怎么来的？跟我说说。无量天尊，杜清风闻听此言，口打一声：“大师父，我们都丢人现眼了。”哟，杜老剑客，你们三个人那么高的身份，武功高强，还能丢人现眼吗？贫僧跟你们不是外人，你们就说说其中的隐情吧。大师父别提了，真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当今出了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叫佟林佟海川，这小子真厉害，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振兴天下。而且此人要立一门，就是乌鸡门，现在是乌鸡门的门长，武林八十一门有了82门了，所以人家也没把其他81门放在眼里，见谁灭谁，见谁打谁。这次不瞒您说呀，我们到了北京，赶上3月3亮标会了，我们三个人全参加了，结果在比武台上纷纷败北，故而贫道这脑袋让佟林的宝剑给削的，燕雷师弟被人打得大口吐血，诸葛老剑客我这师兄也是大败而归，我们三个人太窝囊，越想出这口气越出不来，实在没有办法，这才来聘请师父，因为跟您有交情，希望您能出头，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助我们一臂之力，找佟林给我们报仇雪恨。石头僧慈云听得清清楚楚，点了点头，三位，但不知这个佟林佟海川有几个脑袋几个胳膊，跟咱都一样啊，一个脑袋俩胳膊没什么区别，

0: 他不也是人吗？哈哈，贫僧就不相信他有这么高的本领，如果我要到了北京量标会上一掌就把他打成肉饼，你们相信不？凭我的能耐，十个铜钱也不是贫僧的对手。贫僧不是夸下海口啊，您说的对，您的能耐太高了，我们都清楚。大师傅，您一定得给我们帮忙啊，咱们处得不错呀。你们三位稍坐片刻，待我禀明老师，只要他老人家答应，我就跟你们下山。拜托了，拜托了，把礼物递进去吧。就这样，石头僧慈云拿着礼物，轻抬腿，轻落足，走进后边的经房。他师父鱼骨罗汉了音正在诵《金刚经》，石头僧慈云在门外等了20分钟，听见里边木鱼儿不响了，咳嗽一声，这才进屋。鱼骨罗汉了音一看徒弟拿了不少礼物，就一愣：“孩子，这怎么回事啊？”“师父，实不相瞒，这是英王福昌福宝臣手下战殿将军杜清风、诸葛宏图、燕雷这三位给您送来的。”“
1: 哦，这怎么回事？不年不节的，他们为什么要给为师送礼呀？”“
0: 师父，您还不清楚啊，这叫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他们三位来求咱们爷们儿，让咱们爷们儿给帮忙。”“
1: 哦，什么事儿？”“如实讲来。”“
0: 是。”石头僧慈云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大和尚闻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
1: 阿弥陀佛，哦，
0: 有这等事情。
1: 徒儿，你怎么跟他们说的？”“
0: 我说了，我要请示老师，您老人家要同意，我就跟他们下山前往。师父，您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去。”“
1: 徒儿啊，此事干里没你，师里没你，跟咱们师徒毫无关系。
0: 我说过了，如果是英王福昌福宝臣，他要说话，咱们师徒必然得去，得帮忙。其他的人那就不要参与了。”“
1: 老师，但不知为什么呢？”“剑山的高人也多，战殿将军也多，剑侠的人也多，我们师徒去帮忙，岂不是反客为主吗？再者一说，咱们是出家人，最好不要干预世间之事，乱了清净之心。素日跟这三位处的是不错，但是人家张回嘴也不容易。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去，为师已经打定主意，我也不去。千万要记住，咱和同林没有怨仇，不要趟这个浑水，切记切记。”石头僧慈云劝了半天，一看没有效果，不往下说了。他知道老师的脾气，石头僧慈云退出来，把礼物拎到自己屋。进屋之后唉声叹气：“唉，与世清风侠杜清风看得清清楚楚，知道不妙。老师父，但不知您师父是怎么说的？”石头僧慈云晃晃脑袋：“不行啊，我师父不允许，无可奈何呀。这么的，他也下不了山，我也下不了山呐，没有办法了。”杜清风心里不痛快：“看来您师父不太近人情，有心亲自去找，去说一说。”又一想，不行，人家徒弟去了都碰回来，我算个什么？没办法，回去吧。因此三个人就想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就想走。三个人就想回到战殿将军府。这三个人刚一走，没想到石头僧站起来：“阿弥陀。”

0: 我，几位，你们真需要帮忙吗？这三个人扑通跪倒了，我们真想报这个仇，求您来的。您老师不下山也就算了，我们不敢奢求。您无论如何，咱们有交情，您得陪着走一趟。好吧，三位，如此至诚，老僧非常动容。这件事情不易泄露，不能外传，咱们偷偷摸摸的把铜林打完了，我马上就回来。对呀，打完铜林您就回来，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到那时生米做了熟饭，您老师怪罪下来，最多也就说您两句，您就帮个忙，能怎么的，求您了。好吧，既然这样，咱们就定下来了。那么你们说在哪儿会合？三日之后在刘家老店咱们就会合，南关里。闹了半天在剑阁、南关里、刘家老店，这些人在刘家老店就这样等待着。那么这一天也会合，到了时候见了面。后来杜清风说，你们先等一等，我再回趟剑山，要能把副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给请来，那就更好。就这么，他去请燕普、燕群生，让其他三位在店房等候。结果去了之后，本来燕普想下山报前者之仇，前面那段书咱说过了，四剑会云台剑客，这四小名剑就是江南的庄道琴、何道元、尚道明、李道远，这四个人呢，没想到这一伸手，云台剑客还真就不是人家的对手，结果让佟林打了一掌，占了便宜。这一次本来他想去，后来呀，在几天前谭天就来过，说过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下山，要让他坐镇于山上。后来燕普一琢磨，将来有机会必然报仇，先别动地方。就这么杜清风来了，也碰了一头雾水，没有办法，四个人这才起身。他们一路打听，打听来打听去，知道这佟林到了云南帽山参加九月九重阳武林盛会，所以四个人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就走到白家庄。他们到了白家庄了，就这样打听到这地方，这才大显身手，把那些庄丁点住，而且把甘雨、甘凤池也给打败，就这么闯了进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还得书接前文，野飞龙燕雷拽出虎尾三节棍，和北侠小弟兄们斗在一起。这燕雷可长能耐了，心中就起了非常厉害的这力量，这种力量也是报仇的力量。燕雷自从北京失败之后，回剑山立志要报仇，下了功夫，尤其在这条三节棍上练得出神入化。虎尾三节棍二五更的功夫始终没有间断，故此这能耐也是突飞猛进。北侠和燕雷战到四十几个回合，一个没注意，大宝剑碰到三节棍上，啪一声巨响，北侠一抖了手，宝剑崩飞。燕雷就想奔北侠下手，其他小弟兄往上闯，兵刃也被崩飞。这个时候再看来了一人，有人高声喊喝，北侠客别着急，老夫来了。谁呀？正是阴阳居士白太官。白太官得到禀报，就这么的，白太官赶到前面，他在后院闭目养神， 这些天来，白太官内心呢，也是非常的难受，再加上这两天有点难受，头疼，偏头疼，所以虽然在家就没往前面去，后来听到前面打洞的声音，这么大的声音，那还能听不见？所以这偏头疼的病也好了，白太官这才来至前面。到了前面之后，一看此时北侠大败，赶紧来至近前，用手点指对面：“你是什么人？”“野飞龙燕雷呀、老匹夫，你是何人？”“本庄的庄主阴阳居士白太官，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再看白太官把日月五行轮螳螂左右一分，大战面前的野飞龙燕雷。燕雷再厉害得分跟谁比？跟白太官比的一块不是对手啊。二十几个回合，虎尾三节棍啪就崩飞了，让人一轮正好扫到燕雷的右胳膊上，啊！燕雷惨叫一声，这血就滋出来，当时就败了。这个时候再表南侠，南侠大战诸葛宏图，两个人伸了手了。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南侠的宝剑让人给崩飞了，眼看要出事儿。牛儿小子，也就是于宽、于宝亮，虎儿小子甘虎，还有白豹，这三个人往上闯，各晃兵刃，就跟他站在一处。但是也不是诸葛宏图的对手，让诸葛宏图也给打败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英雄得路，路民沾，陆老剑客晃鹿角双棒过来大战这位诸葛剑，两个人交手又打到三十个回合，诸葛剑兵刃崩飞，让陆民沾这一掌啪打得大口吐血呀。这个时候一场混战，可见这两位老剑客一出面，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就这个时候，不表别人，单说请来的鱼骨寺的那个凶僧，也就是慈云呐、石头僧慈云一看几位好朋友都已不敌，这才来至近前：“阿弥陀佛，你们都撤一撤，别打了。”杜清风虚晃一招也跳出圈外。这个时候再看这位石头僧慈云晃动双掌过来大战陆民瞻和白老剑客，两个人跟他就拼了命了。可是啊，人家硬攻太硬，十几个回合之后，陆民瞻也好，以及白老剑客白太官难以取胜，一场激战呢、在所难免。众人正着急这么攻，没想到这个时候来了人了。来谁了？你说他们这么打能不惊动雍亲王吗？雍亲王因为闹病没到前边，但是听着忽高忽低，这回就问怎么回事。这个夏九龄和司马良一开始骗雍亲王：“王家啥事儿没有。”“不对，我听着闹哄哄的，前面打起来了，你们把我搀扶到前面。”就这么的，胤禛雍亲王打床上起来，摇摇晃晃奔前院就走，小哥俩急得直跺脚，也不敢拦着，扶着雍亲王赶紧搬把椅子让雍亲王坐到前院。雍亲王一看打的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这大和尚还挺猛的，这可怎么办呢？两位老剑客，你们要注意，你们要注意。这个时候单说雍亲王这一露面，那杜清风认识，杜清风就喊：“圣僧， 这两个人相当厉害，一般时也未必能赢得了。先抓出来坐在椅子上这人，他不是别人呐，他就是雍亲王啊，一定要把他拿住，一定要把他拿住，要把雍亲王胤禛抓住交给英王，您就立了大功一件了，封您将来就是国师了呀。石头僧慈云一听，贪功心切，直奔雍亲王，舍弃了白太官和面前的鹿民战，奔雍亲王就想抓。结果他刚想伸手，铁三爷过来，铁三爷铁三爸过来挡住雍亲王，用手中大棍奔他就砸，奔的石头僧脑袋上啪就一下。石头僧这脑袋比那巨石还硬，把大嘴一咧乐了，哈哈哈哈哈哈，随便砸随便砸，不但这棍子没砸动人脑袋，这棍子还崩飞了。再看此时铁三爸虎口震裂，铁三爸倒吸一口冷气。那位说什么原因？这和尚练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十三太保的横链，要不人家怎么叫石头僧慈云呢？所以这慈云这些年的功底深厚，没下过山，跟老师鱼骨罗汉了音学艺62年呢，一点杂念都没有，全身心的把功夫就往里钻，就知道练功，硬功软功轻功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无一不能，不然的话杜清风那么高的身份能去请他吗？此时铁三爷虎口震裂，是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82回，书接前文。铁三爷铁三霸为救雍亲王，大战石头僧慈云。这石头僧啊，软攻轻攻，马上步下，长拳单打，无一不精。而且大棍砸到他身上也好，砸到他脑袋上也好，大棍崩飞，铁三爷虎口震裂，然后让他一巴掌扇出去一丈多远，当时往那儿一坐，动不了地方。就这一个举动，激怒一人，正是铁掌大侠李渊。李渊晃亚霸鬼头刀，抡刀就剁，直奔凶僧的脑门。结果凶僧的脑袋呀，比石头比钢都硬。啪！亚霸鬼头刀当时那刃就卷了。啊！铁掌李渊就一愣。结果人家使了一招金丝缠腕，把铁掌李渊整个给打掉环了，胳膊一掉环，铁掌李渊扑通栽倒，鼻洼病脚，热汗直淌啊。那么这个时候，浑身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一个劲儿的呲牙。丁瑞龙手中擒大宝剑过来，直奔凶僧就是一剑。石头僧慈云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宝剑走空。这和尚左掌往空中一立，对准宝剑来了个切掌式，咔！耳轮中一听一声巨响，正好砸到宝剑背儿。嘡！这一声，丁瑞龙的宝剑砸折。在场的人就这几下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无不惊骇。丁瑞龙拿着半截宝剑在这儿发愣，结果肩头上也中了一掌，

这个人心里话，眼前看来雍亲王要受难，我要不伸手，王家千岁恐怕性命不保。再看这个人飞身行，从这房上纵下来，如四两棉花落的油盆一样，双掌一立，啪，正好和慈云呢就双掌相对，把慈云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好悬没栽倒。这个人再看背着手往这儿一站，哼哼，岂有此理，你敢加害雍亲王，小太爷并太岁张方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众人一看来的是个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的人，脸上呢跟鞋底子似的，面黄肌瘦，像个黄病的秧子，好似闹大病刚好，脑瓜溜尖像个胡萝卜，尖儿上还长着一撮黄毛，肉岗子眉毛，小黄眼珠，鼻子下面稀稀的还有胡子，但是这胡子好像是白的。不注意看这人呢像大耗子成精，再看在嘴唇上长着一个痣。众人一看这身打扮，背后背着吕祖透风锥，斜挎白宝囊。雍亲王一琢磨，哎呀，这不就是张方吗？众人仔细一看，认为也是张方。张方，是你。嘿嘿嘿，王家千岁，别着急啊，交给我了，交给我了。这人往上闯，众人无不惊骇，跟张方长得一模一样，唯有就是这个胡子还有这痣不一样。但是众人呢惊讶着急，没有仔细看，打眼一看他就是张方。那么这个时候石头僧慈云也吓得倒吸口冷气，你是什么人，丑鬼，报名。刚才我都说了，我叫并太岁张方，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说个字儿说就是我的老恩师。石头僧慈云，你有什么能耐，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张方的厉害。大和尚一伸手把张方的脖领子就抓住了，兔崽子，我摔死你，就这么举过头顶。这个张方啊就是让他摔让他抓，就这么也没动地方，让他抓起来之后就给摔起来了。这张方脑袋一晃，一看自己离地一尺多高，整个平稳站住，这时候卷了个倒卷帘的跟头站在眼前，一掐腰乐了，哈哈哈哈，没摔着没摔着，就是没摔着。石头僧慈云费了挺大的劲儿，这个张方一点事儿也没有。再看他一乐，嘿嘿嘿，你这两下子不行啊，石头僧慈云，让我跟你再比划比划。两个人啪啪啪再次伸手十几个回合，这个张方手起一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啪一声巨响，正打到石头僧慈云的背后。慈云就觉着天旋地转，不好，嗓子眼发咸，哇一口血就喷出来。慈云这一拜，再看杜清风往上闯十几个回合，让这张方也给打的，当时这背后也挨了这么一掌，但是使了两成劲儿，杜清风就

又觉着也挺难受，飞身上方就跑。诸葛宏图啊和燕雷没法打，什么原因呢？诸葛宏图没有负伤，可是燕雷咱们说了负了伤了，所以扭头就跑。这个张方在后边紧追不舍，一边追着一边还说呢，哈哈哈哈，你们谁也跑不了，你们想往哪里走？就这么的三窜两纵把这些人就包围了。石头僧慈云咬着后槽牙，好小子，你是真厉害，我跟你拼了。手使大杵奔张方就来了。张方使了个老和尚撞钟，正撞在他肚子上，扑通，慈云大和尚再次摔倒，又吐了一口血，天旋地转，再也站不起来了。杜清风跟这个张方伸手，结果时间不大，嘿嘿，这个张方把杜清风这时候啊那道观不单给打落了，而且头发露出来。这张方挺狠，抓了这么一把，杜清风惨叫一声，诸葛宏图换手中兵刃奔这张方来了。没几个回合，让这张方用手中的兵刃往上一架，兵刃崩飞，虎口震裂，野飞龙燕雷让这个张方也给点住了，时间不长又把穴道破开。再看他掐着腰，哈哈哈哈，病太岁张方就是我了。平常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是装的。今天你们要伤雍亲王，那是国家的亲王啊，所以我才大显身手，让你们知道知道病太岁的厉害。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也有慈悲之念，赶紧逃命去吧。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吓得魂不附体，各自逃命。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人是谁呀？书中代言，这人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武功盖世，而且跟张方还有点渊源。那么他就是假张方。那究竟这个假张方是谁呢？咱们后文书再有所交代。单说这假张方就离开了白家庄，赶奔到哪儿呢？就到了前面铁扇寺，人群之中正好他回来的时候赶上了公孙越会斗龙善伯，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两个人的身上，非常的急切，谁也没注意他。他就发现了张方，张方也在官邸料阵。这时候张方就发现面前站这么个人，怎么向自己招手，什么意思？张方跟谁也没打招呼，跟这个人进了前面的树林，就这样没有人了，这人站住了。张方，咱俩长得差不多。哟，张方心说话，不仔细看，这个人几乎跟我一模一样。大鬼大鬼，您怎么跟我一模一样？是啊，张方，咱俩挺有缘，有个事儿我要告诉你。等一会儿可能镇东侠侯廷会来，实不相瞒呐，这白家庄出了事儿了。你知道出什么事儿？我真不清楚，您请说吧。您肯定是个世外的高人。不错，白家庄来了四个不速之客，他们是野飞龙燕雷、杜清风，还有慈云和尚，还有个诸葛宏图，让我以你的名义都给打跑了。
如果镇东侠侯廷要是来找你说这事儿，问这事儿，你应该如此镇般镇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回答。我实话告诉你，这镇东侠侯廷必然会来找你。就此咱们就哪说哪聊吧，咱们还是有缘的。张芳，我就此拜别了。这人一晃身是踪迹不见，张芳再想找维持一晚。咱说了，这个假张芳和真张芳确有渊源，现在还不到说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介绍他呢？以后这假张芳帮着真张芳大战万龙苍风岛，那时候咱们再说。而且在剑山蓬莱岛的时候，这个假张芳也帮着真张芳，该介绍咱们自然会介绍，现在还不到时候。那么放下眼前暂且不提，单说张芳，眼珠一转一琢磨，这么说前者在大战会宾之时有一个蒙面人，这蒙面人怎么看跟这个跟我长一样，这人是一模一样，莫非打死崆峒派的两个派主张玄真、张玄慈就是他干的？书中代言一点不假，打死张玄真、张玄慈的也是这个假张芳。总而言之，他将来帮助佟林、帮助张芳很多事儿，以后咱们再详细交代。翻回头来，单说大家都有所怀疑，镇东侠就这么的和众人帮助雍亲王，这才把他的性命保住。众人给王爷赶紧问安，雍亲王仗着自己呀也会武功，所以呢平稳了心神，这一下一身热汗，这病也好了。单说呀，第二天年羹尧陕甘总督派自己的心腹人前来送信，送信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家的一个家人，叫高云，让高云前来送信。这高云呢就是雍和宫专门伺候雍亲王的一个帮忙的一个仆人。一看高云来了就一愣，雍亲王就问他这怎么回事。王家，我也不清楚，年大人让我600里加急给您送了一封密信。雍亲王屏退左右人，让他们出去，把门一关。看完这密信，雍亲王一皱眉头。后来一琢磨，这些人当中镇东侠最为平稳，就这么的派镇东侠赶紧通知佟林回来。那么这些事儿，实际张芳他怎么能清楚，都是那假张芳再一次回来在这房顶上探听得清清楚楚。再到后来呢，张芳还在看龙善伯和公孙越比斗，金莲花凤旗结果给解了围了。这时候有人打了个纸条，就是假张芳，正好不偏不倚又打到张芳的近前。张芳揣在怀内，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故此张芳做到心中有数，知道怎么答对镇东侠侯廷。那么放下假张芳二字回来，市井自不必说，镇东侠就这样奉雍亲王之命，这才来至铁扇寺，见着众人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哎呀，
佟林等人是又惊又喜，万万没想到能出这种事儿。佟林也一愣，我说张芳，你有这么大的能耐，你什么时候回去的？哎呀，孟叔啊，趁着你们看公孙越和龙善伯老剑客比武之时，我偷着回去的。我确然有这样的能耐。我说东侠伯伯，这就叫这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这回你也知道我有奇能了吧，国有武功了。张芳，这回我是真佩服，打心里佩服你。好，好啊。哎呀，以后你就知道我有真正的能耐，我相不外露。这些话都是贾张芳告诉他怎么说的。那么最后做出决定，圣手女二郎苗飞霞，还有咱们前文书说的杨小香、杨小翠，还有杨小玉。那个杨小玉书中代言是谁呀？就是光明侠杨斌、杨万春的女儿。这次和杨小香、杨小玉、杨小翠他们三个人一块儿来的。这杨小玉啊，就是他们这三位自然是杨万春的孩子。咱在这儿要交代几句，为什么要交代他，为什么要交代苗飞霞呢？这里有点隐情。那么咱再说还有人要留下，那就是东海仙姬闵春莲，无论如何也嫁给佟林，偷着把这事儿告诉了苑子规，苑子规也留下，那么得有个主婚的。最后苑子规偷偷把这事儿告诉了张红军，张红军就这样和佟林、敲门雅洞这些人回棍白家庄。到了白家庄之后，众人都看着，看着谁呀？看着这位雍亲王呢。雍亲王愁眉不展，看着众人回来之后也不再说什么，赶紧一乐，海川，你们都到家了。张芳，本王真没想到你有绝能啊。哎呀，我说我的爷呀，王驾千岁，这回你们大家可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怎么奖赏我吧？奖赏你是自然的，但是不能光奖赏你一个人，本爵自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我就说出。海川呐，铁扇寺的事儿已经结束了，那么我希望今天选日不如就在今天，我认为啊，你还是再娶一房夫人，东海仙姬闵春莲对你有益。那么苑子规老剑客也在这儿，也是他的保媒的人。还有刚才我也听说了，你的亲师爷张红军老剑客要也给你做个证保个媒，然后我为你主婚，你就把东海仙姬闵春莲娶为第三房的夫人吧。王家，这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你一定要听从我的话。好吧，多谢王家。哎呦，闵春莲扫了个大红脸。张芳，本王向来赏罚公正，你救了本王的性命，打退了四寇，本王也对你有奖赏。我听说这夏莹莹对你一片真情，你呀，就和你师叔佟林一块儿完婚吧，让夏莹莹姑娘下嫁于你，你可愿意？张芳乐得一蹦蹦起，多高呢？多谢王家深情厚谊。最后，

0: 亲王又看了看孔秀，又看了看刘俊，把杨小玉许配给穿云白玉虎刘俊，把咱们说的这孔秀就娶了圣手女二郎苗飞霞。那么苗泽苗大侠也在眼前，雍亲王这一做决定，大家是皆大欢喜，给众人主婚，就这么的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就这么的拜了天地，各路洞房。这一晚上众人是如胶似漆，格外感恩于雍亲王爷的大恩大德。到了第二天，雍亲王不能再等了，这才率领众人骑快马赶回北京，回到了雍亲王府，又引来了一场大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8: 咱们书接前文，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陵铜海川是被困在深山呢。来那么两个和尚，用了大乾坤袖，就在甘家堡把铜陵就给扔到深山里，然后这俩和尚就不见了。海川呢，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关键是饿呀。一天两天过去了，这个大山是一眼望不到头，茫茫的群山叠峦，海川都有点绝望了。另外有大虫、猛虎、毒蛇出没，甚是恐怖。他一个劲儿的往北走，站到一个高岗处，这时铜陵已经饿得不行了，说那野果子呢？野果子有的不敢吃啊，那玩意儿有毒啊，吃树皮来充饥。俩眼已经冒了金花，他隐隐约约就发现呢，在这个前边有火光，这个火光时隐时现。海川就由打这山坡上下来了，这是生命之火呀，这见到了一点光亮，自己可能就有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他拼着命地往前走，有时踉踉跄跄都摔跤在地，他爬起来走了好半天。海川感觉到这段路是特别的长，这就来到切近一看，是一个多少年呐，已经失修的断壁残垣的一个破庙。那个大殿都已然坍塌了，就在这个大殿的地中间，有这么一堆火。哎，就是这堆火， 说为啥能看见呢？那个院墙都坍塌了。佟林站在这儿直打晃，这有火就应该有人呐，这人哪里去了？莫非说这个寺院里有出家的？要有人就好办了，我问问这是什么地方，我就能找到白马和甘家铺。那众目观瞧，就在这时候啊，那墙根那儿有人哼哼，哎呀，哎呀！佟林循声而去，俯下身一看，哎呦，这儿有这么一个和尚。这和尚要站起来有五尺身躯，骨瘦如柴呀。骨瘦如柴到什么程度呢？这和尚这个僧袍已经都破得不像样子了，大窟窿套小窟窿，小窟窿里边那还是窟窿，那小腿伸出来呀，就跟那满月孩子那胳膊那么粗细，穿的一只僧鞋。再往脸上观瞧，两目呆泄无光，半睁半闭，已经处在一种昏迷状态。这个僧袍也不知道什么颜色了，和尚堆到这儿，瘫到这儿了，就剩那么一点点的力气。我渴，我渴呀！佟林明白了，这是个流浪的和尚。啊，走到这儿了，渴，用手一把脉，这个脉条细弱，那脉呀、啊、刚刚有那么一点儿，你要不使劲往下摁都摸不着。佟林这个劲儿就上来了，和尚你别着急，我给你弄水去。这佟林来了精神头了，这救人要紧呐、啊，你再怎么的，这和尚他也是一条命啊。另外，这是和尚怎么瘦这样啊？整个就一堆骨头架瘫到那儿一样。转身，佟林出来找了个瓦片儿，这瓦片儿啊，哎，有那么个弧度，就在这个庙后边有这么一潭臭水，也别管什么水了，现在呀、啊、是水就行啊。崴了那么一点儿，还穿噔噔噔噔噔噔，强大的精神回来，用左胳膊兜住和尚的脖梗子，右手端着这个半块瓦片。和尚，和尚你喝水，和尚你喝水。哎，这水到了和尚的嘴里，咕噜咕噜咽下去。这和尚好像有点精神头了，把这个眼睛睁开了。佟林看了一眼和尚，和尚你是怎么来的？
2: 我也不知道啊，我是迷迷瞪瞪往前走，我想找个死的地方，可是看哪儿都没相中啊，就这样就走到这破庙这儿。我拢了堆火，实在实在饿了，我已经啊有十天没吃东西了。
8: 哎呀，佟林看了看，这跟前没有吃的，
2: 你给我弄点吧，能吃啥都行啊。
8: 哎，好，你等着。这佟林那毕竟是30岁的壮汉，年轻有把子体力，就内耗这个热量也是有的。他转身出来一看，这个寺院的这个边上真有野果子，有那么七八种。这佟林就站着琢磨呀，这玩意儿吃下去能行吗？啊，我可听我师父说过呀，这个不明的这些果子，哎，野生的东西啊，要如果没经过多少年人们的认识，那是有毒的。行了，先甭管那个，采回去再说吧。气得哭哧，气得哭哧，用自己那个大褂摘了那么二。

0: 十多个果子，他回来拿起一个来，佟林往前一递，他又把这手撤回来了。和尚，不行，这果子万一有毒呢？
1: 不管那个了，左六我也是要死的人，有毒更好，吃完了我就一闭眼睛就啥都不知道了。
0: 怎么的也得活着呀，人还是得活着为好啊。
1: 那我饿呀。
0: 佟林咬牙，这样啊，我先吃。
1: 你为啥先吃啊？
0: 我先吃，要如果没有毒你再吃好不好？我管怎么的呀，我有点功夫
1: 啊。你还有功夫啊？
0: 对呀，
1: 你有功夫咋还跑到这儿来了呢？
0: 他我这个，哎呀，佟林这个气呀，你看都啥事你还接这个短，可不我有功夫怎么的。
2: 有两个人呢比我功夫还高，就把我倒腾到这儿来了
1: 啊。你让人弄到这儿来的？
0: 是。说这句话佟林呢说的都实话，佟林是一点谎不带撒的。哎，我是碰着两个比我功夫还高的人把我倒腾到这儿来。行了，我也不跟你多解释别的了，我先尝尝这果子有没有毒吧。咔就一口，呱唧呱唧呱咽进去了。这和尚还说呢，给我留一半儿。哎哎，佟林咬完这口果子在这等着，他心中暗想，如果这个肚子要撕心裂肺的疼，我就立刻运用气功。哎，没事儿。哎，这果子好像没毒。来吧，和尚，给你。
1: 你给我拿着，我没有力气了。
0: 连拿果子的这个力气都没有了。佟林就手里拿着这个半拉果子。哎，这水果，山里的野水果，就喂这和尚一口一口一口。和尚吃了一个，
1: 那个啥样，我还想尝尝那个。
0: 哎呦，一看那儿有一个黑的啊，这黑果子，这和尚还要尝尝那个。佟林拿起来，好吧，那我先尝，我要是没事儿，你再吃。
1: 你这人也太好了。
0: 哎，咬完了一口，呱唧呱唧咽进去，还穿坐这等着。嗯，好像没事儿，好像没有事儿。
1: 是，没事儿，我就吃。
0: 佟林又把这个果子给这和尚喂下去了。哎呀，有这两口果子垫到肚子里头，佟林好像有了点精神头。两个人就坐这烤着这火。
1: 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得出去啊，我还有很多事儿呢。
1: 啊，那好，那你就走吧。
0: 和尚，你为什么要死呢？
1: 看破红尘惊破胆呐，吃透人情冷透心，看淡人生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知识实现功，四巧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剑流行，堂然气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复东，乱丛丛如兴荣，虚飘飘一气化作无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一风，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说什么富贵荣华都是一场空。我这里站卧不宁，坐卧魔王，睁开醉眼连穷通，看破了本来面，看破了自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时踪，一死了之，一性纵横，啥也没有死舒服啊。
0: 哎，和尚，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怎么的也是一条命，
1: 我这命不值钱。
0: 不，
1: 可我想出去，现在我也出不去了。
0: 我背着你。佟林咬牙，我背着你走。嗯，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背出去。
1: 你都饿成那样。
0: 没事，这山里这果子有的没毒，咱俩可以充饥。
1: 那好吧，那你就背着我。
0: 这佟林呢就把这

0: 和尚给背起来了，边背边走边劝你不要死啊，你这年岁好像还很年轻。
1: 是，我才97岁，我就是，哎呀，
0: 佟林一想，怎么的，你都97了，你这和尚满脸是泥呀，也看不出来他多大岁数。
1: 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你背着我呀那就好了，你背着我，我这要是能活了，我就不出家了，啊，我就回去还俗啊。哎，还完俗呢，哎，我就找一老伴儿，是不是？哎，我们老两口子过日子，万一我的老伴儿给我生个老儿子，那多好啊！
0: 哎呦，佟林差点气乐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你那老儿子，还要还俗，还娶老伴儿？也知道可能和尚开玩笑，佟林实在没力气了，踉踉跄跄的，一会儿把和尚放那儿，喘着粗气，说这么大的英雄怎么困到山上？那有张跑野路啊，弄两个吃不就完了吗？他也怪，荒山土岭，这地方不怎么的，没有动物，什么都没有，还不像在东边，佟林弄个野兔。这边连个野兔毛都没有啊，就坚持着背着这和尚一步一步一步。哎呀，你看这要佟林要是吃饱了啊，背一个和尚背五个和尚都没事儿。这个现在他饿得直打晃，说那两口果子那造不到肚子里头，那能挺多大一会儿啊，两泡尿没了。走了2个多时辰，佟林可见了汗了。突然发现呢，前边啊有这么个小山洞，行了，和尚，我把你放到山洞这儿。他把和尚放到山洞这儿了。和尚，你怎么样？
1: 我渴了。
0: 哎呦，渴了！你看看，
1: 我也饿呀。
0: 好，和尚，你在这等我一下啊，我去给你找水去，找果子去，另外看有没有吃的。
1: 哎，好。你是不是就不回来了？
0: 哎。大丈夫言九鼎，我怎么能不回来？你放心啊，我绝不能把你扔下放下这不管。转身佟林出去了，这和尚啊就在这洞里头。佟林绕了好半天呐，都弄了1个时辰，拿现在钟点计算有2钟头，才弄了那么几个果子，哎，找了几个嫩树叶，这能充饥，自己呀都没吃，没舍得，用这大挂兜子，他回来了。他这一进这洞啊，可把佟林吓坏了，呀，啪！这大挂一抖了，这果子什么嫩树叶啊掉了一地，怎么的？就见这和尚这腿呀、啊，鲜血直奔呢，啊，噗，往外冒血。边上有那么一个很大的条蛇，五步蛇。这蛇用现在的尺寸算，起码得有6米，碗口粗细，羊的脑袋，张的嘴呀，就那须子啪啪啪啪啪来回直打那腮帮子。佟林这眼睛可绿了，和尚。这和尚都像没气儿了似的，啊，脸儿都绿了，舌头都出来了，那舌头都是蓝的。这佟林那毕竟是武术家呀，抓个蛇哪很容易啊？叭，这么一跺脚，来得鼓机劲，往前一探身，上手攀扬，这蛇往上这么一窜，海川是手疾眼快，一下抓住了蛇的7寸。打蛇打7寸吗？这扒的一掌抓住之后，一反身，他就到这个洞外了。这一顿抡，噼嚓啪嚓，噼嚓啪嚓，嚓，愣把这蛇给抡死了。肉啪，扔到远处，进到洞里。和尚，和尚，
1: 啊啊！
0: 哎呀，佟林呐、啊，这心可难过了。这和尚坏了，救不过来了。为啥？让这蛇给咬了。 那毒液在腿上啊，一看这块肉都紫了。和尚看了眼佟林，这回我可要死了，我是一点招没有，要想治必须得用这嘴呀、啊、把这毒液裹出来吸出来我才能活呀。我呀，哎，出了一辈子家，没想到最后让蛇把我咬死了。佟林一咬牙，和尚你别着急，我救你。没管那个，这腿呀、啊、拿起来。佟林用手抓住和尚这小细腿，那小细腿啊，哎呦，一咬牙一瞪眼呢、啊、拿自己的嘴对准了那伤口。
1: 你先等一会儿啊，弄不好啊，你吸不出来毒，或者吸出来了你会死的。
0: 佟林一想，也别管那个，救人要紧啊，他再怎么他是一条生命啊。佟林一较劲，就给这和尚往外吸这个毒液，吸出一口往边上一吐，都是黑色的，一口两口三口四口，一直有了新鲜血液了。佟林啊不吸了，刺啦一声把自己的大褂撕开，把这伤口紧紧包住。再一看和尚那脸啊，比白纸还白呢。怎么的？佟林吸的，这和尚本来就没几根血啊，身上估计大概啊有那么几两血也不多，所以这一对吸把和尚快整没血了。这和尚喘气，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行了，这身上不疼了啊。就这顿折腾把佟林累的透了虚汗了，往这一坐呀直喘呐、啊、喘了一会儿，又把那些野果子捡回来，嫩树叶喂这和尚，自己呀、啊、嚼巴了一口。佟林看了眼和尚，和尚看了眼佟林，哎呀，你叫啥名啊？我还不知道你叫啥名，你是我恩人呢。佟林一想，歇一会儿吧。啊，行了，那就像讲故事一样。佟林也是一肚子委屈啊，自己别开天地，哎呀，江湖上处处坎坷，到今天落在大山之中，死活不知。佟林点点头，我叫佟林，佟海川，我家呀苦大仇深，我父母呢是农民。佟林就把自己的身世由头到尾讲，讲的和尚睡着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6: 咱们书接前文，铜陵被困在深山呢，还遇到一个病和尚。这和尚病病歪歪的，海川呢还不能把他扔下，这是一条人命啊。另外铜陵的本意善良啊，那极其善良。海川就告诉这和尚，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带出去。可有一点呢，这深山老林里没有吃的。哎呀，铜陵可遭了大罪了。这一晃啊，三天过去了，饿的铜陵眼珠都发绿。另外这和尚还被蛇咬了一口，要不是铜陵呐，这和尚早死了。铜陵用嘴把他身上的毒液，就是腿的伤口的毒液吸出来，这非常感人呐。你想这么大一铜陵，但是铜陵那是非常非常质朴的。等到第四天，大英雄有点支持不住了。两个人坐在这儿，拢了一堆火。铜陵迷迷糊糊、朦朦胧胧，就感觉到眼前冒金星。本来找点野果子，先给这和尚吃。

0: 吃了。这和尚啊，年岁也太大了，真是弱不禁风啊。那么佟林走一步背他一步，就想走出这深山牢狱，可是一望无垠，根本出不去。所以坐在这儿，佟林就知道完了。想我佟林呐，没想到死到这深山牢狱里头，要战死在沙场，我也心甘情愿。可我的无极门半途而废，在江湖上是昙花一现。这和尚就问佟林，已经少气无力了都，你叫啥名儿？佟林看了一眼和尚，我叫佟林，佟海川。佟林也没有力气了，
1: 你会武功啊？
0: 佟林呐，就像得了癔症了似的。有这么一句话，叫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鸣也哀。这人要到死的时候，那语言是非常善良的，就该说实话了。那鸟啊，要死的时候，七叫的声音非常惨烈。佟林就给这老头讲上自己的家事了。因为佟林怎么想的，这是我在这世界上最后跟一个人在说话，我要把我的家史，我怎么成长的过程啊，我都跟这老和尚捣鼓出来，也是给自己一丝丝的安慰。你看这人要到了那个绝路的时候，有的人对着墙嘟嘟嘟嘟嘟嘟搁那儿捣鼓好几天，自言自语啊，这是一种人心灵内在的发泄。佟林就给这和尚讲，我家住在京南霸州同济，我父亲是农民，我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我还有个弟弟，我家中非常贫寒。就因为过年的时候，没想到我误伤老父，因为有一个看小牌的，有几个赌钱的，有一个看牌的让我给他看一把牌，他要到外边上趟茅房。我把着这把牌正看呢，我爹过来了，以为我输耍不成人，在后边这么一拽我，我把我爹就弄伤了。我就离开家门呢，到松林上吊，遇着两个老道，一个叫上道明，我素个字儿说，还有个叫何道元的。这是我两位授业恩师，家住龙虎山，江西龙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风凉阁龙虎玄天观。我师父把我救了，说我是个练武的身材，就把我带到了龙虎玄天观。离龙虎玄天观不远，盖了那么一间房子，就让我在那儿练武。两位老道爷起早贪黑的教我，一个教文，一个教武，两个人轮换着教。就教我的是柳叶面似魔神掌。这佟林就开始在这儿讲起来了，因为我略略知道我师父为啥要教我，是让我发展一种武学，振兴一种武学。这个武功柳叶面似魔神掌，是过去江湖上有一位老人家叫打不死的李玉和，老李家通过几十代的研究及各门之长，研究出这套拳脚来。为了把这套拳脚在江湖上立足，在武林界多添上一枝花，发扬这种武学的光大，老人家李玉和就把这种功夫交给了上志明何道元，还把武功秘籍给了两位道爷，两位道爷就把这武功传给了我，让我别开天地，自立一门，让我行走江湖。但是呢，不能报出他们二位老人家的名。

或者是把式场子。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走进了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是一个叫锦卫韦陀雷春雷震恒开的。这个雷春雷震恒乃是九宫山八国连环谱铁面罗汉法禅的弟子，可是由于我呀刚创江湖，根本不懂江湖上什么规矩啊，我既不会武林行话，又不懂得靶场里的规矩，就产生了误解。人家问我哪个门的，我说我呀是无极门的，人家说没听说过这个门，我说我是自创的。人家问我你的武功跟谁学的，我说这武功啊是做梦来的，我梦见的，因为我师父不让我报出他二位老人家的名姓。我一想，我说完了我转身就走呗，啊，这钱我也不要了。可是呢，人家说我是冒充，说江湖上专有这样的人，冒充练武术的，跑到靶场子或者跑到练武术人的家中诈骗，他们就拿我当骗子，非得让我露上几手。哎呀，我走也不行，我一想露上几手吧，结果一伸手，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打倒了两个。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惊动了雷春雷震恒，见到我非得要跟我比划比划，而且他把钱也拿出来了，他说你要把我赢了，这银子就归你。我也不想伸手，可是雷春呢非要领教领教我的招法，就这样我们两个就伸手了。由于我在江湖这个打斗场上不知深浅，没想到运用掌功，我把雷春打吐了血。我急忙过去扶起他，赔不是，千不对万不对，就是我的不对，万望原谅。好在雷春非常讲理，说他输了把银子给我，我说就当我借吧。他说佟林呐，你打了我，我承认你的拳脚厉害，但将来我苦练，我一定一定要报这一掌之仇，找回这个面子。我心中是痛苦万分呐、啊，我怎么把雷春的靶场给踢了，把人饭碗弄砸了，这是我的不对呀。说到这儿，佟林眼泪都快下来了。然后我就走了，回到家里头，我没敢进家门啊。我一看我家太穷了，我就把雷春给我的那个银子给我家都撂到窗台上，我仅仅带了一点点，我想到北京找个活干。我到了北京，哎，我是举头无亲，低头无故啊，两眼迷茫。我心我去打把式卖艺去吧，结果还没撂成这个地摊儿，来了个疯牛，把这地摊儿搅黄了。我到人饭店去给人当跑堂去，人家说我吃的多。后来我就到澡堂子给人搓澡，结果也是力气大点儿，哎，把那洗澡的让我给搓到门外去了，大冬天的光溜的弄到马路上，哎嘿，老板呢就把我给退了，不让我再干了。我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万般无奈，兜里一文没有。天下子大雪，我就到一个高大的门楼，到那儿去想睡一晚上。凄凉凉的寒风飘的雪花，第二天早晨院里头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固山贝勒四贝勒雍亲王胤禛呐。胤禛见到我问我干嘛的，我是练武的，他就把我留在了府中给他打更。也就在打更的过程中来了这么几个飞贼，是山东东昌府曹福林侯二侠的几个徒弟，也不是飞贼，他们在找一个人，我就以为他们是贼，就轰。

他们让他们远点走，他们就不干，结果就伸手打起来了。结果两次交锋，让我打掉单刀拐，就惊动了山东侯二侠。侯二侠呀，就把我约到地坛，我们两个人伸手交锋，互有礼让。二侠后来跟我交了朋友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又来了三个人，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还有一个叫陆地金蛟贺豹的。他们乃是雷春的师弟，要为师哥报仇，都是云南的。就到这儿，二次把我约到地坛，他们暗下毒手，我被逼无奈，两次一掌抽打伤了陆地金蛟贺豹。就这样，韩宝、吴志广怀恨在心，夜进皇宫偷走了翡翠鸳鸯镯，栽赃陷害，嫁祸我通灵，写下我通灵的名字。结果我通灵，刑部大堂打官司，要不是圣主隆恩、康熙聪明，知道这是有人陷害于我，哎，我就背不住，死在大牢里啊！万岁爷下道圣旨，密旨命我要抓住这盗宝贼，完璧归赵，方能洗去我身上的罪名。要不是雍亲王做了保人，恐怕我也还在大牢里待着呢。就这样，我们就由打北京城出发，雍亲王陪着我到山东东藏府去求二侠、求东侠。路过油坊镇，结交了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和地灵侠。到了山东东昌府，结果韩宝、吴志广尾随而至，火烧了朝富林。这时候在杭州，有北侠的徒弟和东侠的徒弟产生了矛盾，两家镖局子打起来了。我们又到杭州想调解这事儿，结果没有调解成功。在这个擂台上，云南的铁门罗汉法禅来了，要为徒弟讨个说法，要领教我的武功。结果我们打了三天呢，我从内心承认法禅武功高强，可我通灵身负使命，我不能犹如使命啊！我们两个在激烈的战斗之中，有一高人指点我一武功招数，叫迎风高探掌。我掌打了法禅，是被逼无奈。二次杭州里，我为了让武林当中不要杀戮太重，冤冤相报何时了，我双月分双减，和北侠南侠结成了好朋友。这些朋友帮助我找着盗宝二贼，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太湖中山岛的孟恩、孟少伯劫了镖银，劫了东侠徒弟的镖银，我们就去要镖去。这佟林就口是悬河，阴晴自酌。由这儿开始讲，我怎么得罪的少林，跟孟恩，我们两个交手，结果打了孟恩，是万般无奈，要不然这场战事是没完没了，就惊动了金银岛的小诸葛罗烈。我发自内心的承认，这个罗烈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佟林就一五一十把罗烈如何如何如何，由头到尾讲一遍。那么这个罗烈后来被双飞鹰、司徒战鳌给控制了，想利用金银岛的罗烈毁灭少林。后来我们跟罗烈交了朋友，罗烈走了，出家了，临走之时还把他的女儿托付给了东侠。那么这样呢，罗烈的女儿罗小庆又嫁给了我的徒弟孔秀、孔春芳。这佟林呐，在这儿说起少林来了。我对天明誓啊，我怎么能得罪少林呢？少林寺乃是五宗之一啊。另外，少林的掌门，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大和尚，那是我内心崇拜的人呐，那是一代武林宗师。我现在有理说不出啊，有口难分辨呐。现在少林的帽山铁山寺，哎哎，
又给我下了个请帖，让我参加武林大会。

0: 我到那能跟他们打吗？啊，因为什么呢？我不能得罪少林，因为少林是正门正派。这佟林呐、啊，就含着眼泪呀、啊，哇哇哇哇哇哇就开始讲。正讲着呢，突然佟林就听着，哎呦！海川一看，这和尚睡着了。哎，佟林打了一个鼾声，不讲了，我也歇一会儿吧。天亮了，这个光景两个人被困在山上一七天呢。佟林每时每刻照顾这和尚，到第八天的时候，这和尚一拍脑门子，哎呀妈呀，我想起个事儿来。佟林看他一眼，和尚，你想起什么来了？再往前走半里地，就是神鬼峰，越过神鬼谷，就是离这白马河不远了，我想起这道来了。佟林就背着这和尚就来到了神鬼谷。什么叫神鬼谷？底下万丈深渊呢，由这个山头到那山头有十五六丈，那底下是波涛汹涌，万丈深渊，得在这山头蹦过去。和尚说了，再走二十里地可能就是甘家堡。姓佟的，你走吧，你不能背着我过吧，没有别的路。和尚，我一定把你背出去。那好吧。不行啊，你能跳过去吗？我拼命也得跳过去。那能行吗？你快来吧。佟林把和尚搭在肩头上，你搂住我的脖子。佟林可疯了一样，他血染周身，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那十五六丈啊，凭空八步，登云步履。好家伙，他告诉和尚，要死死一块儿，你死死的抱住
1: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值得你相救，万一你有个危险。
0: 哎，你是高僧，你相信佛吗？
1: 我相信。
0: 我也信。这句话后文书咱们有交代啊，佟林说了一句我也信。那么就见佟林咬牙飞身行，飞过大峡谷。可他就在飞过一半的时候，那和尚一撒手，
1: 你保重吧，
0: 唰跌下万丈深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

0: 控制人为果园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慈航道人要破这地裂大阵，到在阵门口侧耳朵一听，里头呀鬼哭神嚎的。为了以防万一，他用手一指，脚下现出一朵金莲，跳上这金莲花，霞光万道，往里头可就飘来了。为了再加点保险，他把掌中的净水瓶给拿过来了，用这杨柳汁啊蘸点水啊，啪啪啪就这么一甩，再一看雾气缭绕，金光四射，护住了自己的身体，稳稳当当进了这地裂大阵。赵天君赵江登上了法台，来呀，哈哈，真快呀。他扎起这阴阳五雷呀，念念有词，慈航哎慈航哎，我叫你有来无回呀，咔嚓嚓嚓嚓。阴阳五雷可就劈下来了，那地上啊咔嚓一声可就裂开了。您看那大地震了吗？哎，山崩地裂呀，这大口子裂开了得有三四尺宽呢，想要把这慈航道人给掉下去，然后咔嚓一声把这大口子再给合上，把人呢就夹成肉泥烂酱了。但是慈航道人他有法术啊，有金莲花拖着双足呢，悬在半悬空中，他陷不下去。地裂咔嚓裂开了，吧唧又夹上了，咔嚓裂开了，吧唧又夹上了，折腾了好几遍都是浪费动能。慈航用手一指，赵江啊，你过于歹毒了。掏出净水瓶用手一拖啊，起。再看净水瓶在空中悬挂呀，瓶子嘴就对着赵江射出来一道寒光来。这赵江就感觉着不对劲儿，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这两只脚就离了地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怎么回事？这赵江啊整个被吸到净水瓶里头去了。慈航道人过来啊，砰一声抄住了净水瓶啊本儿，把这嘴儿还给堵上了，转身离开了地裂阵，然后扭向回头用手一指，这地裂阵是化为乌有，云消雾散。慈航道人回归本队，见着燃灯就回禀，师兄啊，我已经破了地裂阵，赵江就在我这瓶子里头呢。他赶紧把瓶子往上一掀，燃灯点点头，好吧，把他倒了出来。一拍这瓶子底儿啊，啪，这赵天君赵江啊翻着跟头又在里头就栽出来了。哎，得了吧，哭痛，哎哎哎，眼花缭乱呢，还没明白是怎么

回事呢？燃灯吩咐一声，与我绑了。军兵弟兄可就过来了，宁胳膊给捆上了。慈航道人迅速给他贴上一道灵符，哎，就贴着脑门上头了，把这小子带上了接仙台，四肢捆到一块给吊起来。金吒木吒哪吒黄天化这哥几个一看，哎，好，好，好，好，哎呀，原来就是这么捆我们来着，哎，让这小子也受受罪。他在这儿啊，晃晃悠悠就这么吊着。第二阵地裂阵是宣告破除。那么第三阵可厉害呀，叫做封侯阵。这阵主姓董，董天君叫董全呢。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哇哇的怪叫，燃灯啊，哪一个敢破我的封侯阵？破这封侯阵，大家伙心里头没底。得了，以多为胜，多去几位吧。揉揉揉揉揉，一共进去五位上仙。一进这封侯阵呢，呜，哎呀，这风就太大了。不容你掐诀念咒啊，也不容你拿宝贝，这风把人呢就给卷起来了，卷到半悬空中，愣往地上摔呀，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什么赤精子啊，黄龙真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道行天尊呢，再加上灵宝大法师啊，让人家给摔的呀，劈敲啪嚓的是鼻青脸肿。幸亏这些人都是道法高深，要不然早就摔成肉饼了。他们呢就用这法术这么顶着，可是人家摔起来没完了，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这些位一瞧不行，哎，再摔谁也受不了啊，赶紧往回爬吧，连滚带爬逃归了本阵。这时候天色已晚呢，燃灯一看不好，今天再想破阵已经是不可能了，急忙收兵撤退，宣布改日再来打阵。双方就罢了刀兵了。燃灯回来之后，坐在法台之上，众人环绕。再看五位上仙呢，一个个摔的脸也青了，鼻子也肿了，哎呀，槽牙还活动了，默默无语。哎呀，还是不行啊，破不了这封侯阵。这刮的是一种什么风啊？怎么这么大劲儿啊？比龙卷风都要厉害。哎呀，少说得有600多级吧。嗨，咱还没听说这风有600多级的呢。各位大仙就是没辙了，怎么能破此阵呢？燃灯道人掐指这么一算，啊啊，哎，有了，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各位稍安勿躁，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破这封侯阵呢，必定要有一宗宝贝，叫做定风珠。有了定风珠，这风就刮不起来了，此阵不攻自破呀。在场的各位大仙全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有这玩意儿啊？到哪儿去找这种定风珠呢？燃灯又掐算了半天，哦，明白了，此珠在渡厄真人的古洞当中。渡厄真人他是西昆仑的那么一位神仙，具体说他那个小地名啊，叫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那么渡厄真人呢，他也不是外人，哎，也是玉虚宫门下，属于第三个档次的小弟子当中的佼佼者。听过前文书的您就知道了，那么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也就是哪吒他爸爸，那就是渡厄真人的徒弟。还有一位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员大将押粮运草官呢，姓郑名叫郑伦，那也是渡厄真人的高徒啊。现在大家伙知道了，渡厄真人手里头有这定风珠，可是他人不在这儿啊，就得派人呢前去借这个宝贝。燃灯就把姜子牙找来了，一商议，现在呀
就得

0: 官方出面。毕竟说姜子牙代表的是西岐城，代表的是武王姬发。可是姜子牙非常的忙碌啊，他要是去借这珠子去，恐怕是耽误大事。怎么办呢？派一个代表。派神仙可就不合适了，挑来选去，最后选出一位来，哎，德高望重，还能够代表武王姬发的，谁呀？上大夫叫散医生。散医生这官大呀，当然是可以代表政府了。可是啊，散医生他没有法术，哎，肉体凡胎，真要让他去趟西昆仑、九顶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等回来之后啊，恐怕黄瓜菜都凉了，所以得派两位高手得保护他呀。选出这两位高手来也都了不起，一个是二郎神杨戬，因为杨戬呢脑瓜筋特好使，又会72变外加一哆嗦，哎，3尖2刃刀也不是吃素的，他去跟着保镖。另外一位派的就是雷震子啊。雷震子那是特殊的人才，长着2条大翅膀呢，这要是背上散医生展翅摇铃一飞呀，用不了片刻之功就得到达目的地。所以呢，就把这两位高手给派出来了。杨戬、雷震子乐乐呵呵扶保着散医生，辞别众人就赶奔西昆仑。等离开西岐的地界，这就开始正式的起航喽。雷震子背起散医生，散大夫啊，你可不要害怕，哎，咱们这就上天了。散医生把眼睛一闭，多谢殿下，您受累吧。啊，突嘎嘎嘎嘎嘎，展翅摇铃飞上了太空啊。那么杨戬也不差呀，脚架着祥云在屁股后边啊就跟着，这一行3个人刹那之间就到在了九顶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您看神仙这多厉害呀！啊，说到马上就到。3个人落在一座山顶上，这雷震子就说话了：“散大夫，嗨，没事了，你睁开眼睛瞧瞧吧。”散医生睁开二目揉了揉，一瞧啊，这地方纯粹是山区，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呢、啊。山涧的水哗哗的流淌，又好似世外的桃源，人间的仙境啊。殿下，这就到了吗？雷震子点点头，当然是到了。渡厄真人就在此处出家，怎么样？您害怕吗？哎呀！没有没有没有，让您背着是真舒服啊，哎，我一点儿都没害怕，哎，就是腿肚子有点转筋，哎，这还是害怕了。二郎神杨戬呢头前引路，随我来。翻山越岭顺着盘山道啊，就到在了云光洞的洞门。洞门关着呢，杨戬说了，哎，你们呢等一会儿，我过去敲门去。啪啪啪，刚拍了这么几下，就出来一小童儿：“善哉呀，善哉，请问三位要找谁呀？”“哦，请问仙童，渡厄真人是在这座洞府吗？”“啊，在呀。”“你们是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呢是由打西岐来的，有急事要求见他老人家，烦劳仙童通禀一声啊，你们等着吧。”小童子进去了，时间不长可就出来了，满面陪笑说了一声请。3个人按着顺序进了古洞，提鼻子一闻呢，一股香气扑鼻。喂呀，这撒的是什么香水啊？啊，是外国进口的吧？可真是值了钱了，一闻呢让人这感觉神清气爽的，必然能延年益寿。再一看，金光笼罩之下有一张云床，在上边放着炼丹炉呢。渡厄真人盘膝打坐，就在这炼丹炉旁。像这个礼节礼貌说话的事儿啊，就得杨戬往前边靠。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师叔在上，杨戬叩拜师叔。杜恶真人呢，把大眼皮刷拉一下撩起来了，起来吧，你就是玉鼎真人的门徒啊，正是。那位是谁呢？哎呀，这位也了不起呀，他叫雷震子，乃是我师伯云中子的高徒。雷震子也赶紧过来了，跪倒施礼，师叔，雷震给您磕头了，免礼免礼平身。这时候又把伞医生给请过来了，伞医生啊也跪倒施礼，在下在西岐为官，官拜上大夫之职，我叫伞医生。哦，贫道不知，未能远迎，是当面恕罪。童儿啊，快快搬座位来，这还赐了座了。伞医生往那儿一坐，杨戬和雷震子啊一左一右在旁边保护着，站的是笔管调直啊，身份不一样，这得显示出来。杜恶真人这才问，你们三位不远万里来到我这小小的洞府，恐怕是有事情吧？啊，是是是是，确实是有事情，我这儿有一封书信，请您老人家过目。伞医生啊，又到怀里头把书信就拿出来了，仙童往上一呈，杜恶真人展信观瞧。哦哦，明白了，这是两封信，一封是姜子牙写的，一封是燃灯道人写的，中心思想就只有一个，要借我的定风珠去破封侯阵。伞医生在旁边还说呢，老神仙呢，两军阵前我们遇上麻烦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恳求您给帮个忙了。您放心，这颗宝珠我们借去一用，等破了阵之后马上奉还呢。哎呀，杜恶真人有点不乐意，我说三位呀，我可不是驳你们的面子，从哪方面来讲，这珠子我也应该借，没有不借的理由啊。但是呢，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我这定风珠是谁给的吗？乃是大老爷老子所赠啊。当初我接这珠子的时候，大老爷说得清楚，没有他的御口金言，不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动用。现在呀，就供奉在我的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乃是我的镇洞之宝啊。你们三位说说，这叫我为难不为难？借给你们吧，违抗圣命，大老爷一生气，我担待不起呀。不借给你们呐，也不太合适。不过左思右想，最后我打定了主意，这珠子还是不能借呀。哎，这哎，傻眼了，万没有想到会来这么一出。杨戬这脸呢，腾一下也红了，赶紧抱腕拱手，师叔啊，现在事在紧急呀，不允许我们去请示大老爷，另外呢，我们也不知道还有这个岔头啊，要我看呢，您就私自做主吧，来一个先斩后奏，将来大老爷知道您把珠子借给我们了，是破这个封侯阵办的是正事儿，他老人家也未必就见怪，因为咱们救了一方的生灵啊，大老爷慈悲心肠，怎能见怪呢？您看我们大老远的来了，众人翘首以待，还都等回信呢。哎，师叔啊，您就大发慈悲吧。哎，不行不行不行，说不行就是不行啊，你们由得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除非是请示了大老爷，老子他老人家点了头了，这才能够借珠子，否则呀是万万的不可。三位赶紧回去吧，啊，你们另想主意也就是了。好家伙，这好话说了千千万的， 嘴唇都磨薄了，人家就是不借。哎呦，伞医生啊，雷震子啊，杨戬呢，弄了一个脸红脖子粗。哎，这老人家，您看这再商量商量吧，商量。哎，没商量，没商量啊。我现在呀还有工作，正在炼丹，也没有闲扯的时间了。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赶紧离去。童儿啊，赶紧送他三人出离东府吧。好家伙，往外头撵了。这小童子也不客气，哎，三位，哎，走人吧，走人吧，哎，还炼丹呢，这个丹炼坏了，这事可就麻烦了。哎，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把仨人给撵出来了。结果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啊，呱唧就撞了南墙了。这渡厄真人真不借呀，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身份地位那么高的老神仙，竟然如此的抠门，真是啊，嗑瓜子儿嗑出一个臭虫来，是啥人都有啊。那位说了，这渡厄真人为什么他不借呢？闹了半天呢，这位有点闹情绪。您看这神仙，他没修炼到家，多少也有点七情六欲。原来这个玉虚宫啊，进行评比的时候，给他们排名次。渡厄真人感觉自己怪不错的，认为名次能够靠前，可是一评比他完蛋了。三大弟子燃灯、南极、云中子，哎，没有他，往后边排吧。再一排排出来12位金仙，哎，还是没有他。呵，这渡厄老真人可就挂上道尽了。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怨恨这帮师兄弟。现如今呢，他这别扭劲儿又上来了，故此不借这定风珠。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这神仙也有小心眼的，渡厄真人就是这么一位。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哎，祸打跟头起。想当年呢，玉虚宫平定这十二金仙，渡厄真人就感觉自己这能耐挺大，修行都上万年了，从各个方面来讲，作为十二金仙应当是当之无愧。可是万万没想到啊，最后一宣布这排名的结果，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啊，巨流孙啊，黄龙真人啊，文殊广法天尊啊，慈航道人啊，清虚道德真君啊，哎，这些人全都排上了，可就是没有他的事儿。渡厄老真人心里头可就不满呢，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儿要是闹翻了，那显着没意思，也显着这修养不足，只好是暗气暗憋呀，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头，折了胳膊就退袄袖，脚丫子掉了烂到鞋壳里。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可今天一说要借这定风珠，他想起这茬来了，他就问杨戬：“到西岐破阵的都是谁去了？”杨戬呢？一五一十就这么一汇报，渡厄老真人心里头不痛快， 心说啊，这十二金仙都去了，你们行啊，身份地位比我高啊，那么大的能耐还破不了封侯阵吗？还要管我借珠子？哎，那我不借。你们不是有本事吗？自己施展去。我被排除在外，也没有你们身份高，也不显那个能耐，我就是不管也不借。杨戬愤愤不平啊，等到在外边，散医生啊发愁了，就问杨戬，这怎么办呢？啊，杨戬，你出个主意呀。旁边雷震子啊急得大翅膀扑棱扑棱直扑棱。哎，杨戬呢，你那脑瓜子那么好使，你赶紧想个辙呀。两个人呢都眼巴巴的看着杨二郎。这大阵一日不破，稀奇一日不安呢。也难怪散医生和雷震子啊急成那样。杨戬一琢磨。

书信，有姜子牙亲笔书信，这面子就够大的了，怎么还是不行啊？哎呀，这个杜鄂真人呐、啊，这老家伙，杨戬眼珠啊，这一转，哎，他有主意了，急忙压低了声音，我说：“散大夫啊，咱们变个戏法行不行啊？”哎呀，杨戬呢、啊，咱们哪有心思变戏法玩啊？哎，咱们变戏法可不是为了玩，他不是说了吗？大老爷说话就好使，这回呀，咱们就变一个大老爷。我变这老君，你呢变成我徒弟宣都大法师。雷震子你就委屈委屈，哎，变成一个小童儿在旁边啊，给我们端茶递水。雷震子一笑，嘿嘿，只要是能成功，你让我变个孙子都没关系。杨戬说，哎，那可不合适。那显着你这辈儿啊可太小了。这杨戬拉着两个人来在无人之处才施展仙家妙法呀。他在地上抓了点花，哎，有那么几十朵，又抓了一把草，有那么几十根，然后迎风这么一晃，拿嘴一吹，说声啊变啊噗。再一看呢，平地变出来仙童仙女100来号。那花都变得女孩，那草变得小仙童。散医生一看，哎呀，杨戬，你这真了不起呀、啊！杨戬一乐，嘿，就我这点能耐呀，要是去当人贩子去，我是没本万利。嘿，雷震子啊，你就委屈委屈，哎，让你变成一个大仙童，领着这帮人。说着话，杨戬用嘴一吹，啊，噗！吹得雷震子一眨巴眼睛，啊，刷啦一声，啊，变了，大翅膀也看不着了，尖嘴猴腮也变形了，变成漂漂亮亮一位仙童啊。杨戬自己呢，也摇身一变，变成了老君的模样。散医生可着急了，哎呀，杨戬，你得抓紧帮忙啊，我可是肉眼凡胎，我变不了啊。杨戬一笑，用手一指，说声变。再看散医生啊，站起来了，那身高过丈，散发披肩，月牙金箍，身穿着道袍。但有一样不行，就是说话的声音呢，他变不了。散医生一看，哎呀，我怎么成这样了？杨戬冲他摆摆手，你呀别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千万记住，哎，你就绷住架，一语皆无也就成功了，一切一切都看我的。说完了，啪一转身，哎，头前就走啊。散医生偷眼观瞧，哎呦，这老子变得还真不错，仙风道骨啊，隐然飘洒千心，都过了肚脐了，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脑瓜门都秃没了，后脑勺啊还剩下一点白发，梳了一个小嘴儿，比那小枣核啊还小呢，墨根系着一条红头绳。杨戬可就说了，哎，你们别傻看着了啊，就得真把我当成大老爷，哎，随我来，这是尊法旨。这雷震子散医生啊还真捧场，用手一指，瑞云围绕在身边呢，有乐器之声，又是吹呀，又是弹呢，又是唱啊，在空中是直奔古洞的洞门，那声音大极了。杜鄂老真人呢，把他们三个人撵出去之后，还是挺生气，哎呀，管我借定风珠，哎，连门都没有，回去呀，他们肯定得想办法去了。想不出办法还得回来，没有我这定风珠他破不了封侯阵，我呀还别在家里头待着了，趁这个机会我出去转一转，我躲一躲，云游四海呀，让你们找不着我，不为旁的，就为了憋一憋你们的气，到了关键的时候，嘿，你们也就服我了，那时候我再亲自出头帮你们破阵也不为迟晚呢。

这口气儿不顺过来，我这心里头我堵得慌。他正在盘算的时候，忽听见外边呢仙乐之声。这怎么回事啊？童儿，出去看看。这童子打开洞门出去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脚如飞跑回了古洞啊！师傅，您快出去看看吧，了不得了，大老爷来了！渡厄真人心说：“哎呀，这杨戬真行啊，这么会儿的功夫就把大老爷给搬来了。”他哪敢怠慢呢？急忙忙下了云床，一溜小跑啊，到在了古洞的门外。抬头一看，瑞彩千条已经飘落在洞前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师伯耶，我给您磕头了。扑通通跪倒在地啊，梆梆梆直磕响头啊。这杨戬也不敢乐，心说怎么样？嗨，这号人呢就是贱骨头，你不这么收拾他，他不服气呀。哎呀，不识抬举呀。他呀得沉着脸，甭咳了嗽，得拍老腔啊。渡厄免礼吧，是是是，多谢老人家，您快点往里边请吧。不必了。渡厄呀，我怎么听说杨戬、散医生和雷震子找你借定风珠，被你给驳回了？哎呀，这，老人家呀，闹了半天您都知道了，因为当初啊，您说过那句话。不经您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借这珠子，所以呀，没有听到您的谕音，弟子我不敢借呀。渡厄，你也太固执了，那么大人了，纯粹是木头疙瘩脑袋，活那么大岁数都白活了，瞎么海大晕头，二五眼的货，你离开我才多少日子呀？这脑子就出病了，让驴给踢了，还是下雨天灌进水去了？要不然呢，就是你关洞门的时候不小心把脑子给挤坏了。咱们都是神仙，如果说脑子有病的话，你不行吃点药吗？愣挺着有什么好处？这大老爷一个劲儿的训话呀，渡厄真人脑袋上就冒了汗了。心说这大老爷可能是岁数太大了，到了更年期了吧，说着都什么话呀。虽然不服，可是人家老子说话他确实是不敢反驳呀。就听老君接茬说，渡厄呀，你别愣着了，赶紧把定风珠取出来交给我，我呀正好要赶奔西岐，顺便给你烧去。快拿出来吧。是是是，师伯呀，您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取东西去。渡厄真人一回头告诉小童子，赶快，你还愣着什么，去取定风珠啊。杨戬心里这个乐呀，心说你快点吧，越快越好，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到时候他一算计可就知道了，那不坏了菜了吗？正着着急呢，小童子由得里边跑出来了，手中拖着定风珠。这颗宝珠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渡厄真人接过宝珠往上一递，师伯，交给您了。给我。杨戬心说，我的师叔位，这就叫牵着不走，你打着倒缩呀。你这老头你都白活了，敬酒不吃你是吃罚酒啊。刚才一个劲儿的给你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你不肯借给我们定风珠，等回过头来我把你臭骂了一顿，骂了个狗血喷头，你倒是舒服了，乖乖的把宝珠给拿出来了，这不是贱骨头，这是什么？杨戬一生气，他又说话了，渡厄呀，你赶紧给我再磕两个头啊，我这就要走了。渡厄真人一听，哎呀，大老爷现在

0: 在是有毛病了，怎么主动让我们磕头啊？哎，磕就磕吧，跪在地上梆梆梆又磕响头。那么杨戬、散医生都在这儿绷着脸等着呢，唯独那雷震子受不了了，感觉这事儿太滑稽了，他一乐呀，嘎嘎嘎嘎嘎嘎，出了声了，坏了，这法术可就没收住啊！就听见刺啦一声，一条大翅膀伸出来了，哎呦，把渡厄真人吓了一跳啊，心说这个仙童怎么长出个翅膀啊？哎，是不是有毛病啊？杨戬一看呢，这事儿可就瞒不住了，这才一扑棱脑袋，也变成原来的模样。再看仙童仙女啊，刷刷刷刷刷，也变了，不是花啊，就是草，哎，刃麻都没有了。渡厄真人这才知道上了一当啊！好啊，杨戬，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我的顶风珠啊！杨戬呢，拉上散医生，带着雷震子喊一声快走啊，刷一声，三个人呢就飞上了太空。杨戬还埋怨雷震子呢，哎呀，殿下呀，你怎么早不现原形晚不现原形，偏偏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这翅膀子还露出来了，这不耽误事儿吗？雷震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好好，哎，是我疏忽了，不过现在我要立功了，保护着你们赶紧回西岐呀。这时候后边的渡厄真人是穷追不舍呀，好哇，杨戬你个猴崽子，你给我站住，你装什么大尾巴鹰，让我给你磕了半天的头，哎呀，我亏大了，拿命来哟。杨戬一看这可不好，赶紧把定风珠啊往散医生怀里头一塞，上大夫你先拿着。散医生呢接珠在手，这杨戬用力一推他，你先走一步吧，肉把散医生啊给推出来了。雷震子也着急呀，大翅膀一扇，上大夫你快点吧，啪，坏了，要是光是杨戬推呀也没事，光是雷震子拿翅膀扇一下也没事，他们俩一起下，家伙这力度可就有点过猛了，把散医生扇的呀，哎呀我的妈呀，日游的云彩上头可就翻下去了。杨戬和雷震子一看呢有点发懵，有心过去去打救散医生，但是来不及了，渡厄真人在后边穷追不舍呀，这老头子都要拼了命了，把杨戬和雷震子给追的身体都失去平衡了，哎哎哎呦哎哎哎，得儿别哭痛肉，游的半悬空中可都栽下去了，这一溜跟头就栽到了西岐城啊。俩人还喊呢，哎呀，各位师伯师叔，快点救命啊，我们的命要保不住了，哎呀。群仙一看这怎么了？这个，这时候渡厄真人也赶到了，杨戬呐，你还我定风珠来！杨戬滋溜躲到燃灯道人身背后去了。燃灯道人赶紧把大手一伸，哎，且慢！他把渡厄真人给拦住了。我说师弟呀，你怎么气成这个样子？到底为的是什么呢？哎呀！真就活活把我气死啊。杨戬就说了，哎，师叔您别光生气了，哎，你就说吧，哎，说说到底怎么回事，让大伙都知道知道。这渡厄真人怎么说呀，啊，就说杨戬变成老子了，我渡厄真人趴在地上给这小娃娃磕了半天头，哎，我成大傻子了，这没法提呀。杨戬一看他不说，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给宣传一下吧。他也啪啪啪啪就把刚才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大伙听完了我啼笑皆非，有的神仙呢乐得眼泪都出来了。 心说杨戬这小子真有鬼点子呀，啊，看把渡厄真人给气的。这老真人还不依不饶的呢，啊，不行，我非出这口气不可，这珠子说什么我也不能借，我得给这杨戬3600个大嘴巴。燃灯道人把脸往下一沉，师弟，你这么做可就不好了，你我乃是同门师兄弟，何必伤了和气呢？也漫谈是你，真就是大老爷来了他也得借。我们要攻打这封侯镇，这乃是正事儿啊。阴差阳错的你也到这儿来了，正好你呀也帮帮忙吧。大伙也都说是啊是啊，杜阿你就别生气了。哇，大伙全乐了。玉鼎真人也会来事儿，过来呀给杜阿是赔礼道歉。吩咐一声，杨戬还不过来给你师叔磕头吗？杨戬呢赶紧过来了，扑通跪倒在地，给这个杜阿真人是赔礼道歉。雷震子肉也蹦过来了，跪倒在地，哎，师叔喂，还有我一个，哎，也给您磕头赔不是喽。这么一来呀，一天的云彩是满散了。那么燃灯道人就叫过了杨戬，孩儿啊，赶紧取出定风珠，咱们好去破阵。这时候杨戬才明白过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坏了菜了，我把定风珠啊给了散医生散大夫了。大伙问他，散大夫上哪儿去了？哎呀，刚才被我们一推呀，有打云彩上头遮下去了，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23回，书接前文。杨坤打听情况，吴三桂班师大兵正好在绛州，他赶紧来见吴三桂，进行通报，把以往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但说吴三桂啊，得到这个喜讯之后，眼泪掉下，感觉到对不起圆圆。通过杨坤这么一介绍，原来圆圆还在北京，没离开。他原以为刘宗敏他们撤退，肯定圆圆也给捎走了，圆圆的死活都很难说呀。没想到虎口余生，能不高兴吗？吴三桂上了白龙马，压着香车，带着古月班子，一直来到驻马店。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咱就这么说吧，陈圆圆一看吴三桂银甲白袍，心上人又见面儿，一头扎进吴三桂的怀里，是放声大哭：“将军呐、莫非我陈圆圆在梦中不成？”吴三桂也掉眼泪：“圆圆，这不是做梦，老天有眼，周济咱们团聚。圆圆，你放心，咱们夫妻再也不分开了。”是啊，当天把陈圆圆就接到绛州的官邸。那么此时夫妻二人同榻相连，那还用问吗？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别看陈圆圆失身于多人，让很多人都占有了，但这些人仅占的是他的肉体，他的内心一直心里只有吴三桂，都在吴三桂的身上，所以两个人亲热的不得了啊。吴三桂发了誓了，不管怎么的，咱俩再也不分开了，有我就有你，有你就有我，应该左右不离。就这样在绛州休息了2天，吴三桂这才传令马上起兵回奔北京。现在吴三桂提带着10几万大军，浩浩荡荡，以最快的速度就来到广安门、朝阳门一带，那都是他的部队。再说城中人都盼望吴三桂快点进北京，两眼望穿，尤其是明朝那些故吏，要想夺回失去的天堂，恢复官职，恢复俸禄，一切仰仗谁呀？吴三桂。吴三桂可以说是恢复大明的顶梁柱。 那是架海紫金梁啊，没有吴三桂一切都是空谈，他们拿吴三桂当了活菩萨，当了圣神了。等这消息传至北京，这帮人是奔走相告，各位兄弟，哈哈，吴大帅终于回北京了，吴将军回来了。嗯，这回三桂将军回北京了，真的吗？这还用说吗？还会有假吗？不会有假，回北京了，有过这事儿。说来也挺可笑，这个李自成五月初一撤离北京，五月初二初三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多尔衮呢也还没进北京呢。他们以为进北京的肯定是吴三桂，大明朝要光复了，所以奔走相告。那些当官的把过去衣服都穿上，戴着乌纱帽，身披蟒袍，列队迎接，跪了一层又一层，跑了一趟又一趟，结果没接来吴三桂，接的是清兵。他们跪着抬头看，哎呦，这不是八旗清兵吗？剃着脑瓜皮儿，竖着个大辫儿，这剑袖红服，弯弓插箭，从服装上到一切跟汉人是截然不同。这些官老百姓啊全傻眼。当然了，老百姓是看热闹为主，想赌一赌吴三桂以及关宁铁骑，结果一看也发傻了。怎么事儿？这不胡人吗？清军呐，蛮夷呀，怎么这么多呀？哎呀，他们进了北京啊，谁能阻挡得了？可他们跪着呢，也不能起来。多尔衮就误会了，多尔衮在车上倒把脸一沉，一看大明的老百姓也行啊，哈，当官的也挺热情，迎接清兵进北京。你看这场面，进北京多壮观，原来有敌对的情绪，现在是荡然无存了。多尔衮心说话，我多虑了，心中高兴，频频向众人招手示意。就这么的，他的车子直到皇宫内院，进驻皇城。打那儿，亲兵就进了北京了，人们才知道，吴三桂将军领部下继续追赶李闯、李自成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大伙这心就揪起来了，说吴将军呢，你不对呀，你怎么舍大求小，什么时候不能追李自成，偏赶这时候追，我们盼着盼着就等你进北京，你好办大事儿，你这可好，全部都落空了。所以奔走相告的这种情绪一扫而光。盼来盼去，盼去盼来，消息传来，吴三桂真正又回到北京了。好多人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依然抱着一线希望，列队迎接。一看，果然是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再看吴三桂胯下骑着白龙马，鞍颤交环，锃明刷亮。是白甲素袍，腰悬着宝剑，得胜钩挂着无节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偏副大将一个个胸赳赳，气昂昂，紧跟在身后。再看关宁铁骑，步伐整齐，服装也整齐啊！这是自己的军队，这是大明朝的军队，这是大明朝的江山宝藏。人们欢呼，欢迎吴将军进城啊，欢迎吴将军进北京咯，太好咯。吴三桂也没法走了，马上从马上跳下来，跟乡亲们打招呼，跟这顾明朝的这些当官的打招呼，每个人的脸上带着笑，有的眼里流出喜泪了。吴大帅，可把你盼回来了，吴大帅你可回来了。吴三桂一看 突然一愣，他愣什么？他发现大多数接他的官民把头都剃了，虽然有的衣服没更换，没有换红服，但是呢，头剃了，后脑勺多了一条大辫子。呀哈！吴三桂一皱眉，各位，这是怎么回事？一指那大辫子，这些人都哭起来，就好像失散的孩子见着爹娘一样。吴将军呐，吴将军，我们等着你，盼着你，你就是不回，我们迫不得已，没有办法。摄政王多尔衮下了严令，让我们剃头改换服装，说什么江山变了，朝代变了，现在的明朝已经真正的不存在，那种衣服不能穿，哪个胆敢抗令不尊就杀头啊。同时还留下两句话，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现在的清兵抱着大令，拿着剃头的刀，大街小巷一个劲儿的窜悠，按住一个就剃一个，就得梳辫子，谁敢抗令不遵，脑袋就搬家了，神鬼那是去了。将军，你看怎么办呢？大明朝是彻底回不来了。
8: 吴三桂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说多尔衮呐，多尔衮，你出尔反尔，是我说话不算数，还是你说话不算数？你利用我西征不在北京的机会，你强行我的臣民剃头留大辫子，这是干什么？难道说北京就是你的，这老百姓都是你的臣民了？嗨，幸亏我回来的早啊，我回来晚了，恐怕我连北京都进不来了。吴三桂可气坏了，想到这儿安抚这些人，好好好，你们别哭了，你们放心，我这一回来都好办，容我见摄政王多尔衮前去理论。头一天，吴三桂下榻在吴府，真不错，摄政王多尔衮派了许多大员来看望吴三桂，慰问吴军，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其实摄政王多尔衮对吴三桂无故班师是十分不满，心说你这人真好啊，我叫你打你就继续追赶李自成，你结果不是这样啊，你抗令不遵。现在多尔衮发现这吴三桂不听话，重兵在他的身边，他就胆敢跟李自成谈判，双方定下什么永平的盟约。你说这人厉害不厉害？倘若我不在他的身边，他就得翻天呢。现在他口口声声叫我让出北京，叫我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你想什么呢？你想的真美呀！我能离开北京吗？绝对不能。这吴三桂迟早啊，哎呀，得对我下家伙，就得收拾我，不如我先收拾他。你要听了话还则罢了，有利用的价值，不听话我要先下手为强，我就得收拾你，拿你先开刀。这摄政王多尔衮下了这决心不止是一次了，为了吴三桂这事儿还开了几次会议，但表面上还得过得去。不管怎么说，现在是联军，是友军，是朋友，吴三桂立下汗马功劳，那也是明朝的名将，所以老百姓对他的看法最好，德高望重，不能轻易下家伙，没说的，还得利用吴三桂，所以这才派人来看望吴三桂。到了第二天，
7: 在这个紫禁城，这武英殿立刻接见了吴三桂。吴三桂等进了武英殿，抬头一看，正中央宝座上坐着个孩子啊，他才知道这就是清政府的顺治皇帝，名字叫福临，姓爱新觉罗。听说这个福临的娘就是布尔吉吉特氏，也就是孝庄，从沈阳迁到了北京，看样子长期安营扎寨了，赖在北京不走了。吴三桂怒从心起，这怒火中烧，多尔衮笑脸相迎，亲自接他至武英殿，拉着吴三桂的手乐乐呵呵，吴大帅，嘿嘿，你辛苦了，你打仗打得太漂亮了，不失为一员虎将，真是功必取，战必克，本王准备隆重给你接待祝贺。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就是大清皇帝陛下，过去见过不？吴三桂心说，我怎么能拜他呢？我拜的是朱明皇帝，我不能拜他。吴三桂强压怒火，鞠了那么三躬，没有磕头。多尔衮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吴三桂没说话，然后鞠完了躬之后，多尔衮吩咐一声请，领着吴三桂来至密室之中设宴款待。吴三桂此时也毫不客气。

0: 进屋就说，我说王爷，我不明白山海关之盟你忘了不成？我有必要给你提个醒，我管你们是借兵帮助我消灭李闯、李自成，帮助我恢复大明的江山社稷，然后酬谢你们，那到时候列土酬报，大明朝恢复了，咱们永结盟好，咱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一方有难，对方就得支援。我想这样做，两国的臣民无不高兴。可是王爷，我看你言行相悖呀，你想赖在北京不走，但不知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强迫我的臣民把头给剃了，而且强迫他们改换了胡服，说什么留头就别留发，留发就别留头，这话怎么解释？我说你为什么要强迫我的人这么干，背信弃义呀、啊、王爷，我万难接受。一句话把多尔衮问的没词儿了，多尔衮也感到内疚。你想这么大的事儿，应当给吴三桂打个招呼，而且在山海关歃血为盟，这才几天的事儿，能忘吗？哪能有手续啊？但是有手续现在也得耍赖，即使有手续，确然是有手续，那么多尔衮也不能承认。所以有文书有手续也装着，这事儿就像不知道一样。吴三桂此时心说，话你要赖账，嘿嘿，幸亏我多个心眼儿，我带着拿出来你看看，这是你承诺的不？这是你写的不？你怎么说话不算数？所以这个舌头有点发短。我这个得，哈哈哈哈！哎呀，吴将军，你的疑心太大了，本王绝没有赖在北京不走的意思，我没有二心呐。我说话是算数的，我没说嘛。你在前方战斗，我替你看家，维持北京的治安。等你消灭了流寇李自成，班师那一天，本王帮着你恢复大明的江山。那我不是这么说的吗？可是现在呢，这些事情你也知道。吴大帅，你知道我说话是算数的，你放心，本王说话绝没有食言的，你不必多想。至于我颁发的命令，让大伙剃头，我也是好心，既然你们不愿意，你们反对，我就把命令收回，愿意剃就剃，不愿剃就拉倒，愿意换服装就换，不愿换那一切自便，你看怎么样？哼！吴三桂一听这不行啊，他也不愿意把事情闹翻了，但是真闹翻了也动不了多尔衮，心说话光这么敷衍我怎么办呢？我想闹翻翻不了，他也看得清清楚楚的，摄政王多尔衮百般借口赖在北京不走，把福临、顺治帝都接在北京，这明有野心呢、啊、我怎么办？我还得保存我的实力，现在我的战斗军兵超过80000，号称100000，这是我的本钱，要恢复大明的江山社稷，要斗李自成，对付清兵，全靠这支队伍。一旦要是闹翻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吴三桂想到这里，又把话拉回来了，王爷，那我这就是多想了。没说的没说的，咱们是自己人，不分彼此。另外吴元帅，我再告诉你，你将来有一天你班师回来恢复大明江山社稷，你说的列土酬谢这个我不要，一寸土地我都不要。你支撑着大明江山社稷，我也支持这一点，我绝对说话算数，你不必计较。将军，等你回来需要什么吩咐下来，本王马上筹备就是。就这样， 吴三桂没有办法，咬着后槽牙，心说动不了人家，只能在这儿吃饭。吃完饭回到自己的府里头，陈圆圆就问将军，怎么去了一天了，这怎么回事？气杀我也，多尔衮这个王八蛋，跟我耍花活转腰子，千方百计就是不走了，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呀呀呀呀呀呀！本来这件事儿，吴三桂想搁在一边，想想怎么跟多尔衮斗斗法。可就在吴三桂在北京这段时间，明朝的那些遗老遗少纷纷来拜见吴三桂，他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吴三桂的身上，劝说他，催促他尽快恢复大明的江山社稷，这是重中之重。这样的话，人心才能安定，把吴三桂这头搞得呀昏昏沉沉的。在多尔衮看来，这吴三桂就是个真正的祸害，留在北京不是好事，要把吴三桂除掉那是不可以的。但以目前的情况而定，现在除掉除不了，不是时候，还得利用吴三桂，利用吴三桂和关宁铁骑为他效力。所以几经研究，最好的办法是把吴三桂是赶出北京城，不让吴三桂在这儿待着。所以他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下了几道诏旨，请吴三桂带着本部人马进驻山东，前去剿匪。吴三桂一看，心说话，我可怎样处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电阻离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 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

0: 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红嘉播讲。
2: 晚明余恨第24回，书接前文。单说吴三桂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这时候多尔衮认为，哼哼，不如啊把你想方设法赶出北京，不让你在这儿待着，所以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下了几道招旨，请吴三桂带本部人马进驻山东进行剿匪。一开始吴三桂啊想找些借口往后拖，后来一看，哼哼，拖不下去，看来惹不起人家，只好硬着头皮直奔山东而行。临走的时候，多尔衮还为他饯行，吴三桂还说，王爷，你我定下的山海关之盟你不会忘记吧？哼哼哼哼，吴将军放心，这是我心目中的大事中的大事，我说话是算数的，王爷希望你说话算数。吴将军不要啰嗦，你就放心吧，本王说话一定算数。还是那句话，现在不是时候，等你把流寇都剿平了，本王一定协助你恢复大明的江山社稷，到那时我一撤兵不就完事儿了吗？你不必担心，把心放在肚子里可以的。就这样，吴三桂没有办法，带着陈圆圆以及心腹大将关宁铁骑直奔山东泰安州，到这儿扎下行辕。那么陪着他来的依然是武英郡王阿济格。阿济格跟这吴三桂还标上了率领60000铁骑，是形影不离，表面上为吴三桂接旨，实际上是真正的监督吴三桂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吴三桂到了山东这段时间比较安定，应对都是小股的土匪，一击即溃，没有大型的战斗，所以吴三桂比较清闲。说清闲呢，新的事儿又来了。那位说什么事儿呢？南明王朝已经成立了，在南京成立了南明小朝廷。那位说什么叫南明小朝廷呢？就是在南京有许多人，像兵部尚书史可法、大学士马士英等等，拥立了谁呢？拥立了福王朱由崧，所以继了皇帝位了，国号依然是大明，因为在这中国的南边，所以叫南明政权，又叫弘光政权。那么这个福王朱由崧是崇祯皇帝的亲哥哥，今年呢40多岁了。说起这个人呢，是个熊蛋包，软弱无能之辈，除了爱吃肉之外别的都不行，也没有什么作用，也没有什么作为。但是人家姓朱啊，人家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人，是崇祯皇帝的哥哥呀。现在也找不着太子，也找不到其他的所谓的宗嗣的后人，让他继位也算名正而言顺。所以就在南京继了皇帝位，由马士英独揽大权，现在的南明政权已然建立了，大明江山依然存在。要想正式恢复大明的江山社稷，一统天下，必须就得有军队，没有军队能

最关键的怎么争取吴三桂呢？有那么一句话，人呢都是无利不起早，你得给吴三桂赏赐啊，收买他呀，这是关键呢。几经研究，弘光帝颁布圣旨，圣旨上表彰了吴三桂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加封吴三桂为继国公之子。不仅加封他，还加封他死去的爹爹吴襄，加封老头子为什么辽国公之职，追封吴三桂的母亲为辽国夫人。总之老吴家三亲六故，该封官的封官，该追封的追封。同时弘光皇帝还亲自赐吴三桂御马五匹，黄金3万两，白银20万两，派出北上的使团前去见吴三桂，要说服吴三桂到南京来。这些事儿忙乎的一阵后，北上使团开始出发了。单看这外表啊，可以说南明小朝廷可以说雄心勃勃呀，哼哼，实则不然呐。这小朝廷虽然是刚刚的诞生，却矛盾百出，还没等怎么地就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你对我不满意，我对你也不满意，互相的猜疑，要军队没军队，要钱没钱。你说这个小朝廷能维持多久？按下这些事儿咱暂且不说，单表这北上的使团身负着两大重要任务，一个是说服吴三桂，二一个赶奔北京去见摄政王多尔衮，干什么？前去讲和。这个事外人不得而知。闹了半天呢，南明小朝廷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敢得罪满洲骑兵，也不敢得罪其他人，到北京来见多尔衮，想讲和，以长江为界限，长江以北归清兵，长江以南归南明小朝廷。这就效仿着南北宋的故事。北宋啊，被金给灭掉了，康王赵构跑到临安，现在的杭州，跑那儿建都了。临安临安，临时安定，不久跟金人讲和，以长江为界，北边归金人，南边归他自己，所以这赵构就成了南宋的高宗，维持了100多年。现在这个弘光皇帝朱由崧也想效仿此事，在南京一建都，有个小朝廷，管辖几个省，有吃有喝，平安无事，他自己一享福就算了，这有多好？这叫苟且偷生，胸无大志。就这样，北上使团到了北京了。这使团呢，一共5、6个人组成的。这5、6个人呢，都是有学问的，也有地位的，什么高文雅呀、杜鹏飞呀、陈亦范呐，还有马绍瑜等等，都是舌辩之士，这嘴有口才，口若悬河，能白话。见着摄政王多尔衮，把来历说明，而且进献了礼物。摄政王闻听是这么说的：“事关重大，容本王思考，你们先听个信儿。”他们觉得很有希望，所以在北京一住，可也没有闲着，四处奔走，联络鲜明的一老一少，把这些人联合起来，好助他们一臂之力。在此期间，他们又抽出人手赶奔山东泰安来见吴三桂。到了泰安之后啊，第二天携带着重礼与诏书来到吴大帅府。其实吴三桂啊，早就听说这信儿了，吴三桂也不傻，对北京、对南京发生的事儿极其的敏感，而且派出不少细作，随时随地
长。

0: 握全国的动态。北上使团刚一出发，他早已得知，他准知道他们肯定能上泰安州来，也做好了全面性的准备。单说第二天，这个北上使团的大学士高文雅率团来到吴大帅府，见着吴三桂，吴三桂赶紧以礼相待，老朋友了，分宾主落座，茶罢歌盏。高文雅一乐一抱拳，嘿嘿，吴帅，劳苦功高啊，而且丰功伟绩呀，现在在朝廷上下有口皆碑。大帅，您是光复大明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我代表万岁爷，代表满朝文武来看望你，来谢谢你。吴三桂闻听笑了笑，点了点头，你过誉了。三桂身为一军人，保卫国家，保家卫国是我的神圣的职责，分内之事，义不容辞。不过，不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一介武夫，有什么可赞美的？不不不，大帅，你功在社稷，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此番来，带着诏书而来。哦，这时候再看此时说着话，他把盒打开了，取出红光皇帝的诏书。哦，哎呦，吴三桂此时一看啊，明白了。吴三桂赶紧不敢怠慢，赶紧站起身形，这时候高声朗读。在他认为，吴三桂听见这诏书理应是跪倒听候宣旨，哪知道吴三桂只是在那儿站着，听完了动也没动，回到原位往那儿一坐，弄得这高文雅还挺尴尬。你说他也得念呢，把这旨意宣读一遍，还是那套词儿，大肆表彰吴三桂的功劳，圣旨上是歌功颂德，表彰了吴三桂，加封他为济国公之职，又赏什么一颗金印，又有龙袍等等，最后望诏谢恩。等高文雅读完了，把圣旨往旁边一放，吴帅，嘿嘿，请接旨吧。哎呀，我说高兄啊，你先坐下，各位你们也别着急，都坐下坐下，听我申述肺腑之言。我有几句话，三桂乃一介武夫啊，国破家亡，现在我非常的痛心，因此国恨家仇积于一身，我跟这个闯贼李自成李闯有不解之仇，消灭这只流寇，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是我的本职，我跟满人讲的也非常清楚，现在我的目的就是消灭李自成张献忠两大流寇，及早光复大明江山。我的职责不假，但是掏心窝子说实话，我想立太子为帝，至于福王朱由崧继皇帝位，这事儿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名不正言不顺呐、换句话说，这个朝廷我从内心不怎么认同，所以他的赏赐我万难接受。各位请回吧，上父福王就是说我表示感谢，但是其他的我现在谈不到，而且事关重大，得由我考虑考虑再做最后的决定，你们说对不对啊？高文雅、杜鹏飞俩人彼此看一眼，吴大帅，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太子殿下不知道现在身在何处，说句难听的话，恐怕早死在战乱之中了，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可能早就没了。 我们也派人到处寻找过，因为找不到，没办法，才立福王继皇帝位。不管是太子也好，福王也罢，不都是老朱家的宗嗣吗？人家一脉相传，咱们做臣子的辅佐谁，我看也没有什么关系。大帅，您这叫借口。据我们观察，摄政王多尔衮能听你的吗？我看不能啊。吴将军，你及早打定主意，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时间不等人呐。吴将军，我们还是跟您说，您还是上南京，此乃上策。吴三桂此时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二位诸位，事关重大，容我三思。方才你们说了，恐怕太子已经不在人世，这也有可能，但是现在没有充分的证实之前，我就不相信。一旦真找不到太子，或者太子真就殉了国了，然后我们再商量。所谓有一点，这人是生是死，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没有确切这一点，恐怕这事儿不能如此，容后我们再仔细商量，如何呀？我看就送客吧。送客，送客。什么叫送客呀？送客是好听话，往外硬撵呢，把他们给撵走了。高文雅、杜鹏飞回到了官营，对吴三桂这样做是十分不满，给我们撅出来了，带这么多礼品，人家吴三桂一点也没收。真要回南京，如何交代？不行，还得去找吴三桂。有道是世上无难事，只怕心自成。第二天他们又来了，结果来了是来了，碰上闭门羹了。人家吴三桂找了那么个理由，就是不见，不予接待。后来他们又来了，吴三桂没有办法了，只得派手下人跟他们周旋到底。他们来这八趟都是吴三桂仅见了一次。后来这帮人一看吴三桂就是不见我们，铁了心了，怎么说吴三桂也不动心，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南京复旨去了。吴三桂看得清清楚楚，这一段时间呢，他对南明小朝廷了解的差不多了，他知道福王朱由崧是个什么东西，头号大饭桶，就知道吃，吃的跟个猪似的，他能做皇上吗？他不配。再说他手下的臣子，除了这位史可法，那是堂堂正正的忠臣，其他人在我眼里都是碌碌之辈，不值得一提，形同行尸走肉，跟摆设没什么区别。没有多久，东林党和阉党竟争斗开来，为了争兵权打得不亦乐乎。史可法名义上是兵部尚书，要兵没兵，要将没将，不能节制手下的人，干脆谁也不听谁的，这样一个小朝廷能维持多久？这时候满洲铁骑没到处手来，要是到处手来，大兵一走一过，这小朝廷就得垮台。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心知肚明，我能保他吗？不可能啊，打死我也不可能。按照我的主意行事，尽快寻找出太子，扶立太子继位，这才是我真正的本愿。因此吴三桂没有闲着，到了山东泰安之后，三番五次写信给多尔衮，还要求多尔衮答复他们的要求。但是这些事情多尔衮也了如指掌，他派人在吴三桂的周围，吴三桂 都干什么，他也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他一直都觉着吴三桂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危险人物。现在南明派人频频跟他接触，虽然他没怎么见，也没表态，但迟早恐怕要动心。怎么办呢？再看看吴三桂来的信，吴三桂是念念不忘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张口太子长，闭口太子短。短滚一琢磨，现在有两个主意，一方面叫吴三桂死心，怎么叫他死心呢？尽快找着明朝的太子，把这个太子给干掉，让吴三桂死心。另一方面，尽快加封吴三桂的官职，让他不再想什么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死心塌地的给我大清朝真正的卖命。可这该怎么办呢？多尔衮左思右想，但是苦无良策。咱说这个大清的摄政王多尔衮可不简单，那么厉害，对吴三桂他就没有咒念吗？要解决关宁铁骑，解决这吴三桂也就是举手之劳，为什么不动他呢？有原因。多尔衮非常清楚，满洲铁骑想统一全中国谈何容易，这中国也太大了，到处都是汉人，必须利用汉人去对付汉人，为此事他还得利用吴三桂啊，去对付李自成，去对付张献忠。假如现在把吴三桂解决了，对自己是大大不利，怎么能使吴三桂死心呢？就得赶紧找到这个太子，把他干掉，把这隐患给他除去，方是唯一要办的大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这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5: 薛宝钗规劝林黛玉说，林妹妹呀，古人云食古者生，我看你每天吃的那些药啊，不能够添精神补气血，要不然我怎么说让你换一个大夫呢？你那个药方上头人参呢、肉桂呀，太多太多了，虽然说益气养神，可也不宜太热了啊，应该平肝健胃才是，肝火一平， 也就不至于克土伤胃气了。胃气不伤，饮食就能够养人了。每天呢，再拿上一两燕窝、五钱冰糖熬出粥来，吃惯了比药还强呢，最能滋阴补气。药补不如食补嘛。就薛宝钗这一番话，让黛玉呀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长叹了一声啊，唉，算了算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是人力所能补救的。宝姐姐，您这番话值金子值银子，您的这份心我也领了，不过我这个体格啊，还是让他听天由命吧。宝钗是连连的摆手，林妹妹绝不可以自暴自弃。这么办吧，我说的燕窝冰糖，哎，我承包了，今天晚上我就派人给你送来，你只要坚持吃是一定能好。林黛玉听到这儿，不光是服气，更是感动啊，心说这位宝姐姐她不是我的情敌，她是我的恩人呢、跟他这一番竞争我输了，输的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宝姐姐，我太羡慕你了，我到贾府这几年三番五次的请大夫熬药，光人参肉桂我就吃老了，早已经闹了一个天翻地覆，再像您说的搞什么食疗食补，那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得怎么看我呀？表面上虽然不说，可是背地里头呢，背地里头就得虎视眈眈的说三道四，是议论纷纷。我呀又不是这里的正式主子，无依无靠的投奔人家来的，何苦让他们来咒我呢？还是听天由命，死了就算了。哎，宝钗连连的摇头，林妹妹呀，你万万不可再说这寄人篱下的话了。如果这么讲的话，我又何尝不是和你一样呢？你呀是住姥姥家，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在这儿待一天呢，我就陪你一天，跟你说话解闷儿。当然了，我有母亲，这一点儿比你强一些，可是我那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他整天呢就是惹是生非，叫人担心，净做那些让你抬不起头的事儿。有他五八是没他四十，林妹妹你又何必整天家学那司马牛做无兄弟之叹呢？行了行了，你就等着吧，等着我给你送燕窝来吧。你呀早早的休息，有什么话咱们晚上再说。宝钗站起身形告辞，可就走了。这林黛玉喝了几口粥，躺在床上头是思前想后啊，想起这些天同宝钗的交往，喂呀呀，这个人可胜强我十倍，哎，跟他的竞争啊我输了，一输到底呀。林黛玉想到这儿，这眼泪扑簌簌往下滚淌，就感觉一阵阵精神倦怠，迷迷瞪瞪可就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一睁眼就听见窗外头又淅淅沥沥的下起了秋雨，还没到日落时分呢，可天阴得很厉害呀，沉黑沉黑的，加上那雨地竹梢之声是更添凄凉。黛玉心想，下雨了，宝钗今天晚上还会不会派人来送燕窝呢？黛玉她吩咐一声，叫丫鬟点上灯来，又从书架子上头找了一本乐府杂稿翻看起来，读到了《秋闺怨》《别离怨》等诗歌的时候，黛玉看了看窗外，只见秋风阵阵，秋雨绵绵，似有凄苦之声，一时节心中感触，就想写上那么几句。于是乎呢，仿照古乐府当中的《春江花月夜》的格调，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呢，就写了一首《秋窗风雨夕》。他写道是：秋花惨淡，秋草黄， 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哪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露，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瓶一泪烛。泪烛遥遥若短情，千愁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衾不耐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连宵默默复嗖嗖，灯前四伴离人泣。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十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叫泪洒窗纱湿。各位，这林黛玉是天资聪明，又爱学习，在大观园众姐妹当中，她是花中之魁，鸟中之凤，才华横溢，笔下有神呐。这首乐府诗吟罢了这秋花秋草秋灯秋夜，又叹这秋雨秋风来得太急，在梦中还是剩下一片浓绿，醒来时却是凄风苦雨，摇撼秋窗，惊破了绿色的梦，真是物色转衰，年华易老啊。黛玉她一气呵成搁住了笔，更感到悲愁凄凉，又是几滴眼泪几声咳嗽。正这么个时候，丫鬟进来回话了，说林姑娘啊，宝二爷来了。就这句话好像斗大的明珠落在了怀里，林黛玉忽然间眼前这么一亮，薛宝钗跟我竞争，他赢了一千局一万局，不过都没有关系，我呢只赢了一局，就是宝玉他对我是真感情啊，这爱只有一份是唯一的，就这一点就可以压平天平的两端，我没数说不定我还赢了。黛玉的心情是由阴转晴啊，赶紧沾干了眼泪抬头观看，只见宝玉头上戴着一个大斗笠，身上披着蓑衣，可就走进来了。黛玉一看他这副打扮，不觉扑哧一声可就乐了，哟，哪儿来的渔翁啊。宝玉顾不得说旁的，进门就问呢，林妹妹呀，今天你好些了吗？吃药了没有啊？今天吃了多少饭呢？一边说着一边摘了斗笠脱了蓑衣，一手举起灯来，另一只手啊遮住了灯光，就往黛玉脸上这么一照，仔仔细细的这么一瞧，哦，哈哈哈哈，好，今天的气色呀好多喽。林黛玉急忙忙挡住了灯光，呀，你往哪儿照啊，怪晃眼睛的。对不起对不起呀。宝玉赶紧把灯就放下了。再看宝玉脱了蓑衣，在里边啊只穿着半旧的红绫子短袄，系着一条绿色的汗巾，膝盖底下呢露出来油绿绸撒花的裤子，底下是掐花满袖的棉纱袜子，穿着蝴蝶落花鞋，可是呢一个水珠都没有，一个小泥点都不带。黛玉好生的奇怪呀，就问他，你上头怕雨是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可是底下的鞋袜没有半点遮拦，怎么一点也没湿啊。林妹妹高明就高明在这地方，我这个帽子衣服和鞋这是一套的，是特制的，本来脚下呀还有一双唐梨木的高齿木屐，可是刚才我脱下来了放在了廊檐外头，怕是把你屋地给踩脏了。书中代言宝玉所说的木屐，也就是木头鞋，绝不是说他呀穿了一双木头的大公鸡，那玩意儿就没法走路了。那玩意儿黛玉呢这才拢住眼神，仔细的看这蓑衣和斗笠， 果然呢、果然和市面上卖的是大不相同，编得十分细致精巧。平常的蓑衣不怎么样，穿在身上啊，那毛都刺刺着，远远一看就像一只大刺猬。可是宝玉穿的蓑衣呢，比那刺猬顺溜多了，比那黄鼠狼都顺溜。黛玉就问他这是什么草编的，林妹妹呀，你这个问题我可是答不上来呀，因为这三件东西这都是北静王送给我的，下雨的时候北静王在家里头也穿这个，你要是喜欢呢，我也给你弄一套来。其实呢，别的玩意儿也不值钱，就是这个斗笠，这是最棒最棒的。哎，你看上头这顶啊，这是活的，冬天下雪戴帽子呀，就把这竹信子给抽掉了，哎，去下这个顶子，就剩下这么一个圈了，男女都能戴。哎，你说妙不妙？黛玉一听啊，忍不住咯咯咯又乐上了。哎呦，我可不要他，戴上那玩意儿之后就成了画上画的和戏台上扮的渔婆了。一说渔婆这两个字，黛玉马上感觉不对劲了，腾楞一下子是粉面通红。因为他刚才说了，说这贾宝玉像是渔翁，这么一会儿呢又说自己像是渔婆，哎，这不就连了亲了吗？这不就是说秤杆不离秤砣，老头不离老婆吗？所以说林黛玉两颊绯红，趴在桌子上头啊，假装就咳嗽啊，咳咳咳啊，咳咳咳咳咳起来可就没完了。不过这一阵咳嗽，哎，这是口技表演，全都是假的。可是宝玉不知道啊，一见黛玉咳嗽起来没完，真着了急了，急忙倒了一杯水递给了林妹妹，让她喝水压一压。宝玉放回杯子，就发现桌子上头啊有一纸诗词，一伸手拿过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哎呀，好诗啊，好诗。黛玉闻听有点不好意思，你呀，你快别看了，我是信笔瞎涂的，你千万别笑话呀。说着话直起了身形，把这诗稿抢在掌中，放在灯上就给烧了。宝玉一见是哈哈大笑，我的林妹妹，我都已经给背熟了，你再烧也是没用。俩人呢又说了一会儿闲话，黛玉这才催促宝玉，哎，我这一病啊就连累了你了，你看这黑灯瞎火的，你还往我这儿跑，赶紧回去吧，啊，有什么话明天再讲。这时候宝玉一伸手，由到怀里头啊，本掏出一只小金表来，有核桃那么大，瞧了瞧这表针呢，已经指向了虚末亥初之间，拿现在钟表来说已经是晚上啊快九点钟了。宝玉戴上了斗笠，披上了蓑衣，转身可就出去了。可是一转身他又回来了。林妹妹呀，你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明天一早我回禀老太太，我比婆子们传话啊传得明白。你等着吧，等我夜里头想好了，明天一早再告诉你。你听啊，雨是越下越紧了，你快走吧。有人跟着你没有啊？外边有两个婆子搭了茬了。哎，有人，我们在外头啊拿着伞点着灯笼呢。黛玉一听又乐了，这雨天还能点灯笼啊。宝玉用手一指，你没看着吗？是明瓦的，不怕雨。那位说了，什么叫明瓦的不怕雨呀？哎，书中代言，这明瓦呀，就是老年间用水里的牡蛎外壳磨成半透明的薄片，镶在这个灯架子上头，能够透光照明，在窗户上头也能用。可是后来呢，玻璃就普及了，哎，就没有人用这种明瓦了。咱们且说黛玉听到这儿一回首啊，由打书架子上头取下一个玻璃绣球灯来，叫一个丫鬟点上一根小蜡，放在了灯中，递给了宝玉，你快看看吧，这个多亮啊，比你那个亮多了，在雨里头点着更方便一些。宝玉瞧了瞧， 在我的怡红院也有这么一盏玻璃灯，这是贵重之物，要是在雨地里头一失手给打破了，岂不可惜呀？所以说我那盏呢就没点来。各位，这回您就听明白了，那个年头玻璃还没普及呢，是稀罕物，比较贵重，这就叫科技引领时尚，科技改变生活。在历史上就有这种笑话，比如说在古匈牙利的王宫里头，这个国王和大臣们一起喝酒，大臣们用的什么器具呀？全都是金杯金碗，而这国王呢用的是铝杯铝碗。您可不要以为是这个国王比较艰苦朴素，比较抠门，你们大家伙都用金的，而我呢用铝的。实际上是那年头啊，冶炼技术不发达，冶金呢比较容易一些，冶铝确实更难，所以说那年头啊铝更值钱，那金子还稍微的便宜点儿。咱们说的《红楼梦》里头就是这么回事儿。那时候的玻璃呀，没有走入寻常百姓家，那是非常金贵的东西。如果说您会法术，拎两个破酒瓶子，再带上二斤碎玻璃渣子，您就穿越啊，滋溜一声，穿越到红楼世界里头去，那可就发了大财了。就这点破玩意儿，就能换来钻石，换来翡翠、猫眼、祖母绿。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且说这宝玉说他自己呀舍不得用玻璃灯，怕给碎了。黛玉一听可就不高兴了，我说你得算算账啊，是灯值钱还是人值钱呢？你就听我的，你那盏灯笼啊命他们拿着在头前照着，这盏小玻璃灯呢你自己用手提着，又轻巧又亮堂，走起路来可就安全多了，就算是失手给打喽，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呀万万不可学古人犯那剖腹藏珠的毛病啊。书中代言黛玉所说的剖腹藏珠，这是一个典故。简单来说吧，就是说古代有那么一个二货，相当相当的二，他得到了一颗宝珠，怕这个珠子丢了怎么办呢，拿了一把刀啊，咔哧一声啊，把自己肚皮就给划开了，然后把这颗珠子藏在自己肚子里头，这就叫剖腹藏珠，不知道哪头轻哪头重，是舍命不舍财。咱们单说贾宝玉是连连点头，这才一伸手把玻璃小灯就接过来了，前边呢让婆子引路，后头还有两个小丫鬟打着雨伞，宝玉亲手提着玻璃绣球灯，让一个丫鬟靠近自己，伸手扶着他的肩膀，冒着风顶着雨可就走了，是回转怡红院。宝玉刚走，就见宝钗打发婴儿冒着雨给黛玉送燕窝来了，拿进来一看呢，是一大包上等的燕窝，还有一包梅片雪花羊糖。林黛玉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她心里头一痛快，看着夜雨当中的婴儿那红袄绿裙，叫手里头提着的红灯这么一照，再一回想十方才宝玉在雨中也是那么一身打扮，哎呀呀，这雨景也真是太美太美了，就这一幅雨中图啊，真是充满了诗情画意，这就是艺术美，这就是《红楼梦》。咱们呢，闲言少说，还表这林黛玉，心里头这么一宽松，就感觉身上啊，也轻快了许多。又过了七八天，黛玉这个病啊，一点一点的可就见好了，能够坐起来吃点东西，看看书了。就这个消息，滋溜一声传到宝玉的耳中，他呢多多少少也就放了点心。这一场秋窗风雨夕过去了，多多少少的安稳一些。可是旁处啊又出事了，这就叫按下葫芦瓢又起，是一宗未了又一宗。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林黛玉病情渐好，很多人心情舒畅。不过咱们说书啊，不能是一帆风顺的，就是没事儿也得给他找点事儿，何况还真有事儿呢。要说这个问题，就得由打凤姐的身上说起。这一天下午啊，王熙凤正在屋中闲坐，有一个丫鬟进来报事儿，说是邢夫人派人来叫她过去一趟。凤姐一听，邢夫人那是我婆婆呀，虽然说这人呢没啥能耐，甚至说二了吧唧的，可是我呢也不能违了礼法。想到这儿，急忙忙穿戴整齐，坐车可就过来了。上文书咱们说得清楚，荣国府一宅分两院，贾赦和邢夫人这两口子住在旁边的北院，这凤姐呢住在王夫人那边。且说当下凤姐来在了邢夫人这地方，邢夫人屏退左右，让凤姐坐下，然后神经兮兮的，神神秘秘的可就说了，我这地方啊有一件非常非常为难的事儿，得跟你商量。就是老爷，也就是你的老公公，看上了一个丫鬟，想娶这个丫鬟做小妾。虽然说是老牛吃嫩草，不怎么太光彩，可毕竟啊他是咱们家的老爷，他说话咱们就得给办。王熙凤闻听瞪大了眼睛，心说我老公公看上一丫鬟，到底是谁呢？马上这邢夫人就告诉他，谁呀，正是鸳鸯，也就是贾母房中的那个大丫鬟。凤姐闻听心里头老大的不高兴，心说怪不得我的老公贾琏他偷嘴吃呢，勾勾搭搭和人家狗扯羊皮。闹了半天呢，这是基因的问题，他们家就这个种子，老猫房上睡是一辈传一辈。他爸爸头发都白了，可还是一肚子花花肠子镰刀头，怎么还惦记上鸳鸯姑娘了？我一想这个事儿，就一阵一阵的犯恶心。思想到此，这凤姐摆了摆手，婆母娘啊，依我看到您这儿就打住了吧，别碰这个钉子。老太太离了鸳鸯连饭都吃不进去，身边有什么事儿呢全都靠鸳鸯了，哪里舍得把她给嫁出来呢？况且平日里闲话当中啊，老太太经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干什么左一个右一个的小老婆收在房里呀，放着身子不保养，官也不好好的做，成天家就知道和小老婆喝酒。我的婆母娘啊，您听这个话，如果说我冒天下之大不韪，非得去找老太太去要鸳鸯去，这不就是拿着草棍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吗？我看婆母娘您呐，还是劝劝我的公爹吧。哪知道邢夫人冷笑了几声，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大户人家都是三房四妾，这是身份的象征，地位的象征。二老爷贾政不也是一妻两妾吗？除了你姑妈王夫人呢，还有赵姨娘和周姨娘呢，他可以那么办事，咱们家也可以这么办。再者说了，你公爹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只要是他钻了牛角尖儿，我就是费尽九牛二虎的劲儿，我也拉不回来呀。 那鸳鸯就算是老太太心爱的丫头，可是老太太看着大儿子胡子都白了，又袭着爵位，坐着那么大的官，找老太太要一个丫头，她也未必就给驳了吧。我是你的亲婆婆，你是我的亲儿媳。

这我呀，我先去见见老太太，可是这个话呢，不能直接跟她说，我得找到鸳鸯，找到没人的地方，跟鸳鸯当面锣对面鼓这么一讲。如果说这个丫头她乐意了，那么老太太也就没有旁的说的了，嗯，这不就妥了吗？凤姐闻听微微一笑，婆母娘啊，您真是智谋高远呐。别说是鸳鸯了，哪一个丫头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呢？谁不想攀高枝，攀龙附凤呢？放着半个主子不做，谁愿意总当丫头呢？您听了吗？王熙凤这张嘴有多巧啊，就这么三言五语，就把邢夫人呢说得挺高兴挺高兴的。主意一定，邢夫人让凤姐啊先回去，千万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凤姐这么一琢磨，鸳鸯这丫头可是非常的不好对付啊，万一要是说不成，这邢夫人就得碰一鼻子灰，回过头来保不齐就得赖我，哎，赖我走漏了风声，还得恼羞成怒冲我来气。嗯，我才不干那种傻事儿呢。想到这儿，凤姐留个心眼儿，嗯，婆母娘啊，我师方才过来的时候，有人给我送过来两笼子鹌鹑，我已经派人呢都收拾好了，准备炸着吃，也准备请您呢去尝尝这野味。刚才我又看见了您的车子坏了，正在修呢，一时也修不好，我看干脆呀，您跟我一块儿走吧，咱们俩同坐一辆车，岂不是好呢？您这一趟啊，连办事儿带吃炸鹌鹑全都有了。嗯，邢夫人连连点头，命人拿过来出门的衣裳，由凤姐服侍着换好了。这婆媳二人呢，一起就上了车了。到在二门这儿，车一停，嗯，婆母娘啊，您瞧瞧吧，我这一身衣裳啊，去见老太太家不太合适，所以说我呢先回去换换衣裳，您一个人先进去吧。嗯，好，好。邢夫人点头答应了，凤姐呢回家去听信儿去。这邢夫人自己带着几个婆子是直奔贾母的院中而来。进房之后先见着贾母啊，热热热说了一会儿闲话。可是心里头呢惦记着鸳鸯，因此上撒个谎，哎，就说到王夫人那儿去串串门去，就从后门就出去了，正好从鸳鸯的卧房门前经过，往里头一瞧，鸳鸯啊正在屋里头做针线活呢。邢夫人也没客气，推门可就进了屋了。鸳鸯一瞧，哟呵，赶紧起身相迎啊，太太呀，您什么时候到的？快快请坐吧。邢夫人也没客气，哎，一落屁股，扑腾就坐那儿了。嗯，鸳鸯啊，你做什么呢？拿来我瞧瞧。老太太的帽子吧，哎呦，做得真好，好活计。说着话，朝鸳鸯浑身上下就打量起来了。就见这个丫头穿着半新的藕荷色的绫袄，青缎的掐牙背心，下面是水绿裙子，长得呀是风腰细臂鸭蛋脸儿，乌油油的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的腮上头有几点雀斑，两只眼睛呢水汪汪的，招人喜欢。邢夫人心说，怪不得我们家那老头子看上这鸳鸯了呢，哎，确实长得水灵。咱们再说这鸳鸯让邢夫人给看的呀有点不好意思，心里头直犯嘀咕，喂呀，他这是干什么来了呢？就问了一句，太太呀，不早不晚的，您过来干什么呀？本来嘛，往常过老太太这儿来呀，一般都是早晚两遍请安。邢夫人一见鸳鸯这么一问，马上向左右使个眼色，跟随她的婆子心领神会，全都退出去了，在外边把门就关上了。邢夫人重新又坐好喽，拉住了鸳鸯的手，我呀，特来给你道喜来喽。鸳鸯一听这句话，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说道什么喜呀，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
不用问。

那我想起来了，前几天那个大爷叫贾赦的老头子给老太太请安，他一扭头就看见我了，两只眼睛啊色眯眯的，就好像带钩子往我脸蛋里头勾。甭问呐，这个老色鬼是打上我的主意了。哎呀，真要是那么回事儿，我该如何是好呢？这鸳鸯啊，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脑子是刷刷的旋转，就打着主意。这邢夫人呢，抓紧时间，她得巴巴啊。鸳鸯啊，你知道你家老爷眼前呢，没有一个可靠的人，他想买一个丫头，可又怕从人贩子家里头出来的不干净，也不知道有什么毛病，买了来呀，又怕捣蛋掉猴。所以呢，就想在府里头挑一个家生女儿收了，可就是挑不出来呀，不是模样不好，就是性子不济。结果挑了半年，那天跟我说了，挑中了你，说你是个尖儿，不但模样好，办事做人也是样样都强，温柔可靠。所以老爷呀，要我在老太太跟前讨了你，收在屋中，进了门呐，给你开了脸做姨娘，又体面又尊贵。你又是个要强的人，志大心高。俗话说，金子还得金子换呐。老爷冷眼一看就看中你了，你说这不是喜事儿吗？鸳鸯啊，你快跟我走吧，咱们马上去见老太太回禀此事。说着话拉着鸳鸯的手啊就想走。这鸳鸯可急了啊，蹭一把把手就夺回来了，是连窝都没动。这邢夫人还以为鸳鸯是害臊呢。哎呦呦，这有什么害臊的，男大当婚是女大当嫁，谁都得走这一步。到老太太跟前呢，你根本就不用说话，全都听我的就行了。这鸳鸯仍然是低着头，他是一声不吭啊，也不动弹。邢夫人更纳闷了，难道说你不愿意吗？哎呦呦，鸳鸯啊，那你可就傻了，放着现成的主子你不做，倒愿意做丫头。三年二年的不过是配个小子，还是奴才，也就是一辈子了。你是知道我的，不是那种容不下人的主，你跟了我过去呀，过个一年半载，生下一男半女，可就跟我并肩齐了，使奴换婢的那有多好啊。要错过这个机会呀，后悔可就晚喽。再看鸳鸯还是不言语，这邢夫人有点着急了。鸳鸯啊，往日你是个爽快人，今天怎么扭捏起来了？可是任凭邢夫人怎么说，这鸳鸯啊就是不说话。这就得说鸳鸯他有主意，有高招。到了关键时候就是这样，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你说破了嘴，跑断了腿。可是我呢，三缄其口，我就是不出声，让你摸不清我的底数，时间一长啊，你心里头就得发毛。所以说鸳鸯就把闷嘴葫芦这一招给用上了。果不其然，这邢夫人呢有点发懵了。哎，鸳鸯啊，哎喂，这鸳鸯呀，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邢夫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了，实在是没有辙了，这才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啊，想必是你呀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做主，那也好啊，我找人去问问去。那位说了，这邢夫人是去找鸳鸯的父母去商议吗？哎，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呀去找凤姐去商量去了。那么这会儿凤姐儿干什么呢？她回到家换上家常的衣服，一看屋里头没人，就悄悄地跟平儿就说了，十方才大太太找我说，老爷要纳鸳鸯为妾，你看这个事儿成得了吗？平儿想了想又摇了摇头，叫我看呢，这事儿未必能办妥。英雄所见略同，依我看也是办不成啊，所以说过一会儿

大太太就得碰了钉子，碰了钉子就得找咱们来，当着你的面啊，他脸上就得臊得慌，挂不住。所以说平儿你呀，先到别处逛逛去吧，约摸着他走了你再回来，顺便你出去告诉婆子们传个话，一会儿留大太太吃炸鹌鹑，叫厨房啊预备好喽。平儿答应一声，转身可就出去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鸳鸯，一见邢夫人走了，心里头就琢磨，这个事儿肯定是不算完呢，他一定是找凤姐商量去了，待一会儿就得有旁人来问我，我不如啊先躲避一时。想到这儿，鸳鸯起身找到了琥珀，对他就说了，琥珀呀，老太太要问我，你就说我病了，连早饭都没吃，这会儿啊到园子里头溜达去了。琥珀答应一声，这鸳鸯呢迈步就进了大观园了。没转几圈，正遇上前来躲避的平儿。平儿一看四外无人，这才满脸带笑，哟，我说新姨娘来了，给新姨娘见礼喽。鸳鸯闻听，一下子脸可就红了，非常的生气呀。平儿啊，你又跟你主子串通一气来算计我来了吧，你等着吧，等着我找你的主子闹去，咱们没完。平儿一听后悔失言了，拉住了鸳鸯到一棵枫树底下，在石头上头落座，就把凤姐刚才跟他讲的始末根由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鸳鸯啊，难道说你不愿意吗？这鸳鸯冷笑一声，你我还有袭人等十来个姐妹呀，咱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是无话不说，这会儿我什么话也不瞒你们呐，别说让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儿死了，她三媒六聘的娶我做大老婆，我也是不去。呵，就这几句话说的斩钉截铁，那相当有气魄了。平儿刚要答言，忽然听见假山背后有人是哈哈大笑，哼，好个厚脸皮的丫头，说话也不怕牙碜啊。俩人全都吓了一跳啊，急忙忙扭向回头，往假山后头这么一看，哦，这俩人才把心放下。哎，闹了半天正是袭人。袭人笑呵呵的转出来了，我说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这平儿才把刚才的事情又讲说了一遍，而且又补充两句，袭人呐，论理这个话咱们不应该说，可是大老爷他也太好色了吧，略微平头正脸的有点姿色的他就不放手。袭人闻听也感觉这个事情比较严重，鸳鸯啊，你不去他能善罢甘休吗？就算他现在不能把你怎么着，可是你能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到那时候落入他手岂不是更坏呀？鸳鸯闻听把脸往下一沉，反正啊我是横竖不去，老太太在一天我在这里，老太太什么时候归西了还有三年守孝呢，横竖不能死了娘就那小老婆吧，过了三年还不定怎么着呢，要是逼急了啊，我就绞了头发当姑子去，再不然还有个死呢。刚才大太太跟我说找我的老子娘去，哼，我看她到哪儿找去，我的爹妈呀都在外地呢。袭人一皱眉头，鸳鸯啊，你父母虽然说不在此处，远了一点儿，可是你的哥哥嫂子都在府里头听差呀，再说你跟我们还不一样，我们都是只身一口一个人在这儿，可是你呢，你是这府里头的家生女儿啊。鸳鸯一听这话可就急了，家生女儿怎么样啊，牛不吃水强按头啊，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难道说他还拿刀子去还杀了我不成？正说着话呢，就见对面来了一人，是由远而近。平儿、袭人和鸳鸯都感觉有点吃惊，赶紧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呦，

0: 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来的是他。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7: 桃花山大寨主带领着众多的喽啰兵和大小头目跪倒在地给鲁智深磕头。鲁智深还纳闷呢，心说哪儿来的熟人啊，揉揉眼睛借着灯光仔细这么一看，哎呦呵，还真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我李忠贤弟吗？哪个李忠啊？哎，打虎将李忠，就是在潘家楼上和九纹龙史进一起喝酒的，也是史进启蒙的老师。哎，那个李忠，要说这俩人一开始认不出来呀，

0: 这也是正常的事儿，因为李忠变化挺大。那时候打把是卖艺，卖狗皮膏药，穿着打扮多寒酸呢。现在总辖大寨主了，哎，这山上头有的是钱，都是抢的，所以这身烧就比较阔气了。就另外过去这李忠啊，他倒口，也就是说方言的，哎，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为什么是那个味儿呢？就为了掩人耳目，诈骗钱财，多卖点膏药吧。可是现在用不着了，这口音呢恢复正常，再加上黑灯瞎火的，鲁智深怎么可能认得出来呢？那么李忠认不出来鲁智深，那就更正常了。过去是鲁提辖，现在是大和尚，就那个形象差的也太多点了。鲁智深把众人都搀起来，这李忠就说了，鲁提辖呀，那天在潘家楼咱们分手之后，第二天史进就去延安府了，哎，找他师父王进去了。我在店房里头住着，我就听说了你是拳打镇关西，官府到处捉拿你。我一看魏州那地方啊忒乱了，做买卖卖膏药也不可能了，因此上换个地方是闯荡江湖，就在桃花山遇到了周通。我们哥俩呢还挺投脾气，后来我一琢磨，卖膏药赚钱呢太难太难了，要是当山大王赚钱呢，到那儿一抢就能发财，因此上铤而走险，我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啊！这就是以往的实情。鲁智深点了点头，咱家这经历呀更有传奇色彩，汤汤汤也讲说了一遍。回过头来就问这周通，我说你小子可不咋地，号称是江湖好汉，实际上臭流氓啊，人家大姑娘不愿意跟你搞对象，可你呢还臭不要脸，非得跟人家结婚，强拧的瓜不甜，愣摘的杏是准酸，我看这事儿啊，哎，就作罢了吧。周通一听，哎，这，那好吧，好吧，好吧，鲁大哥，只要是您说话，我肯定得听啊。哎，您放心，从今往后这媳妇儿我是不要了，哎，就连那桃花庄我都不去了。这才是好汉呢，啊！哎，赶明天呢，我让刘太公把你定亲的礼钱呢给你送回来，人家的闺女呢该嫁谁去嫁谁，哎，别耽误人家前程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当天晚上啊，鲁智深就在山上就住下了。第二天呢，这和尚带了俩喽啰兵，又到在桃花庄见到刘太公。见面之后，把昨天的始末缘由这么一讲，然后把定亲的钱要回来，把产账也取回来。刘太公这高兴啊，他是千恩万谢，这事儿呢就算是解决了。鲁智深回到桃花山之后，在山上又住了一天，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哎，就劝这鲁智深说：“您也别到东京去了，还当什么和尚啊？您做总辖大寨主吧，我们哥俩保着您。”哎，咱家没听说过有和尚做寨主的，那不乱套了吗？李忠一晃脑袋：“鲁大哥，国乱民遭殃啊，什么新鲜事不出啊？踢球的可以当太尉，和尚怎么就不能当寨主呢？”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奉了老师的命令，赶奔东京大相国寺去投奔我的师叔，半道改行，哎，当了大贼头了，我怕他们呢怀疑我不是好和尚。
0: 哦，两家寨主看出来了，鲁智深呢是说什么都不愿意留，人各有志，不能强勉，那就任他去吧。摆酒送行，吃饱了喝足了，这鲁智深背着包袱，拎着铲杖，挎着戒刀，大踏步离开了桃花山，是直奔东京而去。这鲁智深不在桃花山上待，从他心里头说呀，并不是愿意当一辈子和尚，可是呢也不愿意当这个寨主，因为他瞧不起这哥俩。打虎将李忠那是抠门，整天钻到钱眼里头，小霸王周通呢好色之徒，跟他们合作有损人格啊，因此上鲁智深执意要下山。书说简短，这就

往前走，这一口气走出来六七十里地，这一路上全都是荒山野岭。哎，鲁智深就感觉肚子里头啊又有点不舒服，不好，又得吃饭了。可是放眼一看，别说村子呀，连间房子都看不着，完犊子了，咱家要挨饿哟。正自发愁呢，就听见啊噌，由的草丛里头窜出一只兔子来。嘿，这地方还有点野味呢，那就对不起这兔子了。哎，我得把你抓住，哎，把你烤喽啊。鲁智深往前一窜，就抓这兔子。兔子也不傻，知道让人家抓住就没好结果，因此上玩命的窜呢。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一人一兔就玩上赛跑了。穿过树林子，来到了一座山坡。山坡这地方啊，有一座破庙。这只兔子啊，呲楞，又到庙门底下就钻进去了。鲁智深就不能钻了，块头太大，因此站在门前仔细的观瞧。庙门上头啊，悬挂一块横匾，上边写的是清清楚楚。鲁智深一看呢，哎，好，上边呢是三个大字，哎，三个大字。哎，仨字儿呢？那位说了，他怎么不念出来呀？哎，对不起，哎，他不认识字。可鲁智深心想，甭管是什么庙了，反正他是和尚的家，我到这儿啊，就等于见着亲人了。求顿斋饭吃，不比逮兔子强吗？想到这儿啊，他上前就推门，呼隆一声，这山门就开了。往里头一瞧，乱草杂生。一条甬路是通向大殿，威呀呵，要玄乎，恐怕是荒庙吧。哎，我说有人吗？啊，有人没？坏了，还真没人呢。鲁智深到大殿这儿了，往里头一瞧，哎呀，够惨的。迎门那供桌，桌围子已经撕成两半了，桌子底下有一堆草。哦，这是兔子续的窝呀。再一看供桌后边是三尊佛像啊，佛像这耳朵跟手上头挂满了蜘蛛网，有两只大蜘蛛啊正在织网子逮蚊子呢。桌子上边的香炉早就断了香火了，有的香炉里边探出来俩小脑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啊，俩小耗子。不行，这地方没和尚，我还得绕过大殿，还继续逮那只兔子去。想到这儿，他又往后院绕，兔子跑哪儿去了呢？嗯，正在寻找之间，闻到一股饭香味儿，怎么还有人做饭呢？他到后院一瞧啊，是东西禅房，东禅房这边门开着呢，饭香味儿就是由打里头飘出来的。迈步进了东禅房了，一看搭的土灶，灶上头一口破锅，这锅里头啊还冒泡呢，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熬的是半锅小米粥。嗯，这荒郊野庙什么人熬粥呢？哦，咱家明白了，刚才追的那只兔子呀，不是普普通通的，那是一只成了精的兔子。他怕我把他给吃了，因此上非常的乖，哎，在这地方熬了一锅粥，那意思让我喝粥就别烤兔子了。嗯，好，那我就留他一命。嗨，咱们也不知道鲁智深这想象力怎么就那么丰富，他上前呢，拿起这勺子来，蒯了一勺粥往嘴边这么一凑，要喝还没喝呢，就听这禅房外头啊有脚步声音，哎，挺杂乱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紧接着禅房门一推，哎，有打外头进来四五个和尚。这些和尚进来之后啊，哭通通全都跪倒了，哭哭啼啼的，哎，这位大师傅，您是活佛呀，您救命吧。就这一下子把鲁智深给闹愣了。仔细端详这几个和尚，哎呦，这模样也忒惨了，一个个两根脖筋顶着个脑袋，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脸色焦黄，说话气短，颧骨显高，太阳穴显扁，嘴唇发干，眼光发散。

0: 哎呀，这不像是活人，哎，好像是几具僵尸啊！我说，你们是活的还是死的？哎呦，师父啊，您真能开玩笑，有死人说话的吗？啊，我们都会喘气儿啊！师父啊，你就救命吧！
1: 哎，
0: 让咱家救你们，怎么一个救法呢？哎呦，师父啊，哎，这些粥啊，是我们五个人三天的饭，哎，一天就喝一顿，一顿就喝一勺。可是您来了就不行了，哎，您这大肚子啊，吨吨吨吨吨，就都得给喝干了。哎，我们五个人呢，就得活活的被饿死哦。因此上，求您救命。
1: 嗯。
0: 鲁智深听明白了啊，让我救命就是让我别喝粥。我说，你们这是什么地方？怎么穷成这个德行啊？哎呀，大师傅啊，我们这地方叫瓦罐寺，原本呢有师徒六个人，不愁吃不愁喝的，还专门做禅。可是那一天突然来了俩人，哎，一个和尚一个老道。他们俩呀说在我们瓦罐寺借住一晚，可是到了第二天，这俩人说什么都不走了，而且他们呢还下三滥，还干坏事儿，也不知道从哪儿整来大鱼大肉，一坛子一坛子的好酒，另外呢还找了一个姑娘，好像是他们抢来的，逼着姑娘陪他们喝酒。人家姑娘不干呢，因此上就吵得爹一声妈一声的，我们寺院的方丈看不下眼去了，到那儿劝说劝说，哎，可是那个和尚和那老道太凶残了，啊，扑一刀把我家方丈就给宰了，就剩下我们五个和尚了，哎，岁数也大，体力也不行，不敢惹他们，只能是苟延残喘，在这地方忍着，哎，就喝点粥对付着活着呢。哎，鲁智深一听，嘿，这粥我还喝不下去了，这剧情怎么这么惨得慌啊？哎，别哭，别哭了，实话跟你们说吧，我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我叫鲁智深。咱家有个毛病，哎，就是大慈大悲，哎，咱也不明白这大慈大悲呀算什么毛病。你们说的那两个恶人现在什么地方？刚说完这句，有一和尚啊赶紧就吹气儿，哎，嘘，哎，大师傅啊，您可别吵吵，哎，听外边，哎，听外边有脚步声音，还有人唱歌呢。哎，就是两大恶人之一的那个道士，他回来了。鲁智深屏住呼吸，竖耳朵一听，哎，果不其然，外边啊有人一边走路一边唱呢。这唱词儿可不咋地，哎，是那么几句话，说是你在东市，哎，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我无妻时犹尚可，你无夫时好孤妻呀。再听这脚步声音呢，是奔后院去了。过了一会儿，歌声也听不见了，脚步声也听不见了。鲁智深这才问，
1: 哎，这唱歌的这是个谁呀？
0: 哎呦，师父啊，这就是那老道啊，他跟我们报过名字，说是人送外号叫飞天夜叉，哎，姓邱，他叫邱小乙。
1: 哦，飞天夜叉邱小乙。再问一遍，他是不是坏人？
0: 哎，是，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呢。
1: 那就行了，贫僧我是大慈大悲，我去把他给宰喽。
0: 哎呦，师父啊，您最好是别去，哎，那老道和那和尚武功可高可高了，而且他们是两个人，您是一个人，您不是白白的送死吗？
1: 啊，呸呸呸，你们都是乌鸦嘴，咱家这条禅杖能把他们斩成三截，劈成两片，你们就瞧好吧。
0: 哎呦，师傅啊，真要是这样，那可是佛祖保佑，那菩萨显圣啊，这是西天如来派您呢来救我们来了。哎，我们几个人呢饿得实在是喘不上气儿来，要不然我们就是拿着桃灰耙，拿着擀面杖，也得去给您帮兵助阵，咱们一块儿打他呀。
1: 哎，你们有这种精神就足可以了，千万不要真去打去，去了之后恐怕哎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啊。
0: 是呢，我们也是这么考虑的，所以说我们呢就不去了。
1: 鲁智深乐的呀都快上不来气儿了，他把包袱摘下来让这几个和尚啊给看着，因为带这东西滴了当啷的他碍事。又打听一下那一僧一道到底住哪儿啊，这几个和尚告诉他，哎，就在后院那两间大殿里头住着呢。
2: 好嘞，你们就等着咱家胜利的消息吧。
1: 这位提着禅杖大踏步腾腾腾奔后院可就来了。进这院子一瞧，宽敞清静，院子当中有几棵松树。鲁智深站稳了，仔细这么一听，嗯，有打正殿里头传出来女人的哭声。一边哭一边还说呢，
0: 你们两个人把我抢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你们快把我送回去。
1: 这时候就听有一哑脖子说话
3: 了。没人了，把你接到这儿来自然是有好事，你就好好的陪着我们哥俩，伺候的我们逍遥快活，保证给你吃给你喝，而且呢银子还多多的。
0: 不行，你们马上把我送回去。
3: 哎，送回去那是不可能的，小妞妞你就过来吧。
1: 这女孩可就急了，
0: 你们送我走，不送我走我就喊人了，救命啊救命啊。
3: 哎，我说你别喊了行不行啊，喊破嗓子也没有人管你。
1: 又听一细声音呢，也说了，
3: 是呢，
1: 别说你在屋里头喊了，我就是把这店门打开了，哎，让你站到院里头喊那也没用，因为院里头也没人呐。
0: 说这话的正是飞天夜叉邱小乙，他一边说着一边吱扭一声把大殿的门就推开了。
3: 我说小妞妞，哎，你瞧瞧这院里头是不是是不是有个人呐。
1: 这邱小乙也懵登了，心说这院里头怎么来一大胖和尚啊。与此同时，鲁智深也看到了大殿里边的情况。正殿当中供桌往外头拉，离开了佛像，在上头啊摆满了酒肉，供桌旁边呢坐着一和尚，这人长了一张猪肚子脸，哎，腮帮子往下垂垂着，这胖哦，猛一看呢就像长了三个下巴颏，上眼皮发厚，下眼泡发肿，俩眼闪着贼光，紫溜溜的脸色就跟那紫茄子皮呀是差不多少，穿着一身短僧衣，脖子上头挂着一串铁素珠。他这素珠可特殊，哎，不是圆乎乎的一颗一颗的，是什么呢，是铁制的18颗大骷髅头。鲁智深心说，他奶奶的，就这小子比我还不像出家人呢。再看那道士，哎，也就是邱小乙，没有和尚那么胖，长得是长方脸儿，这脸长得有点超过警戒线了，哎，不像个灵牌也像个鞋底子，短眉毛鹞子眼鹰钩鼻子蛤蟆嘴，一看就绝不是一个好人。鲁智深心说，这一僧一道十恶不赦，咱家这就要除暴安良。
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鲁智深来在了瓦罐寺，到后院一看，这大殿里头啊，有一个胖和尚，有一个瘦老道，还抓着一位

年轻貌美的姑娘，芍药笼烟，梨花带雨，娇滴滴的那么可怜。再看这桌子上头，哎，有鱼有肉有大肘子，还有几坛子好酒。鲁智深他明白，哎，做好事的机会又来喽。用禅杖点指，呆，那个道士，你莫非就是飞天夜叉邱小乙吗？哎，一点都不错，哎，错喽，管换。那个胖大的和尚，他是何人呐？他呀，他可了不得，是我的好朋友，江湖上人送外号叫生铁佛，名字呢叫做崔道成。你知道他为什么叫生铁佛吗？哎，因为他呀有一身好硬功，练过铁砂掌，踢过檀木桩，铁尺排过擂，油锤灌过顶，浑身上下硬如生铁，故而叫做生铁佛。哈哈哈哈哈！那么你认识咱家吗？但你是个谁呀？咱家我是一个打铁匠，人送外号叫做炼铁炉，不管是生铁熟铁，只要在我这炉里头一烧，它都得由硬变软，由黑得变红。我让它圆它不能扁，我让它长它不能够短。邱小乙一听，嘿，我以为我呀就够能吹牛的了，可没想到这个胖和尚比我还能吹呢。这时候那生铁佛崔道成也站起来了，倒在大殿门口用手这么一扒拉，那意思让这邱小乙呀，你一边去。飞天夜叉挺听话，拉着姑娘到里头去了。这生铁佛站在了门口，上一眼下一眼就打量鲁智深。大和尚，听你刚才这番话，你也是个闯荡江湖的，江湖江湖，见面就熟啊！来吧，咱们哥仨在这儿虚谈虚谈，有吃有喝有玩有乐，还有这大美妞妞，嘿嘿嘿，你说怎么样啊？鲁智深一瞪眼睛，啊，呸！我吐你一脸人参蜂王浆，少给咱家套近乎！你们这俩小子是十恶不赦呀！你们废了寺院，破了佛规，杀了方丈，强占佛堂，强霸民女，是胡作非为，咱家焉能容你呀？说着话，他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九耳八环呢响起来了，真瘆人呐！生铁佛崔道成也不是吃素的，他一伸手，由得门后拿起来一杆泼刀。既然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嘿嘿，那就招家伙吧。崔道成往前一纵身，啊，蹭就倒在了鲁智深近前，双手抡刀是搂头就砍呐。鲁智深轻轻往旁边一闪身，哎，他这一刀可就走空了，方便连环铲呢也抡圆了，你在这儿吧，呜，就像拍黄瓜拍大蒜一样，往下就拍呀。这生铁佛崔道成看着是挺笨的，好像大狗熊，实际上身体挺灵便，还往旁边滴溜一转身，哎，他也躲开了。鲁智深这大铲啪嚓一下拍到地上，这地上啊是石板铺的，就苍啷啷这一下，火星子乱冒，这石板啊都碎了两三块。咱就这么说吧，这俩和尚各施绝能，就斗在了一处。打着打着，生铁佛崔道成想出点绝招来，往旁边这么一转身，这口泼刀交到右手，左手呢在脖子上头这么一划了，哎，就把他这串素珠给摘下来了。他这素珠太特殊了，每一颗都比核桃大着三圈，都是铁铸成的，每一颗素珠都是人的骷髅骨的形状，狰狞可怕，怎么丑怎么瘆人。一般出家人的素珠都是念经用的，哎，每念一遍经用手扒拉过去一颗，用这个玩意儿来计数，所以是坐禅的工具。可是生铁佛这素珠啊是杀人的武器，
摘下来之后跟这泼刀配合着，哎，左手素珠，右手泼刀，刷刷刷上下翻飞，两件兵器，这招数的变化可就复杂的多得多了。这家伙真不白给，就拿泼刀来说，又叫双手带，应该是两只手抓住刀柄，哎，上下轮动，但是他呢有力气，一只手就能舞动如飞。这素珠的招数就更神奇了，因为它是软兵器呀，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变化莫测，神鬼难逃啊。但见得流星赶月，风嗖嗖，九头狮子滚绣球，狐仙炼丹飞神火，二龙戏珠似水流，光滑滑左右难挡，似雨点不敢抬头。这串素珠好厉害，十个大将是九个愁。就连鲁智深都有点懵登了，哎呀哈，上下左右全都是人的骷髅骨，因为速度太快了，这鲁智深都出现幻觉了，就觉得这些骷髅都活了，都眼睛瞪的是溜圆溜圆的，没有眼珠子，从里头刷刷的闪寒光，那嘴仿佛也张开了，噗噗的吐黑气，就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所以说鲁智深就有点手忙脚乱，一旁边还有一老道呢，哎，就是飞天夜叉邱小乙。这家伙一前一，哎，我的朋友生铁佛占了上风了，嘿嘿，一个人是死的，俩人就是活的，如果说我再偷偷的给帮点小忙，那我们胜券在握了。想到这儿，他悄悄的把这女人往旁边一推，然后推雁翅摁崩簧，嘎嘣擦啷啷啷，宝剑出匣。他这叫丧门宝剑呢，悄悄地来到了鲁智深的身背后，找机会。机会来了，鲁智深这后背呀正对着他。再看这邱小乙恶狠狠往前一近身，你就在这儿吧，唰，丧门剑可就递进来了。这要换旁人呢，当时就得捅上，后背扎进去，前胸露出剑尖来，就得一命呜呼。可是鲁智深是什么人呢？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尽管说对付生铁佛，这是劲敌，但是后边有人想偷袭他，他还是知道的，方便连环大铲，虚晃一招，往下一搓身，邱小乙这口丧门剑贴着他脑袋刺楞就过去了。飞天夜叉一看这一剑没有成功，有点恼羞成怒，抽宝剑插招换式，连三瘪四，冲着鲁智深就下了绝情了。鲁智深呢，面对强敌是毫不示弱，把平生所学全都拿出来了，这条铲杖上下翻飞，遮前挡后，光滑闪闪，三个人鼎足之势，只斗得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又打斗了八十几个回合。鲁智深感觉不好不好啊，有点力不从心了。什么原因呢？主要是肚子里头没有食物，这么大的消耗量，没有能量补充，那怎么能行呢？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咕，肚子里头的蛤蟆都不乐意了，那意思是骂街呢，主人呢，你怎么这么缺德呀，啊，三根肠子衔着两根半，前腔贴着后腔，等于说我们都没有钱了，你还一个劲儿的让我们捐款，我们捐得出来吗？鲁智深也明白，再打下去对不起自己这挂下水，三十六计走为上招，想到这儿，刷刷刷虚晃几铲，揉扭头就走啊。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邱小乙也看出来了，哎呀哈，这和尚有点不行了，注意。这俩人往前一近身，紧紧地缠住了鲁智深。哎呀，咱家想走还不容易了，他一瞧这院子里头有几棵松树啊，这就是掩体，他倒在松树旁边揉揉揉，围着大树直转圈。邱小乙和崔道成呢，围着大树就追他。鲁智深节节败退，这俩小子是步步紧逼。等快退到门口这地方了，鲁智深突然用手一指，
指的是生铁佛和邱小乙的身背后。哎，朋友。

娇滴滴小娘子在跑喽，那就是长秃疮害脚气，两头不落一头了。哎呀，抓鸡不成蚀把米的事儿可不能干呐。这俩小子一转身，哎，他们回去了，压下崔道成和邱小乙，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鲁智深倒拖着禅杖，穿树林往前跑啊，也不知道跑了有多远，感觉后边追兵已经没了，自己呢体力也太透支了，哎呦，这才放慢了脚步，踉踉跄跄，腿似面条往前走。哎呦，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哎，这荒山野岭的，我上哪儿吃饭去？刚说完这句话，扭头一看，哎呀哈，有福之人不用忙哎。就见一块大青石上头有这么一个包袱，这包袱呢已经打开了，上边放的什么呀，哎，大烧饼酱牛肉，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大的酒葫芦。哎呦，这是老天爷帮忙啊。哎，我说咱家谢谢老天爷了，有机会我请您喝酒去。过来之后，嘡啷一声把铲杖扔到一边，哎，撸胳膊挽袖子就抄这大烧饼，就抓这酱牛肉，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哎，打开里外的套间，把眼睫毛给卷起来，七巧咔嚓这顿吃啊。酒葫芦打开了，往下一周，哎呀，真不错，就是稍微的少一点，这老天爷也是够抠门的。他正吃正喝呢，有的那边大松树后头啊转过一人来，这位高喊一声啊，呆，你是哪处的和尚？吃人家喝人家就不打听价钱吗？鲁智深一听这不对劲儿啊，啊，怎么老天爷下凡了还不让我吃？他抬头一看呢，来的是一位小伙子，头上戴着范阳毡的大帽子，身穿着白战袍，青白相间的裹腿，踏山挖鞋，肋下挎着一口雁翎刀，四方脸，五官端正，一派英武豪气。小伙子又说了，你这和尚好不小事，有道是荒年一餐，黄金一千，这些东西是我的口粮，即便说你花钱我都不能卖给你。鲁智深听着越听越熟悉，这模样呢也是越看越亲切。突然间鲁智深他乐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我说你不是九纹龙我史进了兄弟吗？和尚还真看对了，来的正是史进。与此同时，史进也认出他来了，哎呀，鲁提辖，您怎么变成和尚了？嗨，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喽。史进兄弟呀，赶紧过来，咱们哥俩好好的聊上一聊。这哥俩凑到一块儿，互道离别之情。等鲁智深讲完了之后，又问史进，哎，兄弟，你不是赶奔什么延安府吗？找你师父王教头吗？到底找着没有啊？放屁吹灯怎么那么寸劲儿？嗨，咱们俩在这儿怎么又遇上了？嗨嗨，大哥呀，一言难尽呢。这史进从头至尾把自己的经过呀也讲说了一遍。闹了半天，那天在潘家酒楼，史进、李忠、鲁提辖这哥仨分手之后，第二天这史进呢就听说了鲁提辖是三拳打死镇关西，惹下大祸，魏州城都乱了套了。史进一琢磨，这事儿不太好啊，昨天我和鲁提辖一块喝酒，很多很多人都看见了，抓不着鲁提辖，弄不好就得找我，惹一屁股骚有什么意思呢？哎，快走吧。他呀收拾收拾离开魏州，是直奔延安府。这回呀还挺顺利，到在延安之后马上就找到崇经略相公府，就打听东京城的80万禁军都教头王进在不在这儿。有人告诉他，现在王进呢在这地方当教头呢。
但是你来的十分不凑巧，这王教头啊，现在赶。

0: 奔青州了，到那儿办理公事，少说也得一个月才能回来。史进一想，这可怎么办呢？我在这儿死等也没什么意思，干脆我呀扭头奔青州吧。离开延安府一道烟儿，又奔了山东了。等到在青州一打听，嗨嗨，怎么那么巧，王进王教头把事情已经办完了，又返回延安了。气得九纹龙光光的直跺脚啊，这就叫早来一天赶上穷，晚来一天是穷赶上，没旁的。再扭头再奔西北，让您说他这差旅费得浪费多少啊。这一天正往前行呢，路过一片赤松林，史进就感觉呀肚腹饥饿，赶紧把包袱打开了放在石头上头，拿起烧饼，拿起酱牛肉，刚要吃，哎呀啊，就感觉肚子不舒服。哎呦不行，我得到大树后头，我方便方便去。这地方旷野荒郊，哎，就别讲什么环保了，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啊。拎着坡刀倒在树后头，等方便完了，给这棵大树啊施完了农家肥，提裤子再出来，哎呦呵，就发现有一胖大的和尚拿着自己的烧饼牛肉和酒葫芦还正在饱餐呢。史进过来一答话，这才认出来还正是鲁提辖。哥俩见面之后这开心呢，互道离别之苦。最后鲁智深就说了，兄弟，旁的都放到一边，你得先给咱家帮忙啊。离这儿不远有一座瓦罐寺，里边有一和尚一老道，是两个臭流氓，咱们先把他们给铲除了吧。史进点了点头，咱们弟兄二人强强联手肯定能够成功。把剩下这些吃的哥俩分开了，是饱餐战饭呢。然后拎着兵刃奔这瓦罐寺又来了。半路途中史进就讲，大哥，咱们应该动点智谋，哎，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您看怎么样啊？嗯，好，咱家都听你的。俩人一边商量一边回到了瓦罐寺，是直奔后院。远远就看见了那大殿的院门呢紧紧的关闭着。鲁智深把脚步放轻，冲史进一摆手，那意思你也轻着点儿。他们哥俩来到门前，眯着眼睛透门缝往里头瞧，哎呦，院里头发生变化了，就是那几个饿得面黄肌瘦的老和尚，一个个呀被绑在松树上头，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邱小乙，一个手里头提着丧门剑，一个手里头提着坡刀，冲这几个和尚正训话呢。
1: 嘿嘿，你们琢磨着找来那胖和尚啊，把我们全都干掉啊，做梦！看见没有啊，那和尚他是二五眼的能耐，已经被我们给打跑了，他再也不敢来了。可你们这几个老秃驴，你们也活不了了啊！以前我们哥俩有好生之德，哎，没要你们的命，现在看来我们是错的。你们是恩将仇报，不知好歹呀！你们这几个和尚啊，老泪纵横。
2: 哎，邱道爷呀，这事儿可不怪我们。那个胖和尚，他是自己个儿来的，我们可没请啊！
1: 哈哈，不管是不是自己来的，那已经不重要了。今天非得宰你们不可。说说吧，你们都愿意怎么死？你们五个人呢，让你们是五种死法，
2: 都要死了还选什么死法啊？您就随便发挥吧，我们不讲那么多形式主义了。
1: 好吧，那你们就闭眼吧。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朱元璋得了天下，当了皇上，南北统一了。这个中国历史上啊，特别是在战国时期，有这么一句名言，叫焦兔死，走狗烹，敌国破，猫臣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早跟开国皇帝打天下那些功臣们，最后没个好结局，都让这皇上给杀了。说不一定各朝各代的皇上都这样，但是最典型的像刘邦，这个刘邦就是这样。他当了皇上之后，他把底下的功臣给杀了，特别像三秦王韩信这样，那都是建国之大臣呢、啊、没韩信，刘邦能打下天下吗？也有不动暴力的，你像那个宋朝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他当了皇上之后，一看这个功臣们这个权力太大，他没有去斩杀这些功臣，干什么呢？咱们喝酒啊，在喝酒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的心思谈出来了，你们把权力得交出来，要不然我不放心。这些大臣们也深明其意，就把这权力交回了皇上。可明朝的朱元璋是个什么样的皇上？他对这些大臣也不放心，

他就采取了一个斩杀呀，斩草除根，可得讲。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斩杀功臣，斩杀这些干国忠良的开国的元勋们，最狠的最大的手笔，那就是朱元璋。那么在一些这个小说里啊，特别是评书这个小说演义里头，有那么一段就明朝的庆功楼，说什么意思呢？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他造了这么一个楼叫庆功楼，说咱们打了天下了，咱们得在这楼里头喝点酒啊。结果他在楼底下埋下了炸药，他把这功臣找来了，啊，当把这楼炸了，一下子把功臣呢全蹬死了。这个是小说演绎，他真正历史上他斩杀功臣是怎么斩杀呢？就是找罪名，给你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你想谋反抓起来，先审查，后给奏材料。反总而言之，朱元璋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基本上把他跟他打天下建立大明朝的那些功臣全都给杀了。这里边著名的像胡惟庸之狱、蓝玉之狱，这胡惟庸那都是了不地的人物，那朱元璋的得力左膀右臂啊，哎，就给找了点罪名，就把杀了。不但杀了，杀了多少人呢？3万多人呢，不光是祸灭九族啊，就包括他们家里边那个奴仆啊，包括胡惟庸的那些同僚们，跟他有书信往来的，示范沾边就赖的，整死了3万多人。好家伙，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朱元璋有朱元璋的想法，你们能把我扶上马，也能把我周下马，你们能帮我打天下，也能把我的天下搅乱。所以他深深怕这些功臣们势力过于大，对自己的大明江山造成威胁，就采取了这种毒辣的手段。那么朱元璋还有一个治国的长处，就是中央集权制，他不设这宰相，他设六部，设这中书省，就各地有情报，有工作报告，直接到皇上手中来，所以他采取了中央集权制。另外朱元璋这个猜疑非常大，他老琢磨谁整他，谁想弄他，所以他就建立了这么一个锦衣卫的组织啊，这中国古代最早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结果朱元璋开了这么个头，往下明代呢，最著名的是东厂西厂啊，那都是大的特务机关呢，有生杀大权呢。那么朱元璋建立这个锦衣卫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刺探大臣家中的情报，看你有没有造反之心。另外也通过锦衣卫这个组织，在大臣的心里产生一种恐惧感，让你好好的为我大明江山服务。一开始这锦衣卫啊，就十来个人，叫提起，他们穿的都是黄色的那衣服，代表皇家，带着腰牌。最早的锦衣卫一开始还没有什么生杀大权呢，就是把一些情报刺探来汇报给皇上，皇上决定。可后来随着这个锦衣卫它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猛，权力也越来越大，这个权力谁给的？就是皇上给的。他渐渐有抓人的权力了，由抓人的权力到审问人的权力，由审问人的权力到能有判刑的权力，秘密处死你的权利，这些权利都集中在锦衣卫的身上。所以在朱元璋时代，这个满朝文武大臣是岌岌可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这个明史上有这么个记载，就朱元璋时期有个朝中大臣，早晨起来呀，他做了一首诗。这首诗怎么做的呢？说四鼓东东起浊衣，午门朝见

上闲吃，何时得住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他做完这首诗，他走了，上朝了。他到朝廷上见到了皇上，在这个当中大概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拿现在的钟点计算也就俩小时。结果他在家中做的这首诗，在他到朝堂上见到朱元璋的时候，这首诗已然在朱元璋的龙书案上摆放了。朱元璋还给他挑字呢，说你那个闲呢、不如改成忧迟。哎呀，把这大臣吓得浑身是汗呢。就通过这么一点小故事，就足以见得当时在朱元璋统治时代，这个大臣家安插的全是特务。你那边前脚一走，后边那扫地的背不住是特务，大臣家那做饭的特务，背不住那个家中的奶妈子正给那大臣家哪个小孩喂奶的那个特务啊。你这前脚一走，这边到这把你写那东西拿过来的也不认字儿，这些特务们可能立刻就啪就送到皇上那儿去。你看，所以在朱元璋统治时代，这个大臣们是岌岌可危，一个个都不知道怎么办好，甚至有的时候出家门的时候就跟家中告别，我走了，上朝了，我上班去了，回不回来不一定，老婆你愿意嫁谁就嫁谁吧。哎，就造成了这么一种恐惧的局面。这个晚年的朱元璋啊，这个疑心就越来越大。朱元璋是71岁死的啊，活的年头还挺长。他这个疑心大到什么程度呢？这哪个太监把这个茶杯要放动静大点，他就琢磨是不是要刺杀于我啊。另外，朱元璋把全国各地跟他建功的功臣们都斩杀了，把他的儿女孙子全立成了王，镇守全国24地，就是藩王。他就以为自己呀、老朱家的江山是一统天下，铁桶一样，都是我老朱家的人，哎，都是我的儿子，我的孙子当了这个藩王了。这个藩王是什么呢？藩王拥有兵权，自己养兵啊，自己家中有宫殿，好家伙，不照皇宫差多少，就这么大个超市。可他就万没想到他死后能出来大乱子，就因为他斩杀功臣，如果说他不把那些功臣杀了，这个大乱子也出不来。因为战国忠良没了，能杀能战能打的功臣们没了，所以就给留下了一个后患。这个应该说朱元璋死都不能闭上眼睛。那么朱元璋晚年有个最大的伤心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马皇后死了，就他那原配夫人，这个对朱元璋的打击可太大了。因为他跟这个马皇后相濡以沫，这个马皇后是非常贤惠啊。朱元璋斩杀大臣，要不是马皇后在中间做点工作，那说不上他杀多人呢。但是传说当中呢，说都是马皇后的主意，朱元璋好人，杀这些功臣都是马皇后的主意。实际历史上不那么事儿，马皇后在中间做了好多好工作，要不然的话那说不上宰多少呢。马皇后的死给朱元璋一个打击。第二个打击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长子朱英彪死了。皇太子啊，38岁那年死的。哎呀，朱元璋这心呢、如油烹一样。哎呀，本想自己死了之后自己的长子继承自己的大位，没想到现在死了，怎么办呢？他定的规矩是什么呢？得长子继承其大位，别的儿子都不行。那么长子死了，自己大儿子有个儿子，也就是自己的长孙，这人叫朱允文，他就立着长孙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但是他立这个长孙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的时候，他也想到一个人，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谁呢？就是燕王朱棣。朱元璋这第四个儿子朱棣可是个能人，这人呢勇猛果敢，做事啊非

0: 常有思想，打仗呢也特别勇猛。朱元璋对这个朱棣很喜欢，本想自己死了之后把这位置啊传给自己的四儿子，可是大臣们不干，说现在皇太子你的长子已经死了，你还有长孙呢，这咱们规矩啊。就这么的，朱元璋就立了自己的孙子朱允文为自己的继承人。那么在洪武31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这位开国的皇帝朱元璋病逝，朱允文就继承了朱元璋的大业，这就是明代的建文帝朱允文。那么这一年朱允文多大年岁？21岁。这个大臣们还担心呢，说这个皇上新君有没有治理朝纲的能力，另外是否像他爷爷那样非常残暴，屠杀大臣。可大伙万没想到朱允文是一个非常好的皇上，非常仁慈的一个皇上。朱允文上台之后建立了明朝的建文新政，这在明史上叫建文新政。首先一个，他把全国那些冤案、错案、假案进行了平冤昭雪，就把他爷爷立下那些冤案他都给平反了。这个可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那就等于否定了朱元璋所做的事情。这一个办法深得人心，满朝文武皆大欢喜。那么第二个呢，因为朱元璋是马上皇帝，他打天下是用了一些武将，所以他非常重武。赵师说这个文官赵武官应该高一等，就即便是同等级别的应该这个文官高武官低，可朱元璋不对，武官高于一切。可这些武官甚至有的连个大字儿都不认识，这文帝琢磨，这能治国吗？我爷爷怎么用了这么一帮人呢？怪不得把朝中这搅得上下翻腾。所以文帝采取了重文轻武，他启用读书人，建立文官制，而且把文官的待遇是大大的提高了，一下就压倒了武官。那么这样就出现了好多治国的正确方针，文官们也真卖命。但是他不是说打击武官，那意思你呀，该好好去操兵去操兵，你去练马去练马，你就好好玩你得了，国家一些大事你不要老跟他掺和了啊，由我们文官来治理这就行了，太平盛世期间嘛。那么另外最主要的，文帝对这个百姓啊很了解，可能他也是在读书期间呢，也许是到过民间啊看过，一看这百姓太苦了，就大放国策呀，减轻老百姓的赋税，另外哪有灾了难了立刻打开国库放赈济粮。所以在文帝时期，他这个皇位不但稳，而且国家也走向一个非常繁荣发达的这么一个方向。你别看这皇上小，但是非常有正事，大臣们也非常服气，感觉到国家有望。可是对于文帝朱允文来说还有一个闹心事儿，什么呢？就是藩王的势力太大，这个地方的藩王啊拥兵自重。因为朱元璋为了把老朱家的这个江山一统万年呐，长命百岁呀，他把各地设立了藩镇，把他的子女孙子全设立成藩王。这个藩王养兵啊，少则一千，多则上万。你想这各地方这藩王都有兵权，这个中央啊就很难指挥，政策呀法规下去的也不是那么太灵，这就给朝廷给中央造成很大威胁。文帝呢就想削藩，他的想法得到了文官们的赞成。对，其中有两个心腹大臣就跟文帝说了，对呀， 马上削藩呢？万一哪天他们起兵造反，因为这个藩王都是世袭的，他当完了他儿子，他儿子完了他孙子，你知道哪一代变心呢？那个兵是越养越多，地盘越扩越大，越养越肥，人心不足啊，对朝廷很容易造成威胁。文帝决心下令削藩，他先拿两个小藩王开刀，大藩王里头那里边有燕王朱棣，这燕王镇守燕云十六州，就是北京这地方，当时大明朝的开国国都还不在北京呢，这地方归朱棣管辖。朱棣有多少人马？六七万兵啊，就这么大一个部队给这炸了，能不对明朝中央造成威胁吗？但是这个朱允炆文帝在实施这个削藩的这个政策中，他采取了一个先小后大，他也怕一时之间闹出乱子来，怎么办呢？先拿两个小藩王，有几百兵的几千兵那样的藩王，咔咔给剁去俩，不许养兵啊，把你的藩号撤掉，你的部队要归中央来指挥，你在那地方就是一个安乐王，你的吃喝玩由国家供给，你的地要交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把它租给百姓。那俩小藩王没敢多说别的，巴嗒巴嗒嘴，觉得整不过也就咽回去了。又削掉俩藩王，中型的，就有个万十来兵的，地比较大的，这样中型的藩王他又整掉俩，主要是他通过削藩当中他看底下什么反应，这俩中型的也没敢吱声，一琢磨整不过，投降吧，兵交给朝廷了，地交给国家了，就在这儿好好的当安乐王啊。那么削掉了五六个藩王了，这小型的没敢说话，中型的没敢嘚瑟，这回该奔那大型的了。大型谁呀？燕王朱棣呀。哎呀，文帝也煞费苦心，那是自己亲叔叔，你看他是朱元璋的孙子，那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那是自己亲叔叔，所以这个文帝很客气的下了这么一道圣旨，可万没想到这道圣旨是引起叔侄大战，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明朝的建文帝朱允炆决意削藩，结果他这一下圣旨啊，前面几个藩王全听朝廷的话，削藩就削吧，能干过朝廷吗？可他这圣旨下来下去，就到了燕王这儿了。燕王朱棣呀，这个人果敢勇猛，而且能杀惯战。他接到这个圣旨，首先一个，这个建文帝这个圣旨啊，这个话说得很温柔，因为他知道，首先一个那朱棣是他叔叔啊，皇叔啊。第二个，文帝也知道这个燕王脾气暴躁，弄不好别再惹出麻烦来。这头道圣旨啊，朱棣看的能有60多遍，帮我的兵权削掉怎么办？他把手下的文臣武将找来了，有的说听中央的，那都你们老朱家的啊，这江山不就老朱家的，有的说不行啊，他今天把你削了，明天背不住把你杀了，赶着文帝在这京城就坐不住了，怎么没事呢？二道圣旨又下去了，紧接了三道圣旨，四道圣旨，一道比一道严厉，一道比一道那个词难听。文帝着急了，怎么就到你这儿这么慢呢？而且文帝又想了一个第二条路，就如果你真要不听话的话，我就得把你抓起来啊，把你押到京城来。结果这个风声啊走了，消息传到朱棣那儿了，朱棣怎么琢磨怎么不是回事，看起来啊，把我兵权交回去我也没好啊，不交也是没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啊，就那么地吧，怎么的呀，造反，兵发京城，清君侧，说你皇上这跟前这个小人太多，奸臣弄臣太多，我呢是你叔叔啊，我替你把你身边的小人全都去掉，就打了这么个旗号，就在这燕云16州之地举起大旗了。这个消息极快传到了京师，哎呀，这个建文帝一听，怎么的，我叔叔造反了，立刻派兵镇压。可这文帝这人呢，前文书我说了仁慈，哎呀，他就琢磨千不该万不该呀、啊，不应该叔侄大战呢、啊、我们这不是内乱窝里反呢、啊、说我这叔叔也是为老朱江山，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得了吧，可没想到你还起了兵了。所以他下了一道圣旨，就告诉这个前线的三军将士，建州朱棣不要杀，我别弄个罪名说叔叔被侄子杀了，那是不仁不孝不义之事。你说这道圣旨下的坏了，这个朱棣打仗还勇猛顽强，还玩了命光膀子，有时候他亲自到两军阵去打去。你说那明朝的那个皇家军啊，挺为难呐、啊，该放箭不敢放箭，该放炮不敢放炮，该打枪不敢打枪。为什么？你把朱棣杀了，皇上说了不行啊，那是我叔叔，我不能侄子弄一个杀叔叔之罪。这场战争经过前后四年的大战呢、啊。敢最后朱棣把明朝的京师打开了，再找文帝是踪迹不见。这文帝哪儿去了？这是明史一个谜。文帝失踪了，民间传说有的说出家了，有的说上海外留学去了，有的说种庄稼了，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这就成了明朝的一个大的疑案，叫文帝失踪，文帝没了。
那么朱棣打开了京师，他一琢磨，左六也是这么事儿了，清什么君侧啊？我把你轰跑了，我来当这皇上吗？我是朱元璋四儿子，我也正宗啊。嘿嘿嘿嘿，他本儿坐下了。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明成祖朱棣。这个明成祖朱棣啊，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他是一位雄才伟略的皇帝，他生于元末群雄争锋的年代，他出生在公元1360年，这年呢朱棣出生了，11岁就被封为燕王，17岁那年他迎娶了徐达的长女，21岁他镇守在北平啊，40岁的时候他发兵，经过叔侄大战4年以后，他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到了大明江山，他在位22年，改年号为永乐，谥号是文皇帝。那么可以说这个朱棣的一生是极其的辉煌，他南征北战，是东挡西杀呀，五入漠北，他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派郑和是六下西洋，他所作之事无不让人赞叹。但是朱棣又是一个杀成性之君，此人好杀人，这点跟他爹爹朱元璋差不多。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所做的事情确实可以傲视古今呢。首先咱们说一下他的永乐大典，他写这永乐大典他动用了多少文人呢？3000文人编修永乐大典。在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的7月，朱棣下圣旨编这部书，他雄心勃勃，他是想把中国古代的典籍尽量收集齐全，特命大才子谢晋负责此事。好家伙，光这个派的官员有多少？就1470在位的官员，3000多文士，就开始编。在永乐5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11月，大功告成。这个永乐大典进呈给朱棣，朱棣一看是万分高兴。永乐大典共有22877卷呢、又繁列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光引书就达7000-8000种，这个字数大约有3亿7000多万。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十样杂耍，应有尽有。此前的类书如唐代的文艺萃集只有100来卷，那么北宋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原规也都是1000多卷。永乐大典规模之大，确实是历史上无以伦比。永乐大典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照录原文，没有删改，这种保证的原书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一大功劳啊，朱棣啊。第二件事情就是三宝太监下西洋，郑和呀是回族，他的真姓呢姓马，小名叫三宝，所以人称为三宝太监。这个朱元璋带领这个明军攻打北京，元顺帝跑了，把北京城就交给朱元璋了，朱元璋带兵就进来了，哗就冲进皇宫啊。这元顺帝啊带走不少金银财宝钻石玛瑙，这太监没带走，都给宫中呢，好几千名太监，这些太监怎么处置啊？当然了，朱元璋留一部分，也不能留这么多，那就往下分。哎，这一分，这燕王朱棣
这大小太监分了能有个五十来个，就在这五十来个当中就有这郑和。郑和会来事儿啊，说话动静也好听，就很受这朱棣的喜欢，就把这郑和呢就调到身边来伺奉自己。另外郑和还有点文化，读书天文地理都知道点儿，渐渐的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近，就成为了知音的好朋友。那朱棣也是人，他对这个郑和是极其的信任，所以郑和渐渐在朱棣的面前就成了一个亲信了。从永乐三年开始，也就是公元1405年，到宣德六年，也就是公元1431年，这个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其中有六次是在永乐朝，就是在永乐年间。那么郑和呢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他也是被西方公认的世界十大航海家唯一的中国人呢。有的人不仅要问朱棣为何让郑和六下西洋呢？这个按照明史中的说法，我查看了明史，上边有这么几句话，说成祖一会

侄子赶跑了，他心里头既高兴，高兴是得到了江山，不高兴是亲侄子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把他找到啊！听说侄子流浪在海外，所以他派郑和前去找。第二个就是耀武扬威，你们这些国家啊，海外这些国家就到那儿去显示威风，展示中国的富强，哎，就这么个意思。那么在永乐三年，这个郑和由苏州的刘家港出发，是浩浩荡荡的驶出海南，以西筑国，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古里国。那么他于永乐五年才返回。成祖似乎对郑和的第一次出航非常满意，在他回朝的第三天，又命工匠改造249艘远航运船，以备郑和再次使用。随后呢，这个郑和分别在永乐五年、七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以及懿德六年六次出使西洋，到达过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印度、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那么郑和下西洋，他集中展示了中国人民的航海水平，是航海史上的壮观，比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还早大约一个世纪。他加深了与西洋国家的一些友好往来，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那么2005年呢，他恰巧是郑和首次下西洋的600周年，他所创造的航海奇迹将永远记入史册，为世人敬仰。咱们再说一下明成祖朱棣第三件大事，就是三年修得北京城啊，就这北京城当年朱棣修建。这个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国，他原来想把这个首都啊定在北京，他想来想去还定在长安吧，可是他觉得长安又不行，他想来想去又觉得定在洛阳吧，洛阳也不行，他最后文就定在南京，当时这个南京称为应天府，他把这个南京就立为了首都。不过这个朱棣明成祖他镇守在北平，就燕云十六州，当他得到了天下之后，他把北平这个地方视为龙兴之地，可是当了皇上之后，他在南京啊，他越琢磨越不如北京，可是因为是继位之初是以武力夺的天下，特别是夺这个侄子的天下，他怕马上迁都引起人们的反感，人心不稳，所以他没有立即提出迁都，他决意要把这首都建在北京。那么他逐渐的呢就解决迁都的外围问题。那么他在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他下圣旨修建北京宫殿，并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集木材，开始修建北京皇宫。经过几年的建设呀，把这个北京啊建设的都非常的繁荣，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北京城的建设，在当时啊，这个北京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首都都比不了的。那么这个修建北京城大体上是根据元朝的这个都城来改建的。这元朝时的北京这个南边的城墙在哪儿呢？就在现在的东西长安街。那么明朝啊，他就把这个城墙往南修建，那么东西长安街以南这个地区是明朝发展起来的。德胜门外五里的土城是元朝的北城，明朝往南做了五里，成祖营建北京是有通盘安排的。那么他呢，这个吸取了过去多少朝代的经验，所以这街道很整齐，几条干线支线把整个城市规划了很多四四方方的小块，有比较完整的下水道系统，有很多中心建筑。从明成祖到北京以后，先后30多年重新把北京建成了。和这个时期的世界各个国家的首都比较，这个北京的城是最棒的。

0: 问说北京还有外城，这个外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呢？这个外城的修建比较晚，是公元1550年，蒙古军包围北京的紧急情况下，那么为了保卫首都啊才修建的。但是因为这个工程太大，只修建了南边这一部分，其他的部分都没有修。至于现在的故宫、天坛这些主要的建筑，也都是那个时代打下的基础。咱们在这里头应该说明一点啊，现在的故宫可并不是原来的故宫，跟原来都不一样。你别认为是明成祖修建的宫殿一直保留到现在，那就错误了。因为这个故宫几次扩建修建呢，经过三次大殿的起火呀，烧掉了再修，修完了再烧，所以就把这宫殿弄得面目全非，现在跟明成祖那一点也不一样。那么这个明成祖朱棣，他是一代的英明之君，这个咱们不否，但有一点他的毛病让你听完了是毛骨悚然呢、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DMY， 昨天晚上已经全部到位入库了。
1: 到位入库了。
0: 哎，今天呢，就从咱们这个大库啊，就可以发往各地了。咱们大家伙之前提前这个预定的这些听众朋友，完全可以放心，不用着急了，你就这一两天就能到手了啊！
1: 太好了，之前已经订购上的朋友安心等待，一两天就能拿得到。
0: 对，
1: 还没有来得及订购的，或者是说前几天我没有确定我自己是不是订购上的，不妨赶快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确认一下。其实刚才啊，就是看了一下这次到货的数量啊，不多，
0: 不多，没错，
1: 按照前几天报名的数量来看，可能活动刚开始，那就得告急了。
0: 确实有这个问题，
1: 对，就很紧张。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次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它是德国的 DMY， 而且它是德国的原装进口的产品，无论是从这个产品的品质上，包括这个产品的含量是吧，还是产品的这个功效上，没得说的。
1: 没错，所以说品质嘛，我们是符合全球购一贯的宗旨的。
0: 对，
1: 为大家带来的产品一定是高端的、海外的、有效果的。就拿这次的产品 DMY 来说啊，它是纯正德国原装进口的。包装上面都是德语啊，
0: 德语，
1: 真的，要不是上面有中文的释义，包括 DMY 这三个字母，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是不是这个进口的，你看那个包装上就能看得出来，
1: 非常明显。
0: 这个 DMY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缩写。这几天我跟大家伙提到了 DMY， 它就是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二氢杨霉素的一个缩写。所以说大家伙收到货之后啊，这个是非常好辨认的，一看大家伙就明白了它直接把里面最主要的有效成分直接给你印到这个包装上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一看一目了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品质的问题啊，就刚才静时你也提到了。随着咱们这个产品一块儿啊，就是进口到咱们国内过来的，还有产品的资质的证明，包括报关单。
1: 对，全都有，我已经帮大家看过了。
0: 看到了吧，对吧？
1: 是。
0: 咱就不说别的吧。就拿咱们说这个报关单来说，是吧？很多人啊，包括很多商家啊，有的在卖自己的产品的时候，都会宣称啊，我这是哪个国家进口的，哪生产的，是吧？都说是原产地。好了，那咱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你就问一下，你有没有报关单？
1: 对，
0: 对不对？你有报关单没有？什么是报关单呢？我之前跟大家伙解释过，
1: 对呀，报关单它是按照海关规定的格式，对进出口的货物的实际情况要做出书面的申请。
0: 对，
1: 这个必须得是海关审批的。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报关单，一定是不合法的，或者是它就是弄虚作假的。所以说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网络上啊，也能见到一些这个上面有外国字的一些产品。然后一问商家呢，也说是进口的。好了，他的产品资质够不够？
1: 对，全不全？
0: 哎，你首先你就问这个报关单，其次呢，他是不是符合这个进出口的标准？然后呢，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安全有效的？这个呢，在这个报关单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如果你这些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进口的，你报关单拿不出来，那你说大家伙能相信吗？
1: 不能相信了。
0: 对，
1: 朋友们，这是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下次无论谁说他的东西是从哪儿进口的，我们都要问问他，你有没有报关单呢？
0: 对，
1: 拿给我看一看。
0: 对，
1: 有就证明你是进口的。没有你就别跟我说你是进口的，我也不信。
0: 对啊，之前不是咱们进口的辅酶 Q10， 然后有的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我在网上看的一模一样的了，有那个照片。然后我上网上一查，哎，还真有这个商家。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给人家联系了，
1: 客服联系了，
0: 哎，对，
1: 网上的那家，
0: 网上的那家，然后问有没有报关单，人说没有，
1: 没有。
0: 我说那就说明一切了。
1: 对呀，你到美术社做个包材才几个钱儿。
0: 对呀，所以说在这儿呢，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报关单是官方的手续，有它就是最好的保障，是吧？

0: 你垃圾商品那是肯定进不来的，对不对？人家能批吗？
1: 对，
0: 是吧？另外说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静时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一直这个贯穿始终的给大家伙宗旨就是提供一些大家伙平时啊你够不着的，
1: 嗯，
0: 啊，你听说也好啊，你想用也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的，没有渠道的，这样的一些海外的高端的产品给大家伙，
1: 对呀，
0: 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得到的。
1: 当然了，就像我们之前发放给大家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0: 嗯、
1: 比利时的神经酸，
0: 对，
1: 等等吧，就这些好宝贝大家平时啊虽然是很熟悉，但是真买不到含量很高的有效果的。
0: 对，
1: 朋友们也说了，自从结识了健康全球购之后，真的是用到了不少的好产品，关键价格非常的便宜。
0: 对，这很关键，
1: 是
0: 吧？而且刚才你提到效果这一块哈、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包括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健康全球购最为看重的一点。
1: 对的
0: 啊，你只是说给大家伙拿来高端海外的啊，这是你口头上说，我觉得这些根本就不够。
1: 嗯
0: 啊，这个产品的效果有没有，这是最终的我们这个实打实能够体现出咱们品质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对，
0: 是吧？大家伙用了一次两次可以，你没效果好了，就算我们吃亏上当了，以后谁还搭理你啊？
1: 嗯，
0: 对吧？时间长了大家伙都能明白，就是你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到底好不好。
1: 对，到底什么样
0: 啊。所以说我经常说，说的老梁啊一天天的，哎呀，可不是嘴上说啊、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呢一定是咱们亲身体验之后你拿这个效果说话的，
1: 对
0: 吧？
1: 我们大家也是日久见人心啊。
0: 所以说咱们话得说回来啊，包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伙带来这个德国的 DMY 呢，除了它是海外高端的产品之外，效果是我极为看重的一点。
1: 效果好。
0: 对，我跟大家伙说过，德国的 DMY就是因为它其中的这个主要成分二氢杨霉素，它的这个含量是极高的啊。我经常说产品的好与不好你看它的主要成分的含量嘛，
1: 对，
0: 含量决定你这个临床效果嘛。但是怎么体现它这个含量呢？口说无凭，你得亮出这个真本事出来。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关键的时刻要亮剑。
0: 对，
1: 老百姓还有个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我们得拉出来溜溜，
0: 拉出来溜溜
1: 啊、
0: 哦，是吧？
1: 展示。
0: 对，还有一句俗话叫丑媳妇你得见公婆、
1: 哎、
0: 是不是？你得露脸儿，是吧？那好了，怎么拉出来溜溜呢？咱们就拿这次德国的 DMY 这个含量标注来说吧。
1: 嗯，
0: 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伙讲过，有些产品为什么他不敢写这个含量，或者是他写的是非常含糊的，甚至有的还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有这样的吧？
1: 嗯，确实不少啊，
0: 对吧？
1: 我记得以前有患者就说过，他说啊，有的节目当中啊说的挺好，又是高科技的，又是新技术的，
0: 嗯，
1: 结果买回家来之后呢，发现啊，这个产品跟宣传的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最后对比一下，是健康全球购实在，
0: 啊，
1: 梁老师实在，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对。咱们也编不出来，是不是？这、
1: 啊、
0: 就是人家到底是什么样，咱们就告诉大家伙什么样。
1: 嗯，
0: 而且这不是说我实在，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从事医务工作者，你就作为一个大夫，必须要坚守的一个底线吧。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医务工作者他要是撒谎的话，还有一个，比如说教师要是撒谎的话，这两个职业的人如果要撒谎的话，
1: 对，
0: 是不是那不就乱套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个不多说了，咱们话说回来，前面我有提到过，德国进口的 DMY 排毒王，它为什么能够称之为叫排毒王？
1: 嗯，
0: 是因为它明确标注了里面的这个二氢杨霉素的含量。
1: 嗯，
0: 在包装上写的一清二楚，而且大家伙记住了啊，这里面标注的二氢杨霉素的含量是每一粒胶囊当中的含量。
1: 嗯。
0: 就每一粒胶囊当中二氢杨霉素它的含量都能够达到400毫克这么高。
1: 对，是每一粒的含量，它不是说每瓶、
0: 哎、对，
1: 或者是像其他的产品宣传说每几百克有多少多少、
0: 哎、
1: 就是含糊概念的那种。
0: 对，你自己换算，哎，
1: 算
0: 每粒里头基本上零点几毫克了，是吧？
1: 对，
0: 咱们明确写着每粒400毫克。
1: 嗯，
0: 是吧？那你说那些厂家他为什么写的那么模糊？
1: 嗯，
0: 为啥呀？ 因为他不敢写嘛，
1: 对，
0: 是不是？
1: 他不敢，
0: 对吧？他达不到那么高。

0: 高的浓度嘛，那你想想它效果能好吗？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它的这个浓度含量啊，有很多是不达标的，啊，那它和它的宣传肯定是对不上嘛，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它就得模糊的处理。那德国的 DMY 它的含量是什么概念？含量高，效果是不好的。
1: 嗯，
0: 啊，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大家伙以前用过健康全球购，美国的辅酶 Q 十吧？
1: 嗯。
0: 是不是每
1: 袋
0: 260
1: 毫克，毫克
0: 对不对？
1: 对，
0: 相当于这个级别的产品了。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产品你得对比。
1: 嗯，
0: 那有人说我用完了之后再对比，晚了，晚了。
1: 浪费那时间换那冤枉钱干嘛呀？
0: 对，你到手之后，你从它的配料表里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效果谁好谁坏了。
1: 对。
0: 有的说，哎，100克里头还有20毫克，哎呦，那你说你一瓶都不到100克，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不跟大家伙儿
1: 开玩笑吗？
0: 玩文字游戏吗？
1: 是的，
0: 是吧？就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产品，是吧？那就没办法拿来一块比呗，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是吧？同样的物质，同样的产品，我们用完了之后，哎，说梁老师，你怎么这个差别那么大呢？
1: 嗯，
0: 辅酶 Q 十不就是一样吗？说以前我都吃了10多年辅酶 Q 十了，怎么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辅酶 Q 十用了半年，比我用10年的效果都好呢？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儿，有原因。啊，在哪儿？在它的含量上，是吧？咱们是每粒260毫克，你呢拿过来以后，哎呦，原来吃那辅酶就是100克里头有20毫克，100克你算一算，里头胶囊把瓶去了，
1: 那还有啥了？
0: 对呀，所以说啊，咱们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1: 嗯，
0: 含量高才能够决定它临床的效果。
1: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因为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好产品，它的价格还非常的便宜。
0: 嗯，
1: 我们能用得起，
0: 对，
1: 就能用得上。
0: 对，用得起，用得上。啊，因为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1: 嗯，
0: 健康全球购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准备的一档节目。
1: 嗯，
0: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纯正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1: 嗯，
0: 第一个。品质有保障，啊，因为德国原瓶原装，外包装产地明确标注着，写的是德国，
1: 嗯，
0: 这是做不了假的，做假就违法了，这是保障吧？第二个，它里面的含量是有保障的，
1: 对，绝对，
0: 每一粒明确标注的，每粒里有400毫克的2-氢杨霉素，
1: 嗯，
0: 是吧？这也做不了假，做假也是犯法的，是不是保障？
1: 嗯，
0: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品质了，高含量了，效果那就没得说了，因为我经常讲，它的含量决定它的效果。
1: 嗯，
0: 大家伙只要按照咱们正常的疗程使用，你就能见到我们身体的变化。
1: 对的，其实效果这一块啊，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0: 对，
1: 但是还会有一些新听众嘛，可能大家不太清晰的是什么？
0: 嗯，
1: 有的朋友说。这个产品它具体能够排成什么样呢？
0: 啊，
1: 我还不清楚，甚至是一些排毒产品，市面上有很多，我也在用，
0: 啊，
1: 也知道排毒的产品对身体好，但是 DMY 它具体能排成什么样呢？也不是很明晰。
0: 其实我觉得能问出这些问题的，一定是刚听到咱们节目的一些新朋友。
1: 对呀，
0: 是吧？我相信大家伙儿这个新朋友一定是非常关心刚才你问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也调取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开播10多年，国内开播4年多所积累下来的近100万的受益患者的一个病情的数据。
1: 嗯，
0: 你知道吗？排名在第一位的一定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
1: 嗯，
0: 这样的患者
1: 是。
0: 你就比如说这部分人群，你知道他们最担心的是啥吗？
1: 那肯定担心淤堵啊，
0: 堵、
1: 心梗、脑梗、出血、
0: 出血是吧？脑出血是吧？好了，那我告诉你，德国 DMY， 如果说你是由于我们身体当中毒素堆积的导致的心梗、脑梗和出血的话，德国的 DMY 它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你这个担心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得强调一点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说是因为毒。在我们身体当中淤堵过多堆积过多所造成的，那你一定要把这个 DMY 它是有明确的功效的，你用上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
1: 嗯，
0: 啊，
1: 堵，
0: 对，
1: 那具体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德国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告诉我们哈， 啊，当然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平均的数据，
1: 嗯，
0: 啊，每个人的这个体质是有差异的。

0: 我们必须得强调，是吧？
1: 嗯，
0: 但是呢，现在临床的数据呢，是一般坚持使用一年左右，啊，一年之后吧，我们自身的胆固醇堆积引起的一些堵塞或者造成出血，或者是还是因为其他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形成的斑块，这不就是造成我们淤堵或者出血的根本原因吗？
1: 嗯，
0: 那你在使用德国的 DMY 一年之后，德国的数据啊，尤其是针对60岁到70岁之间的患者朋友，一年之后总胆固醇的含量，也就是我们在做血液化验的时候上面这个 TC 的指标，
1: 嗯，总胆固醇，
0: 哎，能够普遍下降到5.20以下。
1: 哎呦，
0: 就5.2以下。
1: 我记得之前老师讲过，说 TC 指标正常的范围是2.8到6.0，
0: 5.2基本上6.0以里了吧？
1: 但是它是对于60-70岁的老人来说，能降到这样，相当不错呀。
0: 已经就完全正常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知道，总胆固醇要是增高了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导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淤堵啊、堵塞呀、脑梗、心梗，包括脑出血的元凶，
1: 嗯，
0: 啊。那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总胆固醇的指标是啥呢？其实这是西医上的叫法，我们中医上所谓的多出来的这个总胆固醇，那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我们的垃圾，在西医上它归类为什么？血毒。
1: 明白。
0: 所以说它必须要维持在一定水平内，啊，对我们人体才没有伤害，如果多了那就属于血毒了。
1: 嗯，
0: 那如何维持呢？或者说，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些人本身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你怎么排除这个隐患呢？啊，如果说单纯依靠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已经不足够了。那现在可以这个利用外界的方法，就是高含量的这个二氢杨霉素。
1: 那也就是德国的 DMY 了。
0: 没错，啊，你比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
1: 嗯，
0: 啊，就他什么情况呢？才50岁，就患有急性的叫广泛前臂心肌梗死。
1: 广泛前臂还急性的梗死？
0: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词儿啊，就是大家伙可能不明白，但简单的说什么意思？就是这种心肌梗死是冠心病患者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分型。
1: 嗯，
0: 他心梗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啊。如果不及时的这个治疗的话，他可能连搭桥的机会都没有，啊，就马上就会要了人的性命。所以说，当时把这个救护车给他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们的急诊大夫在救护车上啊，在全程的给这个患者做什么，你知道吗？做心肺复苏。
1: 妈，
0: 做心肺复苏啊，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机会了。一路心肺复苏送到我们抢救室，这么严重？
1: 这么严重？
0: 对呀。那么好在这患者他们家离咱们医院也不是很远。
1: 嗯。
0: 那到医院之后，哎呦，各种抢救设备，包括
1: 赶紧用上
0: 肾上腺素都给他打上了啊，人呢才抢救过来。
1: 嗯，
0: 但是人是抢救过来了，你知道吗？后续治疗是非常麻烦的事儿。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心肌梗死的面积特别大。
1: 嗯，
0: 是一个广泛性的心梗，那当时马上就采取手术啊，手术在他的这个主动脉血管进行了3个支架，
1: 哇，
0: 然后血流才通过去，但是整体的问题。我说白了，你打通了最主要的干道，但其他的位置、其他的面积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对吧？那怎么办呢？虽然说术后患者意识恢复了，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频发性的心绞痛。
1: 频发心绞痛
0: 啊，
1: 那肯定特别难受啊！
0: 而且它危险呢，
1: 嗯，
0: 是吧？可能用不了3-5天之后，可能又会大面积的梗死啊。
1: 嗯，
0: 所以说，静时我就经常讲。我们临床的手术该用的时候必须马上用上，
1: 嗯，
0: 但是支架它不是万能的，
1: 对，
0: 尤其是大面积心肌梗死这么严重的患者，
1: 对，那后来怎么办？
0: 那后来当时就是在我的建议下嘛，就是让他用上了 DMY， 就是德国的排毒王，
1: 嗯，
0: 最初呢，我给他申请的是一年的量，
1: 嗯，
0: 啊，因为当时 DMY 在德国也是非常紧俏的产品呢，所以说我一次性的。啊，我说干脆吧，我就多给他申请一些吧，怕后续的一些治疗他跟不上，啊，那就不好办了。
1: 那用的怎么样呢？
0: 当时他的情况啊，我是让他用大剂量来使用的。
1: 嗯，
0: 常规的排毒的 DMY 的使用是1天1粒就行，我让他一顿吃2粒，
1: 哎呦，
0: 每天2到3次，
1: 嗯，
0: 是不是加了好多倍了？
1: 加倍了。
0: 大概用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心绞痛的情况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那这效果也太好了。
0: 对啊，原来每天啊至少有个七八次的，那么后期呢就是两三天有那么一回了，然后再后来就是一个礼拜有一次心绞痛，
1: 逐步减少。
0: 哎，等他用到半年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上就不发生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给他做这个心脏超声啊、造影啊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整个心脏前壁淤堵的地方血流都非常的畅通。
1: 嗯，
0: 是吧？我们这个结果和他的这个所有的检测指标，哎，一对比，明显的比这个半年前正常了很多。
1: 多好啊，那么严重的心梗他就半年指标能正常了。
0: 当然了，
1: 哇，
0: 是吧？首先我觉得这就归功于人家德国 DMY 排毒王超强的那种排除我们身体当中五毒，其中就有血毒啊，
1: 对，
0: 这种排毒的能力。
1: 对，
0: 其次他为啥效果这么好呢？
1: 嗯，
0: 就是我当时根据他的情况是大剂量给他使用的，
1: 嗯，
0: 效果肯定要快。
1: 嗯，
0: 但这个我要提醒大家伙啊，不是说咱们随便就想大剂量就大剂量用的，这个如果你得到了之后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这可不是说哎呀梁老师说在节目当中说的人家用了好几倍的量，那我干脆自己加量吧，可不是这么回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什么情况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
1: 遵医嘱。
0: 对对对，
1: 得咨询专业的人，
0: 听话是吧、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而且说话又说回来了，当时这位患者啊他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像咱们普普通通的这样的患者，你跟他比起来是不是要轻的很多呀？
1: 嗯，
0: 尽管咱们不用加大剂量，这个效果也会差不了的。
1: 对、只要我们坚持。
0: 所以说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只要是因为我们毒素堆积造成的排毒的能力， DMY 是没得说的。
1: 嗯，
0: 那好了，还有另外一类患者，你比如说咱们提到排毒这个话题，对于排毒的位置，竟时我们会联想到哪儿？哪个位置？
1: 肾病啊，
0: 肾脏，对吧？
1: 对呀、
0: 哎，我们知道人体最后垃圾毒素最后通过尿排出去、是不是得走肾呢？
1: 对呀。
0: 好了，肾脏的疾病更需要排毒，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肾脏是一直浸泡在这个毒液当中的。
1: 嗯，
0: 因为最后的垃圾全在我们肾脏这儿呢。
1: 嗯，
0: 是吧？而且当我们肾功能一旦不全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滤过垃圾和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1: 对，
0: 我们身体的毒素就会在人体当中排不出去吧。
1: 对，就像尿毒症患者朋友啊，
0: 哎，没错，尿毒症，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比如说严重的尿毒症的患者，你看是不是有的一个礼拜就得做个两次到三次的透析，这是非常严重的吧。
1: 对呀，
0: 这说明什么？说明自身的毒素你靠自己的本能自己的能力根本代谢不走了，
1: 嗯，
0: 代谢不掉了，你必须要靠外界的途径机器设备帮助你来净化血液，净化这个血毒嘛。好，说到这儿了，如果说咱们身边真有尿毒症的患者，你不排毒不透析那能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那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在德国啊有这样的透析的患者，同样在临床上给他配合上这个 DMY啊，它就能够逐渐的提升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慢慢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我们肾脏的排毒的功能。
1: 嗯，
0: 啊，甚至现在德国临床上做透析的患者都一定要配合上 DMY 排毒王的使用。很多人啊，一个礼拜要做两三次透析的，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排毒王配合上之后，慢慢的提升了自身的排毒能力，最后一个礼拜一次或者是两个礼拜一次，这样的患者大有人在。
1: 那多好啊。
0: 对啊，
1: 再说了，少做一次少遭罪呀。
0: 对，你没到透析那种程度的，你现在如果啊有这个机会把 DMY 你坚持给我用好了，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排毒的同时，慢慢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广州的时候我有一个患者肾衰二期，
1: 嗯，
0: 每个星期至少要做一次透析啊，但就这个频率的透析，身上还出现了诸多的一些并发症。
1: 那是尿毒症的并发症吗？
0: 对呀、尿毒症的并发症，他全身啊就是长了各种各样的小疙瘩，而且奇痒难耐，他就不停的挠，本身他这个毒素体内的堆积的就特别多吧，你这么一挠是不是很容易造成出血？
1: 那肯定啊，
0: 这么一出血是不是反复的造成身体的感染？
1: 那必然呢，
0: 所以说当时他合并了多种的一些病毒性的一些天疱疮的这种情况在身上发生。

0: 天疱疮是什么？
1: 天疱疮呢，说白了就是病毒感染的一种疮，啊，一种我们皮肤病，就是由于病毒感染所造成的。然后本身呢，尿毒症的患者，他自身的这个毒素垃圾不是堆积排不出去嘛，所以说往往这样的人体质是比较衰弱的，免疫力是比较低下的，所以说他就非常容易合并，比如说刚才说的皮炎呐、湿疹呐这样的皮肤病，啊，刚才提到了这个天疱疮。就是其中一种最严重的，啊，而且呢，浑身上下长满那种小疙瘩，这小疙瘩呢，往往是呈这种丘疹呢、红疹呢这样的改变，啊，天疱疮就是由于经常的挠啊、出血之后反复感染，造成最可怕的一种情况，
0: 哇，这听着我们都觉得很难受。
1: 是不是啊？听着就难受，
0: 对。
1: 所以说后来他也是没办法，经过打听之后，知道我当时在他们当地的医院啊，在做这个临床的实验。用这个 DMY 排毒王的临床实验，当时呢就找到我了。
0: 这一次肯定是没有让他失望的。
1: 那当然了，是吧？这里面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我记得当时在临床上试用这个 DMY，他这个患者一年以后吧，首先整个人的这个皮肤状态已经恢复正常了，
0: 不痒了吗？
1: 不痒了，没有这种包了。啊，包括他在做透析的时长，也由原来的每周一次到最后啊。4个礼拜做一次，就一个月做一次就可以了。
0: 那就是说明他不用长时间的做透析了，他自身的排毒能力起到作用了。
1: 没错，包括他在使用这个 DMY 的这个期间，身上不是经常不断的出现一些比较油腻的汗渍吗？是吧？他闻起来这味道特别的这个浓烈。然后尿毒症的患者本身出汗啊，他就会有一种轻微的那种鱼腥味儿，啊，他在使用 DMY 的这段时间啊。他流出的汗液都不是鱼腥味儿了，是那股子臭鱼烂虾那种腥臭味儿。
0: 那怎么更臭了呢？是怎么回事啊？
1: 大家伙儿知道，汗液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毒通道吧？那他在这个 DMY 使用排毒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的把身体当中的毒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啊，这都是沉积在咱们身体内多少年的这个毒素和垃圾，啊。那 DMY 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是给自己的五脏六腑做了一个深层次的保养。
0: 相当于是给脏腑洗了个澡。
1: 哎，没错啊，给我们五脏六腑洗澡。而且它在给你排毒的同时啊，是不是它有了另外一种辅助的排毒的方法？是不是我们肾脏的负担它就减小了？对吧？那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就是。它透析的间隔的时间拉长了，这说明它肾脏的负担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啊！而且使用这个德国的进口的 DMY 排毒王之后，它帮助我们排除了身体当中的毒素，肾脏没有这种过重的这种负担了，变得轻松了，自然而然它这个透析的频率它就拉长了。
0: 对。
1: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做透析的时间拉长了。也说明我们肾功能也在逐渐的恢复过程当中。
0: 它是往健康了好转，
1: 对，
0: DMY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啊！但是您说啊，它这个东西是德国的，有的朋友讲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那，
0: 德国这个东西它能适合我们吗？
1: 哎，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我也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谁说的，不止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了，
0: 就有这样的想法。
1: 是不是？以前要是听过我节目的。啊，可能这个想法早就打消了，是吧？那如果说现在还能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一定是新朋友。我告诉大家伙啊，产品是进口的，是德国的，但是我说过，它一定是经过世卫组织认证的。我说过，它不只是针对某一个国家吧，它一定是适合全世界人民的。
0: 全球人都可以
1: 哎，
0: 适用。
1: 对对，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允许出口呢？是吧？这一点，大家伙儿不要这个听一些断章取义、道听途说的人给大家伙儿这个洗脑，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咱就说单说这个 DMY 啊，它的这个主要成分，它这个根儿，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国，
0: 是的，中医药文化。
1: 对，它是源自于咱们中医中药文化。我之前讲过，是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进口，从国外进口？因为人家有自己独到的技术，我们现在目前中国达不到这个技术，而里面的主要成分一直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的中草药材嘛。
0: 对， 我们这也是相互结合优势，
1: 对，
0: 利用了一些。

0: 也可以利用的资源。
1: 而且说到这个根源的问题，太远的不说，你比如说97年，
0: 嗯，
1: 97年我国科研人员就对这个 DMY 有着深入的一个研究，我们的中国的科研人员就发现了这个 DMY 进入到我们人体当中之后，可以直接参与对乙酰氨基酚的一个代谢，就可以预防对乙酰氨基酚引起的我们人体的肝脏的损伤。
0: 嗯，
1: 这我们中国人就开始已经开始研究 DMY 了。
0: 哎，这不退烧药吗？
1: 对
0: 了，普瑞西痛。
1: 对，你看看，说明什么？说明它可以有效的排出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就类似这样的药物在我们人体产生的药毒。
0: 嗯，
1: 而且不仅是我们啊，包括你看很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对这个二氢杨霉素，也就是这个 DMY， 都有着大量的一些研究。你比如说日本有一项研究啊，就他们发现了DMY 二氢杨霉素，它可以把甲醇和乙醇这类醇类物质对我们肌肉引起的松弛有明显的抑制的作用。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给大家伙形容一下。
0: 嗯，
1: 乙醇不就是我们常喝的酒吗？
0: 啊，对，
1: 对吧？大家伙形容一个人说的喝醉了，经常说什么？
0: 烂醉如泥，
1: 都这么说吧，烂醉如泥。为啥呀？因为乙醇对我们人的肌肉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麻痹和松弛的作用。
0: 对，上不来劲儿了，
1: 对吧？就烂醉如泥了。
0: 嗯，
1: 对吧？就造成我们肌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嘛，是吧？所以说我们说，哎，这人喝多了站都站不稳了，是吧？这就是它的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肌肉啊产生一种松弛麻痹，一种伤害。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所以说
0: 你真不知道。
1: 对呀，那你看日本人啊，人家就研究发现了二氢杨霉素 DMY 它的排毒功能能够有效的抑制这种对我们肌肉的伤害。
0: 嗯，
1: 所以说我经常开玩笑，我说那没事吃点 DMY， 我告诉你啊，你喝酒都能多喝，
0: 都有量了，
1: 多喝几杯，是吧？
0: 嗯，
1: 这就是对这种醇类造成的这种毒素垃圾，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排出的这个作用。
0: 这以后喝酒之前我也吃点 DMY，
1: 酒
0: 量上来了，关键是我还不伤身。
1: 对，那你这酒不白喝了吗？是不是？你靠药物给它排出体外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这个特殊人群，比如说搞销售的，包括企业的一些老板，在跟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完了3年前再用上这个 DMY 之后，他说我在应酬的时候，哎，发现哎能喝酒了。
0: 嗯，
1: 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是吧？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这是一个排毒的过程，但是我不提倡这样，是吧？所以说跟大家伙说这些是什么呢？就想告诉大家伙，你说它适不适合我们国人的体质，是吧？
0: 适合。
1: 人身体当中都有五毒的伤害，
0: 对，
1: 对不对？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嘛。
0: 嗯，
1: 是吧？那它这种强大的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啊！而且这不是我杜撰出来的，这是我们前沿的科技，包括这些科研工作者啊，用实践证明出来的。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真没有什么可顾虑、可担心的了。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老话。DMY 二氢杨霉素德国的原装的产品，你到手了之后把心放在肚子里。
0: 嗯，
1: 第一个你担心的品质问题，品质没问题，
0: 没有问题，
1: 纯正的德国的品质，原装原品进口。今天你要订购的话，明天大家伙基本上你就能收到货了。
0: 嗯，
1: 你到手之后看一下包装，你马上就能看明白。
0: 当然了，差不了假的。
1: 对，然后第二你担心里面的含量的问题，好了，看配料表，是吧？咱们知道买个酱油、买个面包、买个牛奶，你还知道看配料表呢，是吧？有没有添加剂呢？你把这个 DMY 德国原装产品到手了之后，它是翻译成中文的，是吧？你看一眼，明确标注每粒儿啊，每粒儿含有二氢杨霉素400毫克，大家伙自己看。
0: 嗯，对，这个是也是很明示的啊，
1: 造不了假吧？
0: 造不了假。
1: 另外，我说了，德语看不明白，有中文的翻译，
0: 嗯，
1: 是吧？那么这个翻译记住了，可不是说你想翻译啥就翻译啥的，这是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的。
0: 对
1: 啊，海关帮咱们监督的，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都必须是直接的翻译，不能作假的。
0: 嗯
1: 啊，这一点希望大家伙明白。
0: 所以说根据我们现在的库存量来看呢，只能是根据大家的报名的先后顺序来分配了，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别人多拿一份，自己就只能少拿一份了。
1: 嗯，
0: 所以呢，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3: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4: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5: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4: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0: 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级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1: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定点清理。
0: 优势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1: 优势三，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一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0: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即可得到。
1: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0: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35岁之前排出身体毒素主要依靠肝肾，随着身体器官功能的下降，就要依靠外源性物质补充恢复全身的排出毒素的能力。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临床明星排毒产品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欧盟德国临床机构背书，三效合一，护肝排全身之毒，还能抗击外界病毒，长期坚持可恢复人体自主排毒功能。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你好，你这个德国进口的排毒王，你给我订60盒呗。
3: 多少？60盒啊？
4: 哦，
3: 60盒，我告诉你啊，那就相当于3个人的量了，你订这么多干嘛呀？
4: 哎呀老师，我家用的人多啊。我之前这不是给我老妈买的，她用的。他是那个尿毒症啊，之前吃这个吃的挺好。
3: 他多大年岁啊？
4: 我妈今年79快80了呗，下个月过完生日就80。
3: 哎呦，这年纪也不小了。他得了多少年了？
4: 10多年了
3: 都啊。
4: 对、
3: 哎、
4: 一直透析呢。哎，我跟你讲老师，就是前些年啊，我没给他用排毒王的时候，当时医院都说他就是在做透析也活不了多久。
3: 哎呦。
4: 但是自从用上以后啊，你说这5-6年了都，我妈一直都挺好的。
3: 啊，就是他这个排毒王，德国的 DMY 排毒王，他5-6年前就开始用了，是吧？
4: 啊，对呀。
3: 那你当时是在哪儿买的呀？5-6年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还没开播呢。
4: 我不是在全球购买的，老师。我当时我是那个托朋友在德国买的。
3: 哦，怪不得的，哎呀呵。
4: 对呀，所以不老少见呢。基本上就是买一回，我就给他买10瓶，多了人家也不给开。
3: 嗯。
4: 前后1个多月吧，才能拿到手，才能给寄回来。
3: 哦，你是直接当时这个在德国买的是吧？哦，那你在德国买的那可不便宜啊，我告诉你啊。
4: 挺贵的，我但是好在他吃的挺好，我家是上海的，条件还行
3: 啊，
4: 也不差这点儿，吃的好吧，我就给他用，但就是不好买。这不今天我知道这个健康全球购有这渠道还不贵、
3: 啊、
4: 我就拿在德国买的一次的钱在你这多买的。我要这要是在德国那边，我听人家说都是走医保的，
3: 对，
4: 一次就买不出这么多。这还是你这好。
3: 就是我听明白了，就是你原来在德国买一次的钱在我这儿能多买不少呢，是吧？
4: 对呀、啊、对。
3: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跟你讲啊，之所以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拿到这个一手的货源，包括这个出厂的这么低的价格、
4: 哦、
3: 比这个德国的当地的价格都低那么多，主要是依仗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背后300多人的、哦

0: 客人团队跟他们的这个生产企业有多年的合作啊，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么低的这个价格，是吧？另外呢，虽然说啊，我能听出来咱好像不差钱儿哈，但是不差钱是不差钱儿，但是你省下来这个钱，咱这个能够让你老母亲多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这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1: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对，
1: 但是呢，你看我这不今年55了，我这个事业吧也不好。
0: 哦。
1: 我也想排排毒。
0: 哦。
1: 还有就是我爱人吧，他高血压，哎呀，还老喝酒，戒不了那个酒。
0: 哦、
1: 哎呀，我就怕他把那个肝肾都喝坏了。
0: 嗯。
1: 我这不寻思着也他用的。
0: 嗯。
1: 这不才定这么多吗？
0: 哦。
1: 哦，老师，那你看看我这60平能保准定上吗？
0: 这个现在啊，我没办法，就是保证你给你打保票啊。
1: 哦。
0: 你这样，一会儿你放下电话之后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吧，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地区，
1: 哦、
0: 看看你当地这个货源是不是充足。
1: 哦、
0: 如果充足的话，你就定60平啊；如果不充足的话、
1: 哦，
0: 你就得少定点了，这个就没办法了，好不好啊？
1: 哦，那行，我知道了。
0: 嗯。
1: 那我再跟他们联系联系。
0: 好啊，抓紧时间吧，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1: 哎哎，那谢谢梁老师哈、
0: 嗯，再见啊。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其实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糖尿病等病情的加重发展，以及急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与体内毒素堆积不能及时排出有着直接的关系。德国临床明星产品 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清理清除中医五毒中的气、血、寒、湿、火等毒素，平稳安心地过好每一天。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那个，我就想订那个20盒，你发的那个德国的那叫什么？DM 什么 Y 呀
0: ？DMY
3: 说过呢，
0: 排毒王、
3: 啊，
0: 对，没错、
3: 啊，就那个排毒王嘛，就是。
0: 对对。
3: 嗯，我现在订的话，得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哦，你这个别着急，别着急啊！你这样，你要是今天能订上的话。如果快的话，明后天你可能就会收到了，啊，你具体的事儿呢？你这样啊，一会儿跟我通完电话之后，跟你场外的这个指导老师你联系一下，把你的地址给他们留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啊？
3: 行行行，我这是老用户，地址他都知道的
0: 啊，都有，好，那就没事了，嗯。
3: 我吧就是太着急了
0: 啊！
3: 你是前几天说这个东西以后吧，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惦记着啥时候能开始活动啊？哎呀，总算呀，盼呀盼呀，可下子盼到了。
0: 啊，老朋友了，您都是是吧？啊，
3: 是是是。
0: 老朋友的话，我记得 DMY， 我记得3年前我们搞过这个一次小活动，那个时候你之前用过没？
3: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了
0: 啊，
3: 啊！
0: 啊，那个时候就用过啊。
3: 对对，你上一次那个发的时候吧，我就好不容易就抢了5盒，我用的可好了 啊，
0: 啊，
3: 就是太少了。
0: 太少了、是吧？最后抢到5盒、我告诉你啊，当时啊，就那一小批货啊，不是大范围给大家伙发放的，不像咱们这回是吧？上回你能抢到5盒，那都不少了啊。那你5盒用着怎么样啊、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哎呀，用的相当不错了，特别好啊！我都快70了，69岁了。
0: 哦，
3: 这一身的毛病啊，血压也高、哎，还有糖尿病，狗皮膏药似的，黏不上，怎么治他也摆脱不了这糖尿病啊！这心脏不好，
0: 哎呦，
3: 冠心病，
0: 哦，
3: 还有风湿，
0: 呵，
3: 这都是老慢病了，
0: 啊、
3: 哎呀，我这个风湿都30多年了，总是也不见这些效果呀。
0: 30多年的老风湿了，哎呦，这时间可不短了，嗯。
3: 可不是呗，那时候吧，年轻力壮，也不大有个事儿，没啥心里去，
0: 嗯、
3: 这再老了就不行了。这些毛病都汇集在一起了，都找上来了。
0: 哦、
3: 嗯， 因为啥？我这也有天阴呢、
0: 啊，
3: 我下过乡，那北大荒那天冬天多冷啊！
0: 是，
3: 好多人睡一个大炕，那炕也不热
0: 啊，
3: 那房子也不好，不像现在都住楼房，那都是大坯房、茅草房，四处透风。
0: 就当时落下毛病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以前
3: 条件不好就落下毛病
0: 了。以前那批人，嗯，那你当时在这个北大荒待了多长时间呢？
3: 待了十年呢。
0: 哎呦呵，十年呢，哦。
3: 是，这不退休以后啊，这毛病都上来了嘛，
0: 哦、
3: 大问题、小问题都集中到这儿来了。
0: 哦。
3: 一大堆毛病，总得吃药。
0: 对。
3: 嗯
0: 嗯。
3: 我这算算，我这吃药都吃了十六七年了。
0: 呵，哎呦。
3: 嗯，你说这得多少那个药毒啊？你说是不是都在身里存着呢？
0: 那可不、
3: 嗯，
0: 我告诉你啊，药毒是最难排出体外的。啊，
3: 是
0: 啊，你都吃十六七年了，这药毒得多少？而且你这个情况，药毒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这么吃药的话，这个药毒啊很难排出去的话，它对我们的肝功、对我们的肾功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是不可逆的，明白吧？
3: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每天都吃药，我大把大把的吃。降压的药、关心脏的药、止疼的药，还有各种那个保健品，人家说好，我就买了吃。
0: 哎、
3: 一天一天的，哎，都得把那个闹钟那定上点，要不就按点吃啊。这几年前几年嘛，我检查就这个肝功能就不行了，说这转氨酶还高了。
0: 哎呦，
3: 这不就是把那个肝给吃坏了吗？不是，
0: 就是你转氨酶已经高了，是不？哎呦，
3: 对呀、
0: 啊，这可不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
3: 可不是吧？哎呀，不但这个，我还有是轻度的那个肝硬化呢。
0: 哎呦啊，肝硬化了还？嗯，
3: 哎，我知道这毛病以后啊，那个护肝的那个药我也没少吃，
0: 又加上护肝的药
3: 片
0: 了啊，
3: 什么水水剂啥的了
0: 啊，
3: 吃的不老少呢，
0: 啊、
3: 但是都不好使，一检查转氨酶吧，不降还反增了呢，
0: 哦、
3: 还严重了，这不后来多亏了遇见你了，你发的这个我吃了就两盒的时候吧，哎，我就有好转了。
0: 哎，好，
3: 我上医院做检查，那个转氨酶啥的，哎，降了不老少，我就看到希望了。我就坚定信心了，必须得吃下去。这不比护肝片好使的多了。
0: 那没法比呀、是吧？
3: 后来我把这五瓶吃完了以后吧，老师，你别看这五瓶啊，这么说吧，到现在这都两年多的时间了，我前几天还上医院做检查了呢，转氨酶的指标还挺好的呢。
0: 就是停了两年多，现在两年多了，然后再检查这个肝功、转氨酶还是正常，是吧？
3: 对，
0: 好，太好了啊！
3: 嗯，
0: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我说的吗？德国的 DMY 啊，它是特别的一款产品啊。
3: 是，
0: 为啥它敢称之为是排毒王呢？就是因为它除了排毒的能力显而易见之外，它还对我们的肝损伤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排毒能力的这个恢复的这方面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是吧？
3: 是。
0: 咱们多少中老年朋友病多，那病多吃药就多呗，是吧？
3: 对。
0: 很多药你说能停吗？他一停，他的病就加重了，是不是？
3: 对。
0: 那好了，我们一边吃药一边治病，结果这边一边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损伤，你说这不就恶性循环吗？是吧？
3: 是。
0: 那你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的话，那你这早早晚晚咱们就四处漏风了，是吧？
3: 对。
0: 你护肝片，我告诉你，我在节目当中提过护肝片啊，护肝片的功效一是太弱了，再有一个护肝片的功能太单一了，啊，它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但这个药毒它不伤害我们的心脏，不伤害我们的肾脏，不伤害我们的肺吗？不伤害我们的脾吗？五脏六腑都被毒害呀、是不是？
3: 是。
0: 而且护肝片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本身也其实是一种化学物质，你吃的时间要长了的话、它很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还会造成这个药毒的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有效的从头到脚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是吧？这样的话才能够减轻我们脏腑的负担，这样一来才能够我们不担心常年累月吃的这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了，是不是啊？
3: 哦哦，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要不说的话，我们哪知道这些事儿啊？
0: 对，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你这种情况，你要是真是长期的坚持用好的话，比现在还好啊！你现在。

0: 在这2年多了都没啥变化，是吧？包括你现在很多的西药还在吃吧，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要真要是把它坚持好了，你现在的西药能够慢慢的减量，这都不在话下啊。
1: 哦，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老师。
0: 嗯。
1: 哎，要不你这次为啥？我要订20瓶呢。我想长期坚持用的大蒜，
0: 嗯、
1: 就这么个心理。
0: 啊。
1: 嗯。
0: 没问题。
1: 那我这是不是就算订上了，老师？
0: 放心吧，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给你说这个给你订上了，就一定是订上了。啊，你要是这个担心的话，你一会儿呢打电话跟你的监管者再确认一下，这就万无一失了，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
0: 好，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德国进口排毒临床产品正在火爆预定中，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4: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3: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5: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3: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5: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3: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5: 德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级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
3: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定点清理。
5: 优势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3: 优势三，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一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5: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1/10的价格即可得到。
3: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5: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3: 你还在等什么？

0: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1: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3: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2: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

0: 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1: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0: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1: 德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级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定点清理。
1: 优势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0: 优势三，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一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1: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即可得到。
0: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2: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3: 你还在等什么？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德国临床明星产品 DMY， 每粒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清理清除中医五毒中的气、血、寒、湿、火等毒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师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今天是不是有好消息要跟我们宣布了？
5: 你这消息怪灵通的
4: 啊。也不是灵通，我之前上你办公室去了一趟、然后我看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沓材料呢。
5: 你都看见啥了？
4: 有产品的资质的证书，入库的签收单，还有产品的报关单，还有一瓶德国的 DMY 的产品就在那摆着呢。我是一看，这不是到货了吗？今天不就是能给我们前两天订购的朋友发放出去了吗？这样就可以让大家早点用上啊。
5: 哎呦，你这比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着急是吧？
4: 我真的是挺着急的，关键是我更替大家着急呀、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当然是想早点拿上，早点受益了。
5: 对，
4: 所以你跟我们宣布吧老师。
5: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静时我本来的意思呢，就是我这边啊把所有的手续都准备妥当了，包括这个库存呢、还有订购的数量啊，我做一下调配。既然说你都看到了，而且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事儿了、那干脆吧，干脆我就跟大家伙宣布了吧。
4: 是啊，
5: 是吧？没错，这几天大家伙提前预定的这个纯正的德国原装原瓶的进口的 DMY， 昨天晚上已经全部到位入库了。
4: 到位入库了。
5: 哎，今天呢就从咱们这个大库啊就可以发往各地了。咱们大家伙之前提前这个预定的这些听众朋友完全可以放心，不用着急了、你就这一两天就能到手了啊。
4: 太好了，之前已经订购上的朋友安心等待、一两天就能拿得到。
5: 对，
4: 还没有来得及订购的，或者是说前几天我没有确定我自己是不是订购上的，不妨赶快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确认一下。其实刚才啊就是看了一下这次到货的数量啊，不多
5: 不多，没错、
4: 按照前几天报名的数量来看，可能活动刚开始那就得告急了，
5: 确实有这个问题。
4: 对，就很紧张、
5: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次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它是德国的 DMY， 而且它是德国的原装进口的产品，无论是从这个产品的品质上，包括这个产品的含量是吧，还是产品的这个功效上，没得说的、
4: 没错，所以说品质嘛，我们是符合全球购一贯的宗旨的。
5: 对，
4: 为大家带来的产品一定是高端的、海外的、有效果的。
5: 嗯，
4: 就拿这次的产品 DMY 来说啊，它是纯正德国原装进口的。
5: 嗯，
4: 包装上面都是德语啊，
5: 德语，
4: 真的，要不是上面有中文的释义，包括 DMY 这三个字母，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5: 啊、对。所以说你看咱们是不是这个进口的，你看那个包装上就能看得出来，
4: 非常明显、
5: 哎、这个 DMY 是什么呢？啊，它是一个缩写。
4: 嗯，
5: 啊，这几天我跟大家伙提到了 DMY， 它就是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二氢杨霉素的一个缩写。
4: 嗯，
5: 所以说大家伙收到货之后啊，这个是非常好辨认的啊，一看大家伙就明白了啊，他直接把里面最主要的有效成分直接给你印到这个包装上了。
4: 对，
5: 所以说大家伙一看一目了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品质的问题啊，就刚才静时你也提到了，
4: 嗯，
5: 啊，随着咱们这个产品一块儿啊，就是进口到咱们国内过来的，还有产品的资质的证明，
4: 嗯、
5: 包括报关单，
4: 对，全都有，我已经帮大家看过了，
5: 看到了吧，对吧？
4: 是，
5: 咱就不说别的吧。啊，就拿咱们说这个报关单来说，是吧？很多人啊，包括很多商家啊，有的在卖自己的产品的时候，都会宣称啊，我这是哪哪哪哪个国家进口的，
4: 嗯，
5: 哪哪哪生产的，是吧？都说是原产地。好了，那咱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你就问一下，你有没有报关单？
4: 对，
5: 对不对？你有报关单没有？什么是报关单呢？我之前跟大家伙解释过，
4: 对呀、啊，报关单它是按照海关规定的格式，对进出口的货物的实际情况要做出书面的申请。
5: 对，
4: 这个必须得是海关审批的。
5: 没错，
4: 嗯，
5: 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报关单，一定是不合法的，或者是他就是弄虚作假的。
4: 嗯，
5: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网络上啊，也能见到一些这个上面有外国字的一些产品。然后一问商家呢，也说是进口的。好了，他的产品资质够不够？
4: 对，全不全？
5: 哎，你首先你就问这个报关单，其次呢，他是不是符合这个进出口的标准？
4: 嗯，
5: 啊，然后呢，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安全有效的？啊，这个呢，在这个报关单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如果你这些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进口的，你报关单拿不出来，那你说大家伙能相信吗？
4: 那不能相信了。
5: 对，
4: 朋友们，这是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
5: 嗯，
4: 下次无论谁说他的东西是从哪儿进口的，我们都要问问他，你有没有报关单呢？
5: 对，
4: 拿给我看一看。
5: 对，
4: 有就证明你是进口的。
5: 嗯，
4: 没有你就别跟我说你是进口的，我也不信。
5: 对啊，之前不是咱们进口的辅酶 Q 十？
4: 嗯，
5: 然后有的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我在网上看的一模一样的了，
4: 啊，
5: 有那个照片。
4: 嗯，
5: 然后我上网上一查，哎，还真有这个商家。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给人家联系了，
4: 客服联系了，
5: 哎，对，
4: 就网上的那家，
5: 网上的那家，然后问有没有报关单，人说没有，
4: 没有。
5: 我说那就说明一切了。
4: 对呀，你到美术社做个包材才几个钱儿。
5: 对呀，所以说在这儿呢，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报关单是官方的手续，
4: 嗯，
5: 有它就是最好的保障，是吧？你垃圾商品那是肯定进不来的，对不对？人家能批吗？
4: 对，
5: 是吧？另外说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静时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一直这个贯穿始终的给大家伙宗旨就是提供一些大家伙平时啊你够不着的，
4: 嗯，
5: 啊，你听说也好啊，你想用也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的，没有渠道的，这样的一些海外的高端的产品给大家伙。
4: 对呀，
5: 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得到的。
4: 当然了，就像我们之前发放给大家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
5: 嗯，
4: 比利时的神经酸，
5: 对，
4: 等等吧，就这些好宝贝，大家平时啊虽然说很熟悉，但是真买不到含量很高的有效果的。
5: 对，
4: 朋友们也说了，自从结识了健康全球购之后，真的是用到了不少的好产品，关键价格非常的便宜。
5: 对，这很关键， 是吧？而且刚才你提到效果这一块哈，
4: 嗯，
5: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包括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健康全球购最为看重的一点。
4: 对的
5: 啊，你只是说给大家伙拿来高端海外的啊，这是你口头上说， 我觉得这些根本就不够。
4: 嗯
5: 啊，这个产品的效果有没有，这是最终的我们这个实打实能够体现出咱们品质的一个关键所在。
4: 对，
5: 是吧？大家伙用了一次两次可以，你没效果好了，就算我们吃亏上当了，以后谁还搭理你啊？
4: 嗯，
5: 对吧？时间长了大家伙都能明白，就是你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到底好不好，
4: 对，到底什么样
5: 啊。所以说我经常说的老梁啊，一天天的，哎呀，可不是嘴上说啊，我告诉你，这个呢一定是咱们亲身体验之后你拿这个效果说话的，
4: 对
5: 吧？
4: 我们大家也是日久见人心啊。
5: 所以说咱们话得说回来啊，包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伙带来这个德国的 DMY 呢，除了它是海外高端的产品之外，效果是我极为看重的一点。
4: 效果好。
5: 对，我跟大家伙说过，德国的 DMY 就是因为它其中的这个主要成分二氢杨霉素，它的这个含量是极高的啊。我经常说产品的好与不好，你看它的主要成分的含量嘛。
4: 对，
5: 含量决定你这个临床效果嘛。但是怎么体现它这个含量呢？口说无凭，你得亮出这个真本事出来。
4: 嗯，
5: 对不对？
4: 是关键的时刻要亮剑。
5: 对，
4: 老百姓还有个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我们得拉出来溜溜，
5: 拉出来溜溜，
4: 嗯，
5: 是吧？
4: 展示。
5: 对，还有一句俗话叫丑媳妇你得见公婆、
4: 哎、
5: 是不是？你得露脸儿，是吧？那好了，怎么拉出来溜溜呢？咱们就拿这次德国的 DMY 这个含量标注来说吧。
4: 嗯，
5: 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伙讲过，有些产品为什么它不敢写这个含量，或者是它写的是非常含糊的，甚至有的还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有这样的吧？
4: 嗯，确实不少啊，
5: 对吧？
4: 我记得以前有患者就说过，他说啊，有的节目当中啊说的挺好，又是高科技的，又是新技术的，
5: 嗯，
4: 结果买回家来之后呢，发现啊，这个产品跟宣传的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
5: 啊。
4: 最后对比一下，是健康全球购实在
5: 啊，
4: 梁老师实在，说什么就是什么。
5: 对。咱们也编不出来，是不是、
4: 啊、
5: 这就是人家到底是什么样咱们就告诉大家伙什么样。
4: 嗯，
5: 而且这不是说我实在，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从事医务工作者，你就作为一个大夫必须要坚守的一个底线吧。
4: 嗯，
5: 那如果说一个医务工作者他要是撒谎的话，还有一个比如说教师要是撒谎的话，这两个职业的人如果要撒谎的话，
4: 对，
5: 是不是那不就乱套了吗？
4: 对，
5: 是吧？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个不多说了。咱们话说回来，前面我有提到过德国进口的 DMY 排毒王，它为什么能够称之为叫排毒王，
4: 嗯，
5: 是因为它明确标注了里面的这个二氢杨霉素的含量，
4: 嗯，
5: 在包装上写的一清二楚。而且大家伙记住了啊，这里面标注的二氢杨霉素的含量是每一粒胶囊当中的含量，
4: 嗯，
5: 就每一粒胶囊当中二氢杨霉素它的含量都能够达到400毫克这么高。
4: 对，是每一粒的含量，它不是说每瓶、
5: 哎、对，
4: 或者是像其他的产品宣传说每几百克有多少多少、
5: 哎、
4: 就是含糊概念的那种。
5: 对，你自己一换算，哎，
4: 算
5: 每粒里头基本上0.几毫克了，是吧？
4: 对，
5: 咱们明确写着每粒400毫克，
4: 嗯，
5: 是吧？那你说那些厂家他为什么写的那么模糊？
4: 嗯，
5: 为啥呀？因为他不敢写嘛。
4: 对，
5: 是不是？
4: 他不敢，
5: 对吧？他达不到那么高的浓度嘛，那你想想他效果能好吗？
4: 嗯，
5: 是吧？所以说他的这个浓度含量啊有很多是不达标的啊，那他和他的宣传肯定是对不上嘛。
4: 嗯，
5: 是不是？那你他就得模糊的处理。那德国的 DMY 他的含量是什么概念？含量高效果是不好的。
4: 嗯，
5: 啊，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大家伙以前用过健康全球购美国的辅酶 Q 十吧，
4: 嗯，
5: 是不是每粒
4: 260毫克，
5: 对不对？
4: 对，
5: 相当于这个级别的产品了。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产品你得对比。
4: 嗯，
5: 那有人说我用完了之后再对比，晚了，
4: 浪费那时间换那冤枉钱干嘛呀？
5: 对，你到手之后，你从它的配料表里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效果谁好谁坏了。
4: 对，
5: 有的说哎，100克里头还有20毫克。哎呦，那你说你一瓶都不到100克、
4: 嗯、
5: 对不对？你这不跟大家伙儿这个
4: 开玩笑吗？
5: 玩文字游戏吗？
4: 是的，
5: 是吧？就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产品，是吧？那就没办法拿来一块比呗，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是吧？同样的物质，同样的产品，我们用完了之后，哎，说梁老师，你怎么这个差别那么大呢？
4: 嗯，
5: 辅酶 Q 十不就是一样吗？ 说以前我都吃了十多年辅酶构食了，怎么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辅酶构食用了半年比我用十年的效果都好呢？
4: 嗯，
5: 那我告诉大家伙儿，有原因啊，在哪儿？在它的含量上，是吧？咱们是每粒260毫克，你呢拿过来以后，哎呦，原来吃那辅酶就是100克里头有20毫克，100克你算一算，里头胶囊把瓶去了，
4: 那还有啥了？
5: 对呀、啊，所以说啊，咱们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含量高才能够决定它临床的效果。
4: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因为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好产品，它的价格还非常的便宜。
5: 嗯，
4: 我们能用得起，
5: 对，
4: 就能用得上。
5: 对，用得起，用得上。啊，因为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4: 嗯，
5: 健康全球购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准备的一档节目。
4: 嗯，
5: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纯正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P，
4: 嗯，
5: 第一个。品质有保障啊，因为德国原瓶原装，外包装产地明确标注着写的是德国，
4: 嗯，
5: 这是做不了假的，做假就违法了，这是保障吧。第二个，它里面的含量是有保障的，
4: 对，绝对
5: 每一粒明确标注的，每粒里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
4: 嗯，
5: 是吧，这也做不了假，做假也是犯法的，是不是保障？
4: 嗯。
5: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品质了，高含量了，效果那就没得说了，因为我经常讲，它的含量决定它的效果。
4: 嗯，
5: 大家伙只要按照咱们正常的疗程使用，你就能见到我们身体的变化。
4: 对的，其实效果这一块啊，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5: 对，
4: 但是还会有一些新听众嘛，可能大家不太清晰的是什么？
5: 嗯，
4: 有的朋友说，这个产品它具体能够排成什么样呢？
5: 啊，
4: 我还不清楚。甚至是一些排毒产品，市面上有很多，我也在用，
5: 啊，
4: 也知道排毒的产品对身体好，但是 DMY 它具体能排成什么样呢？也不是很明晰。
5: 其实我觉得能问出这些问题的，一定是刚听到咱们节目的一些新朋友。
4: 对呀，
5: 是吧？我相信大家伙这个新朋友一定是非常关心刚才你问的这些问题。
4: 嗯。
5: 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也调取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开播10多年，国内开播4年多所积累下来的近100万的受益患者的一个病情的数据。
4: 嗯，
5: 你知道吗？排名在第一位的，一定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
4: 嗯，
5: 这样的患者
4: 是。
5: 你就比如说这部分人群，你知道他们最担心的是啥吗？
4: 那肯定担心淤堵啊，
5: 堵、
4: 心梗、脑梗、出血、
5: 出血是吧？脑出血是吧？好了，那我告诉你，德国 DMY， 如果说你是由于我们身体当中毒素堆积的导致的心梗、脑梗和出血的话，德国的 DMY 它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你这个担心的问题。
4: 嗯，
5: 但是我得强调一点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说是因为毒在我们身体当中淤堵过多、堆积过多所造成的，那你一定要把这个 DMY， 它是有明确的功效的，你用上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
4: 嗯，堵、
5: 啊、对。
4: 那具体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
5: 我们在德国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告诉我们哈，啊，当然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平均的数据，
4: 嗯，
5: 啊，每个人的这个体质是有差异的，这个我们必须得强调，
4: 嗯，
5: 是吧？但是呢，现在临床的数据呢，是一般坚持使用1年左右，啊，1年之后吧，我们自身的胆固醇堆积引起的一些堵塞或者造成出血，或者是还是因为其他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形成的斑块，这不就是造成我们淤堵或者出血的根本原因吗？
4: 嗯，
5: 那你在使用德国的 DMY， 1年之后，德国的数据啊，尤其是针对60岁到70岁之间的患者朋友。1年之后，总胆固醇的含量，也就是我们在做血液化验的时候上面这个 TC 的指标，
4: 嗯，总胆固醇，
5: 哎，能够普遍下降到5.20以下。
4: 哎呦，
5: 就5.2以下。
4: 我记得之前老师讲过，说 TC 指标正常的范围是2.8到6.0，
5: 5.2基本上6.0以里了吧？
4: 但是它是对于60-70岁的老人来说，能降到这样，相当不错呀，
5: 已经就完全正常了，
4: 嗯，
5: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知道，总胆固醇要是增高了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导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
4: 嗯，
5: 啊，也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淤堵啊、堵塞呀、啊、脑梗、心梗，包括脑出血的元凶。
4: 嗯，
5: 啊，那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总胆固醇的指标是啥呢？其实这是西医上的叫法，我们中医上所谓的多出来的这个总胆固醇，那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我们的垃圾，在西医上它归类为什么？血毒。
4: 明白。
5: 所以说它必须要维持在一定水平内，那对我们人体才没有伤害，如果多了那就属于血毒了。
4: 嗯，
5: 那如何维持呢？或者说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些人本身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你怎么排除这个隐患呢？啊，如果说单纯依靠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已经不足够了，那现在可以这个利用外界的方法，就是高含量的这个二氢杨霉素，
4: 那也就是德国的 DMY 了。
5: 没错。啊，你比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
4: 嗯，
5: 啊，就他什么情况呢？才50岁就患有急性的叫广泛前臂心肌梗死。
4: 广泛前臂还急性的梗死。
5: 对。
4: 这是什么意思？
5: 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词儿啊，就是大家伙可能不明白。哦，但简单的说什么意思，就是这种心肌梗死是冠心病患者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分型。
4: 嗯，
5: 他心梗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啊，如果不及时的这个治疗的话，他可能连搭桥的机会都没有，啊，就马上就会要了人的性命。所以说，当时把这个救护车给他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们的急诊大夫在救护车上啊，在全程的给这个患者做什么，你知道吗？做心肺复苏。
4: 哇，
5: 做心肺复苏。啊，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机会了，一路心肺复苏送到我们抢救室。这么严重。
4: 这么严重。
5: 对呀。啊，那么好在这患者他们家离咱们医院也不是很远。
4: 嗯，
5: 那到医院之后，哎呦，各种抢救设备包括
4: 赶紧用上
5: 肾上腺素都给他打上了啊，人呢才抢救过来。
4: 嗯，
5: 但是人是抢救过来了，你知道吗？后续治疗是非常麻烦的事儿。
4: 嗯，
5: 因为他这个心肌梗死的面积特别大。
4: 嗯，
5: 是一个广泛性的心梗。那当时马上就采取手术啊，手术在他的这个主动脉血管进行了3个支架，
4: 哇，
5: 然后血流才通过去。但是整体的问题，我说白了，你打通了最主要的干道，但其他的位置、其他的面积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对吧？那怎么办呢？虽然说术后患者意识恢复了，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频发性的心绞痛。
4: 频发心绞痛
5: 啊，
4: 那肯定特别难受啊，
5: 而且它危险呢。
4: 嗯，
5: 是吧？可能用不了3-5天之后可能又会大面积的梗死啊。
4: 嗯，
5: 所以说静时我就经常讲，我们临床的手术该用的时候必须马上用上。
4: 嗯，
5: 但是支架它不是万能的。
4: 对，
5: 尤其是大面积心肌梗死这么严重的患者。
4: 对，那后来怎么办？
5: 那后来当时就是在我的建议下嘛，就是让他用上了 DMY， 就是德国的排毒王。
4: 嗯，
5: 最初呢我给他申请的是1年的量。
4: 嗯，
5: 啊，因为当时 DMY 在德国也是非常紧俏的产品呢，所以说我一次性的啊，我说干脆吧，我就多给他申请一些吧，怕后续的一些治疗他跟不上啊，那就不好办了。
4: 那用的怎么样呢？
5: 当时他的情况啊，我是让他用大剂量来使用的。
4: 嗯，
5: 常规的排毒的 DMY 的使用是1天1粒就行，我让他一顿吃2粒，
4: 哎呦，
5: 每天2到3次，
4: 嗯，
5: 是不是加了好多倍了？
4: 加倍了。
5: 大概用到第3个月的时候，心绞痛的情况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4: 那这效果也太好了。
5: 对啊，原来每天啊至少有个7-8次的，那么后期呢就是2-3天有那么一回了，然后再后来就是1个礼拜有一次心绞痛，
4: 逐步减少。
5: 哎，等他用到半年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上就不发生了。
4: 嗯，
5: 然后我们再给他做这个心脏超声啊、造影啊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整个心脏前臂淤堵的地方血流都非常的畅通。
4: 嗯，
5: 是吧？我们这个结果和他的这个所有的检测指标，哎，一对比，明显的比这个半年前正常了很多。
4: 多好啊，那么严重的心梗他就半年指标能正常了。
5: 当然了。
4: 哇，
5: 是吧？首先我觉得这就归功于人家德国 DMY 排毒王超强的那种排除我们身体当中五毒，其中就有血毒啊，
4: 对，
5: 这种排毒的能力。
4: 对，
5: 其次他为啥效果这么好呢？
4: 嗯，
5: 就是我当时根据他的情况 是大剂量给他使用的，
4: 嗯，
5: 效果肯定要快，
4: 嗯。
5: 但是这个我要提醒大家伙啊，不是说咱们随便就想大剂量就大剂量用的，这个如果你得到了之后，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这个不是说，哎呀，梁老师说在节目当中说的，人家用了好几倍的量，那我干脆自己加量吧。可不是这么回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什么情况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
4: 遵医嘱，
5: 对对对，
4: 得咨询专业的人，
5: 听话是吧、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而且说话又说回来了，当时这位患者啊，他是比较严重的，
4: 嗯，
5: 像咱们普普通通的这样的患者，你跟他比起来是不是要轻的很多呀？
4: 嗯，
5: 尽管咱们不用再加大剂量，这个效果也会差不了的，
4: 对、
5: 啊、
4: 只要我们坚持。
5: 所以说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只要是因为我们毒素堆积造成的，排毒的能力 DMY 是没得说的。
4: 嗯，
5: 那好了，还有另外一类患者，你比如说咱们提到排毒这个话题，对于排毒的位置，静时我们会联想到哪儿？哪个位置？
4: 肾病啊，
5: 肾脏，对吧？
4: 对呀、
5: 啊、哎，我们知道人体最后垃圾毒素最后通过尿排出去、是不是得走肾呢？
4: 对呀、
5: 好了，肾脏的疾病更需要排毒，为什么？
4: 嗯，
5: 因为我们的肾脏是一直浸泡在这个毒液当中的，
4: 嗯，
5: 因为最后的垃圾全在我们肾脏这儿呢，
4: 嗯，
5: 是吧？而且当我们肾功能一旦不全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滤过垃圾和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4: 对，
5: 我们身体的毒素就会在人体当中排不出去吧？
4: 对，就像尿毒症患者朋友啊，
5: 哎，没错，尿毒症，
4: 嗯，
5: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比如说严重的尿毒症的患者，你看是不是有的一个礼拜就得做个2次到3次的透析，这是非常严重的吧？
4: 对呀，
5: 这说明什么？说明自身的毒素，你靠自己的本能、自己的能力根本代谢不走了，
4: 嗯，
5: 代谢不掉了，你必须要靠外界的途径、机器设备帮助你来净化血液，净化这个血毒嘛。好，说到这儿了，如果说咱们身边真有尿毒症的患者，你不排毒不透析，那能行吗？
4: 那肯定不行啊，
5: 对不对？那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在德国啊，有这样的透析的患者，同样在临床上给他配合上这个 DMY 啊，他就能够逐渐的提升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慢慢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我们肾脏的排毒的功能，
4: 嗯，
5: 啊，甚至现在德国临床上做透析的患者都一定要配合上 DMY 排毒王的使用。很多人啊，一个礼拜要做2-3次透析的，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排毒王配合上之后，慢慢的提升了自身的排毒能力，最后一个礼拜一次或者是2个礼拜1次，这样的患者大有人在。
4: 那多好啊！
5: 对啊，
4: 再说了，少做一次少遭罪呀。
5: 对。你没到透析那种程度的，你现在如果啊有这个机会把 DMY 你坚持给我用好了，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排毒的同时，慢慢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肾脏的功能。
4: 嗯，
5: 广州的时候我有一个患者，肾衰二期，
4: 嗯，
5: 每个星期至少要做一次透析，啊，但就这个频率的透析，身上还出现了诸多的一些并发症。
4: 那是尿毒症的并发症吗？
5: 对呀、啊。尿毒症的并发症，他全身啊就是长了各种各样的小疙瘩，而且奇痒难耐，他就不停的挠。本身他这个毒素体内的堆积的就特别多吧，你这么一挠，是不是很容易造成出血？
4: 那肯定啊，
5: 这么一出血，是不是反复的造成身体的感染？
4: 那必然呢。
5: 所以说当时他合并了多种的一些病毒性的一些天疱疮的这种情况在身上发生。
4: 天疱疮是什么？
5: 天疱疮呢，说白了就是病毒感染的一种疮，
4: oh.
5: 啊，一种我们皮肤病，就是由于病毒感染所造成的。
4: 嗯、
5: 然后本身呢，尿毒症的患者，他自身的这个毒素垃圾不是堆积排不出去嘛，
4: 嗯、
5: 所以说往往这样的人体质是比较衰弱的，免疫力是比较低下的，
4: 嗯，
5: 所以说他就非常容易合并，比如说刚才说的皮炎呐、湿疹呐这样的皮肤病，啊，刚才提到了这个天疱疮。就是其中一种最严重的，啊，而且呢，浑身上下长满那种小疙瘩，这小疙瘩呢，往往是呈这种丘疹呢、红疹呢这样的改变，
4: 啊，
5: 天疱疮就是由于经常的挠啊、出血之后反复感染，造成最可怕的一种情况。
4: 哇，这听着我们都觉得很难受，
5: 是不是？听着就难受。
4: 对，
5: 所以说后来他也是没办法，经过打听之后，知道我当时在他们当地的医院啊，在做这个临床的实验。用这个 DMY 排毒王的临床实验， 当时呢就找到我了。
4: 嗯，这一次肯定是没有让他失望的。
5: 那当然了，是吧？这里面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嗯，我记得当时在临床上试用这个 DMY， 他这个患者一年以后吧，首先整个人的这个皮肤状态已经恢复正常了。
4: 不痒了吗？
5: 不痒了，没有这种包了。
4: 嗯
5: 啊，包括他在做透析的时长，也由原来的每周一次到最后啊四个礼拜做一次，就一个月做一次就可以了。
4: 那就是说明他不用长时间的做透析了。
5: 嗯，
4: 他自身的排毒能力起到作用了。
5: 没错，包括他在使用这个 DMY 的这个期间，身上不是经常不断的出现一些比较油腻的汗渍吗？
4: 嗯，
5: 是吧？他闻起来这味道特别的这个浓烈。
4: 嗯，
5: 然后尿毒症的患者本身出汗啊，他就会有一种轻微的那种鱼腥味儿。
4: 嗯，
5: 啊，他在使用 DMY 的这段时间啊，他流出的汗液都不是鱼腥味儿了，
4: 嗯，
5: 是那股子臭鱼烂虾那种腥臭味儿。
4: 那怎么更臭了呢？是怎么回事啊？
5: 大家伙儿知道，汗液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毒通道吧？
4: 嗯，
5: 那他在这个 DMY 使用排毒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的把身体当中的毒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啊，这都是沉积在咱们身体内多少年的这个毒素和垃圾，
4: 嗯，
5: 啊。那 DMY 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是给自己的五脏六腑做了一个深层次的保养，
4: 相当于是给脏腑洗了个澡。
5: 哎，没错啊，给我们五脏六腑洗澡。
4: 嗯，
5: 而且它在给你排毒的同时啊，是不是它有了另外一种辅助的排毒的方法？是不是我们肾脏的负担它就减小了？
4: 嗯，
5: 对吧？那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4: 嗯，
5: 就是它透析的间隔的时间拉长了，
4: 哦，
5: 这说明它肾脏的负担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啊。
4: 嗯，
5: 而且使用这个德国的进口的 DMY 排毒王之后，它帮助我们排除了身体当中的毒素，肾脏没有这种过重的这种负担了，变得轻松了，自然而然它这个透析的频率它就拉长了。
4: 对，
5: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做透析的时间拉长了，也说明我们肾功能也在逐渐的恢复过程当中，
4: 它是往健康了好转。
5: 对
4: ，DMY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啊！但是您说啊，它这个东西是德国的，
5: 嗯，
4: 有的朋友讲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5: 那、啊、
4: 德国这个东西它能适合我们吗？
5: 哎，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我也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谁说的，
4: 嗯，
5: 不止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了，
4: 就有这样的想法，
5: 是不是？以前要是听过我节目的啊，可能这个想法早就打消了，
4: 嗯，
5: 是吧？那如果说现在还能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一定是新朋友。我告诉大家伙啊，产品是进口的，是德国的，但是我说过它一定是经过世卫组织认证的，
4: 嗯，
5: 我说过它不只是针对某一个国家吧，它一定是适合全世界人民的。
4: 哦，全球人都可以适用。
5: 哎，对对，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允许出口呢，是吧？嗯，这一点大家伙儿不要这个听一些断章取义道听途说的人给大家伙儿这个洗脑，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咱就说单说这个 DMY 是吧，它的这个主要成分，它这个根儿，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国，
4: 是的，中医药文化。
5: 对，它是源自于咱们中医中药文化。
4: 嗯，
5: 我之前讲过是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进口，从国外进口？因为人家有自己独到的技术，我们现在目前中国达不到这个技术，而里面的主要成分一直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的中草药材嘛。
4: 对，我们这也是相互结合优势。
5: 对，
4: 嗯，利用了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
5: 而且说到这个根源的问题，太远的不说，你比如说97年，
4: 嗯，
5: 97年我国科研人员就对这个 DMY 有着深入的一个研究。我们的中国的科研人员就发现了，这个 DMY 进入到我们人体当中之后，可以直接参与对乙酰氨基酚的一个代谢，就可以预防对乙酰氨基酚引起的我们人体的肝脏的损伤。
4: 嗯，
5: 这我们中国人就开始已经开始研究 DMY 了。
4: 哎，这不退烧药吗？
5: 对，突
4: 然息痛。
5: 对，你看看，说明什么？说明它可以有效的排出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就类似这样的药物在我们人体产生的药毒。
4: 嗯。
5: 而且不仅是我们啊，包括你看很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对这个二氢杨霉素，也就是这个 DMY 都有着大量的一些研究。你比如说日本有一项研究啊，就他们发现了 DMY 二氢杨霉素它可以把 甲醇和乙醇这类醇类物质对我们肌肉引起的松弛有明显的抑制的作用。
4: 这是什么意思呢？
5: 给大伙形容一下。
4: 嗯，
5: 乙醇不就是我们常喝的酒吗？
4: 啊，对，
5: 对吧？大家伙形容一个人说的喝醉了经常说什么？
4: 烂醉如泥，
5: 都这么说吧，烂醉如泥。啊。

0: 你为啥呀？因为乙醇对我们人的肌肉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麻痹和松弛的作用，
1: 对，上不来劲儿了，
0: 对吧？就烂醉如泥了，
1: 嗯，
0: 对吧？就造成我们肌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嘛，是吧？所以说我们说，哎，这人喝多了，站都站不稳了，是吧？这就是它的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肌肉啊产生一种松弛、麻痹一种伤害。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所以说
1: 你真不知道。
0: 对呀，那你看日本人。啊，人家就研究发现了二氢杨霉素 DMY 它的排毒功能能够有效的抑制这种对我们肌肉的伤害。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开玩笑，我说那没事吃点 DMY， 我告诉你啊，你喝酒都能多喝，
1: 都有量了，
0: 多喝几杯是吧？
1: 嗯，
0: 这就是对这种醇类造成的这种毒素垃圾，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排除的这个作用。
1: 这以后喝酒之前我也吃点 DMY， 酒量上来了，关键是我还不伤身。
0: 对，那你这酒不白喝了吗？是不是？你靠药物给它排出体外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这个特殊人群。比如说搞销售的，包括企业的一些老板，在跟我们健康全球跟我联系完了，三年前在用上这个 DMY 之后，他说我在应酬的时候，哎，发现哎能喝酒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是吧？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这是一个排毒的过程，但是我不提倡这样，是吧？所以说跟大家伙说这些是什么呢？就想告诉大家伙，你说它适不适合我们国人的体质？是吧？
1: 适合。
0: 人身体当中都有五毒的伤害，
1: 对，
0: 对不对？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嘛，
1: 嗯，
0: 是吧？那他这种强大的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啊！而且这不是我杜撰出来的，这是我们前沿的科技，包括这些科研工作者啊，用实践证明出来的。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真没有什么可顾虑、可担心的了。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老话。DMY 二氢杨霉素牌德国的原装的产品，你到手了之后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嗯，
0: 第一个你担心的品质问题，品质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0: 纯正的德国的品质，原装原品进口，今天你要订购的话，明天大家伙基本上你就能收到货了，
1: 嗯，
0: 你到手之后看一下包装，你马上就能看明白，
1: 当然了，差不了假的。
0: 对，然后第二你担心里面的含量的问题，好了，看配料表，是吧？咱们知道买个酱油、买个面包、买个牛奶，你还知道看配料表呢，是吧？有没有添加剂呢？你把这个 DMY 德国原装产品到手了之后，它是翻译成中文的，是吧？你看一眼，明确标注每粒儿啊，每粒儿含有二氢杨霉素400毫克，大家伙自己看。
1: 嗯，对，这个是也是很明示的啊，
0: 造不了假吧？
1: 造不了假。
0: 另外，我说了，德语看不明白，有中文的翻译，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翻译记住了，可不是说你想翻译啥就翻译啥的，这是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的。
1: 对
0: 啊，海关帮咱们监督的，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都必须是直接的翻译，不能作假的。
1: 嗯，
0: 啊，这一点希望大家伙明白。
1: 所以说，根据我们现在的库存量来看呢，只能是根据大家的报名的先后顺序来分配了，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别人多拿一份，自己就只能少拿一份了。
0: 嗯，
1: 所以呢，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3: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4: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2: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4: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2: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4: 德

0: U13 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异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1: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即可得到。
0: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1: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还在等什么？
2: 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35岁之前排出身体毒素主要依靠肝肾。随着身体器官功能的下降，就要依靠外源性物质补充恢复全身的排出毒素的能力。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临床明星排毒产品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欧盟德国临床机构背书，三效合一，护肝排全身之毒，还能抗击外界病毒，长期坚持可恢复人体自主排毒功能。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2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你好，您这个德国进口的排毒光，你给我订60盒呗。
3: 多少？60盒啊？
4: 哦。
3: 60盒，我告诉你啊，那就相当于3个人的量了。你订这么多干嘛呀？
4: 哎呀，老师，我家用的人多。
3: 哦。
4: 我之前这不是给我老妈买的，她用的。他是那个尿毒症啊，他吃这个吃的挺好。
3: 他多大年岁啊？
4: 我妈今年79，快80了呗，下个月过完生日就80。
3: 哎呦，这年纪也不小了。他得了多少年了？
4: 10多年了
3: 都啊。
4: 对，一直透析呢。
3: 啊。
4: 哎，我跟你讲，老师，就是前些年啊，我没给他用排毒光的时候，当时医院都说他就是在做透析也活不了多久。
3: 哎呦。
4: 但是自从用上以后啊，你说这5-6年了都，我妈一直都挺好的。
3: 啊，就是他这个排毒王，德国的 DMY 排毒王，他5-6年前就开始用了，是吧？
4: 啊，对呀。
3: 那你当时是在哪儿买的呀？5-6年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还没开播呢。
4: 我不是在全球购买的，老师。我当时我是那个托朋友在德国买的。
3: 哦，怪不得的，哎呀呵。
4: 对呀，所以不老少见呢。基本上就是买一回，我就给他买10瓶，多了人家也不给开。
3: 嗯。
4: 前后1个多月吧，才能拿到手，才能给寄回来。
3: 哦，你是直接当时这个在德国买的是吧？哦，那你在德国买的那可不便宜啊，我告诉你啊。
4: 是挺贵的，但是好在他吃的挺好。我家是上海的，条件还行
3: 啊，
4: 也不差这点儿。吃的好吧，我就给他用，但就是不好买。这不今天我知道这个健康全球购有这渠道，还不贵，
3: 啊、
4: 我就拿在德国买的一次的钱，在你这多买的。我要是在德国那边，我听人家说都是走医保的，
3: 对，
4: 一次就买不出这么多。
3: 嗯。
4: 这还是你这好
3: 就是我听明白了，就是你原来在德国买一次的钱在我这儿能多买不少呢，是吧？
4: 对呀、啊、对
3: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跟你讲啊，之所以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拿到这个一手的货源，包括这个出厂的这么低的价格、
4: 哦、
3: 比这个德国的当地的价格都低那么多，主要是依仗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背后300多人的客人团队、
4: 哦，
3: 跟他们的这个生产企业有多年的合作啊，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么低的这个价格，是吧？另外呢，虽然说啊，我能听出来咱好像不差钱儿哈，但是不差钱是不差钱儿，但是你省下来这个钱，咱这个能够让你老母亲多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这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4: 对呀、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对，
4: 但是呢，你看我这不今年55了，我这个肾吧也不好。
3: 哦。
4: 我也想排排毒。
3: 哦。
4: 还有就是我爱人吧，他高血压，哎呀，还老喝酒，戒不了那。
3: 哦。

0: 个酒。哎呀，我就怕他把那个干肾都喝坏了。我这不寻思着也他用的。这不才订这么多吗？
1: 哦，
0: 老师，那你看看我这60平能保准订上吗？
1: 这个现在啊，我没办法，就是保证你给你打保票啊。你这样一会儿你放下电话之后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吧，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地区，看看你当地这个货源是不是充足。如果充足的话，你就订60瓶啊；如果不充足的话，你就得少订点了，这个就没办法了，好不好啊？
0: 那行，我知道了。那我再跟他们联系联系。
1: 好啊，抓紧时间吧，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0: 哎，那谢谢梁老师哈，
1: 再见啊。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其实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糖尿病等病情的加重发展，以及急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与体内毒素堆积不能及时排出有着直接的关系。德国临床明星产品 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清理清除中医五毒中的气、血、寒、湿、火等毒素，平稳安心地过好每一天。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那个，我就想订那个20盒，你发的那个德国的那叫什么？D M 什么 Y 呀
1: ？D M Y 排毒王，对，没错，
3: 就那个排毒王嘛，就是。
1: 对对。
3: 我现在订的话，得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1: 哦，你这个别着急，别着急啊！你这样，你要是今天能订上的话，如果快的话，明后天你可能就会收到了，啊，你具体的事儿呢？你这样啊，一会儿跟我通完电话之后，跟你场外的这个指导老师你联系一下，把你的地址给他们留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啊？
3: 行，我这是老用户，地址他都知道的
1: 啊，都有。好，那就没事了。
3: 我吧就是太着急了
1: 啊。
3: 你是前几天说这个东西以后吧，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惦记着啥时候能开始活动啊。哎呀，总算呀盼呀盼呀，可下子盼到了。
1: 啊，老朋友了，您都是是吧？
3: 是。
1: 老朋友的话，我记得 DMY， 我记得3年前我们搞过这个一次小活动，那个时候你之前用过没？
3: 用过，当然用过了
1: 那个时候就用过啊。
3: 对对，你上一次那个发的时候吧，我就好不容易就抢了5盒，我用的可好了啊，就是太少了。
1: 太少了是吧？最后抢到5盒，我告诉你啊，当时啊就那一小批货啊，不是大范围给大家伙发放的，不像咱们这回是吧？上回你能抢到5盒，那都不少了啊。那这5盒用着怎么样啊？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哎呀，用的相当不错了，特别好啊！我都快70了，69岁了。
1: 哦，
3: 这医生的毛病啊，血压也高，还有糖尿病，狗皮膏药似的，黏糊上怎么治他也摆脱不了这糖尿病啊！心脏不好，
1: 哎呦，
3: 冠心病，还有风湿，
1: 呵，
3: 这都是老慢病了
1: 啊！
3: 哎呀，我这个风湿啊，都30多年了，总是也不见这些效果呀。
1: 30多年的老风湿了，哎呦，这时间可不短了，
3: 可不是呗？那时候吧，年轻力壮，也不大有个事儿，没啥心里去。这到老了就不行了。这些毛病都汇集在一起了，都找上来了。因为啥？我这也有天阴的，我下过乡，那北大荒那天冬天多冷啊！
1: 是，
3: 好多人睡一个大炕，那炕也不热
1: 啊，
3: 那房子也不好，不像现在都住楼房，那都是大坯房、茅草房，四处透风。
1: 就当时落下毛病了，是吧？
3: 对，
1: 就是以前
3: 条件不好就落下毛病
1: 了。以前那批人，那你当时在这个北大荒待了多长时间呢？
3: 待了10年呢。
1: 哎呦呵，10年呢，
3: 是，这不退休以后啊，这毛病都上来了嘛，大问题、小问题都集中到这儿来了。一大堆毛病，总得吃药。
1: 对，
3: 我这算算，我这 吃药都吃了16、17年了。
1: 呵，哎呦。
3: 嗯，你说这得多少那个药毒啊？你说是不是都在身里存着呢？
1: 那可不，
3: 嗯，
1: 我告诉你啊，药毒是最难排出体外的。啊，
3: 是啊，
1: 你都吃16、17年了，这药毒得多少？而且
3: 是，
1: 而且你这个情况，药毒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这么吃药的话，这个药毒啊很难排出去的话，它对我们的肝功、对我们的肾功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是不可逆的，明白吧？
3: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每天都吃药，我大把大把的吃。降压的药、关心脏的药、止疼的药，还有各种那个保健品，人家说好，我就买了吃。一天一天的，哎，都在把那个闹钟那定上点，要不就按点吃了。这几天前几年嘛，我检查就这个肝功能就不行了，说这转氨酶还高了。
1: 哎呦，
3: 这不就是把那个肝给吃坏了吗？不是，
1: 就是你转氨酶已经高了，是不？哎呦，
3: 对呀，
1: 啊，这可不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
3: 可不是吧？哎呀，不但这个，我还有是轻度的那个肝硬化呢。
1: 哎呦啊，肝硬化了还。
3: 我知道这毛病以后啊，那个护肝的那个药我也没少吃，
1: 又加上护肝的药
3: 了
1: 啊，
3: 什么水水剂啥的了
1: 啊，
3: 吃的不老少呢，但是都不好使，一检查转氨酶吧，不降还反增了呢，还，
1: 哦，
3: 严重了。就后来多亏了遇见你了，你发的这个我吃了就2盒的时候吧，哎，我就有好转了。
1: 哎，好，
3: 我上医院做检查，那个转氨酶啥的，哎，加了不老少，我就看到希望了。我就坚定信心了，必须得吃下去。这不比护肝片好使的多了。
1: 那没法比呀，啊，是吧？
3: 后来我把这5瓶吃完了以后吧，老师，你别看看。5瓶啊，这么说吧，到现在这都2年多的时间了，我前几天还上医院做检查了呢，转氨酶的指标还挺好的呢。
1: 就是停了2年多，现在2年多了，然后再检查这个肝功、转氨酶还是正常，是吧？
3: 对，
1: 好，太好了啊。
3: 嗯，
1: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我说的吗？德国的 DMY 啊，它是特别的一款产品啊。
3: 是，
1: 为啥它敢称之为是排毒王呢？就是因为它除了排毒的能力显而易见之外，它还对我们的肝损伤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排毒能力的这个恢复的这方面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是吧？
3: 是，
1: 咱们多少中老年朋友病多，那病多吃药就多呗，是吧？
3: 对，
1: 很多药你说能停吗？它一停，它的病就加重了，是不是？
3: 对，
1: 那好了，我们一边吃药一边治病，结果这边一边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损伤，你说这不就个恶性循环吗？是吧？
3: 是。
1: 那你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的话，那你这早早晚晚咱们就四处漏风了，是吧？
3: 对。
1: 你护肝片，我告诉你，我在节目当中提过护肝片啊，护肝片的功效一是太弱了，再有一个护肝片的功能太单一了，啊，它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但这个药毒它不伤害我们的心脏，不伤害我们的肾脏，不伤害我们的肺吗？不伤害我们的脾吗？5脏6腑都被毒害呀，啊。是不是？
3: 是。
1: 而且护肝片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本身也其实是一种化学物质，你吃的时间要长了的话，它很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还会造成这个药毒的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有效的从头到脚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是吧？这样的话才能够减轻我们脏腑的负担，这样一来才能够我们不担心常年累月吃的这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了，是不是啊？
3: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要不说的话我们哪知道这些事儿啊。
1: 对，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你这种情况你要是真是长期的坚持用好的话比现在还好啊，你现在这个2年多了都没啥变化，是吧？包括你现在很多的西药还在吃吧，是吧？
3: 对，
1: 我告诉你，你要真要是把它坚持好了，你现在的西药能够慢慢的减量，这都不在话下啊。
3: 哦，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老师。哎，要不你这次为啥我要订20瓶呢？我想长期坚持用的大蒜，就这么个心理。
1: 没问题。
3: 那我这是不是就算订上了，老师？
1: 放心吧，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给你说这个给你订上了，就一定是订上了啊。你要是这个 担心的话，你一会儿呢打电话跟你的监管者再确认一下，这就。

0: 万无一失了，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谢谢。
0: 好，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德国进口排毒临床产品正在火爆预定中，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4: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3: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5: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3: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5: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3: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5: 德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级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3: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定点清理。
5: 优势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3: 优势三，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一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5: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1/10的价格即可得到。
3: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6: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3: 你还在等什么？

0: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1: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3: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2: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3: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2: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3: 德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级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2: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

0: 点清理。
1: 优十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0: 优十三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一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1: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即可得到。
0: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1: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德国临床明星产品 DMY， 每粒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清理清除中医五毒中的气、血、寒、湿、火等毒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师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是不是有好消息要跟我们宣布了？
3: 你这消息怪灵通的
2: 啊。也不是灵通，我之前上你办公室去了一趟、然后我看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沓材料呢。
3: 你都看见啥了？
2: 有产品的资质的证书，入库的签收单，还有产品的报关单，还有一瓶德国的 DMY 的产品就在那摆着呢。我是一看，这不是到货了吗？今天不就是能给我们前两天订购的朋友发放出去了吗？这样就可以让大家早点用上啊。
3: 哎呦，你这比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着急是吧？
2: 我真的是挺着急的，关键是我更替大家着急呀、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当然是想早点拿上，早点受益了。
3: 对，
2: 所以你跟我们宣布吧老师。
3: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静石，我本来的意思呢，就是我这边啊把所有的手续都准备妥当了，包括这个库存呢、还有订购的数量啊，我做一下调配。既然说你都看到了，而且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事儿了、那干脆吧，干脆我就跟大家伙宣布了吧。
2: 是啊，
3: 是吧？没错，这几天大家伙提前预定的这个纯正的德国原装原瓶的进口的 DMY， 昨天晚上已经全部到位入库了。
2: 到位入库了。
3: 哎，今天呢，就从咱们这个大库啊就可以发往各地了。咱们大家伙之前提前这个预定的这些听众朋友完全可以放心，不用着急了、你就这一两天就能到手了啊。
2: 太好了，之前已经订购上的朋友安心等待、一两天就能拿得到。
3: 对，
2: 还没有来得及订购的，或者是说前几天我没有确定我自己是不是订购上的，不妨赶快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确认一下。其实刚才啊就是看了一下这次到货的数量啊，不多
3: 不多，没错、
2: 按照前几天报名的数量来看，可能活动刚开始那就得告急了，
3: 确实有这个问题。
2: 对，就很紧张、
3: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次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它是德国的 DMY， 而且它是德国的原装进口的产品，无论是从这个产品的品质上，包括这个产品的含量是吧，还是产品的这个功效上，没得说的、
2: 没错，所以说品质嘛，我们是符合全球购一贯的宗旨的。
3: 对，
2: 为大家带来的产品一定是高端的、海外的、有效果的。就拿这次的产品 DMY 来说啊，它是纯正德国原装进口的。包装上面都是德语呀、
3: 德语。
2: 真的，要不是上面有中文的释义，包括 DMY 这三个字母，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3: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是不是这个进口的，你看那个包装上就能看得出来，
2: 非常明显。
3: 这个 DMY 是什么呢？啊，它是一个缩写。这几天我跟大家伙提到了 DMY， 它就是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二氢杨霉素的一个缩写。
2: 嗯，
3: 所以说大家伙收到货之后啊，这个是非常好辨认的，啊，一看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直接把里面最主要的有效成分直接给你印到这个包装上了。
2: 对，
3: 所以说大家伙一看一目了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品质的问题啊，就刚才静时你也提到了，
2: 嗯，
3: 啊，随着咱们这个产品一块儿啊，就是进口到咱们国内过来的，还有产品的资质的证明，
2: 嗯，
3: 包括报关单，
2: 对，全都有，我已经帮大家看过了，
3: 看到了吧，对吧？
2: 是，
3: 咱就不说别的吧，啊，就拿咱们说这个报关单来说，是吧？很多人啊，包括很多商家。啊，有的在卖自己的产品的时候都会宣称啊，我这是哪哪哪哪个国家进口的，
2: 嗯，
3: 哪哪哪生产的，是吧，都说是原产地。好了，那咱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你就问一下你有没有报关单，
2: 对，
3: 对不对？你有报关单没有？什么是报关单呢？我之前跟大家伙解释过，
2: 对呀，啊，报关单它是按照海关规定的格式，对进出口的货物的实际情况要做出书面的申请。
3: 对，
2: 这个必须得是海关审批的。
3: 没错，
2: 嗯，
3: 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报关单，一定是不合法的，或者是他就是弄虚作假的。
2: 嗯，
3: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网络上啊，也能见到一些这个上面有外国字的一些产品。然后一问商家呢，也说是进口的。好了，他的产品资质够不够？
2: 对，全不全？
3: 哎，你首先你就问这个报关单，其次呢，他是不是符合这个进出口的标准？
2: 嗯，
3: 啊，然后呢，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安全有效的？啊，这个呢，在这个报关单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如果你这些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进口的，你报关单拿不出来，那你说大家伙能相信吗？
2: 那不能相信了。
3: 对，
2: 朋友们，这是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
3: 嗯，
2: 下次无论谁说他的东西是从哪儿进口的，我们都要问问他，你有没有报关单呢？
3: 对，
2: 拿给我看一看。
3: 对，
2: 有就证明你是进口的。
3: 嗯，
2: 没有你就别跟我说你是进口的，我也不信。
3: 对啊，之前不是咱们进口的辅酶 Q 十？
2: 嗯，
3: 然后有的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我在网上看的一模一样的了，
2: 啊，
3: 有那个照片。
2: 嗯，
3: 然后我上网上一查，哎，还真有这个商家。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给人家联系了，
2: 客服联系了，
3: 哎，对，
2: 就网上的那家，
3: 网上的那家，然后问有没有报关单，人说没有，
2: 没有。
3: 我说那就说明一切了。
2: 对呀，你到美术社做个包材才几个钱儿。
3: 对呀，所以说在这儿呢，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报关单是官方的手续，
2: 嗯，
3: 有它就是最好的保障，是吧？你垃圾商品那是肯定进不来的，对不对？人家能批吗？
2: 对，
3: 是吧？另外说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静时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一直这个贯穿始终的给大家伙宗旨就是提供一些大家伙平时啊你够不着的，
2: 嗯，
3: 啊，你听说也好啊，你想用也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的，没有渠道的，这样的一些海外的高端的产品给大家伙。
2: 对呀，
3: 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得到的。
2: 当然了，就像我们之前发放给大家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
3: 嗯，
2: 比利时的神经酸，
3: 对，
2: 等等吧，就这些好宝贝，大家平时啊虽然说很熟悉，但是真买不到含量很高的有效果的。
3: 对，
2: 朋友们也说了，自从结识了健康全球购之后，真的是用到了不少的好产品，关键价格非常的便宜。
3: 对，这很关键， 是吧？而且刚才你提到效果这一块哈，
2: 嗯，
3: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包括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健康全球购最为看重的一点。
2: 对的
3: 啊，你只是说给大家伙拿来高端海外的啊，这是你口头上说。我觉得这些根本就不够，
2: 嗯
3: 啊，这个产品的效果有没有，这是最终的我们这个实打实能够体现出咱们品质的一个关键所在。
2: 对，
3: 是吧？大家伙用了一次两次可以，你没效果好了，就算我们吃亏上当了，以后谁还搭理你啊？
2: 嗯，
3: 对吧？时间长了大家伙都能明白，就是你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到底好不好。
2: 对，到底什么样
3: 啊？所以说我经常说的老梁啊，一天天的，哎呀，可不是嘴上说啊，我告诉你，这个呢一定是咱们亲身体验之后你拿这个效果说话的，
2: 对
3: 吧？
2: 我们大家也是日久见人心啊。
3: 对，所以说咱们话得说回来 啊，包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伙带来这个德国的 DM1

0: 来呢？除了它是海外高端的产品之外，效果是我极为看重的一点。
1: 效果好。
0: 对，我跟大家伙说过，德国的 DMY 就是因为它其中的这个主要成分二氢杨霉素，它的这个含量是极高的。啊，我经常说产品的好与不好，你看它的主要成分的含量嘛。
1: 对，
0: 含量决定你这个临床效果嘛。但是怎么体现它这个含量呢？口说无凭，你得亮出这个真本事出来。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关键的时刻要亮剑。
0: 对，
1: 老百姓还有个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我们得拉出来溜溜，
0: 拉出来溜溜，
1: 嗯，
0: 是吧？
1: 展示。
0: 对，还有一句俗话叫丑媳妇你得见公婆，
1: 哎，
0: 是不是？你得露脸儿，是吧？那好了，怎么拉出来溜溜呢？咱们就拿这次德国的 DMY 这个含量标注来说吧。
1: 嗯，
0: 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伙讲过，有些产品为什么它不敢写这个含量，或者是它写的是非常含糊的，甚至有的还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有这样的吧？
1: 嗯，确实不少啊，
0: 对吧？
1: 我记得以前有患者就说过，他说啊，有的节目当中啊说的挺好，又是高科技的，又是新技术的，
0: 嗯，
1: 结果买回家来之后呢，发现啊，这个产品跟宣传的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最后对比一下，是健康全球购实在，
0: 啊，
1: 梁老师实在，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对。咱们也编不出来，是不是？这，
1: 啊，
0: 就是人家到底是什么样，咱们就告诉大家伙什么样。
1: 嗯，
0: 而且这不是说我实在，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从事医务工作者，你就作为一个大夫，必须要坚守的一个底线吧。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医务工作者他要是撒谎的话，还有一个，比如说教师要是撒谎的话，这两个职业的人如果要撒谎的话，
1: 对，
0: 是不是那不就乱套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个不多说了，咱们话说回来，前面我有提到过，德国进口的 DMY 排毒王，它为什么能够称之为叫排毒王？
1: 嗯，
0: 是因为它明确标注了里面的这个二氢杨霉素的含量。
1: 嗯，
0: 在包装上写的一清二楚，而且大家伙记住了啊，这里面标注的二氢杨霉素的含量是每一粒胶囊当中的含量。
1: 嗯。
0: 就每一粒胶囊当中二氢杨霉素它的含量都能够达到400毫克这么高。
1: 对，是每一粒的含量，它不是说每瓶，
0: 哎，对，
1: 或者是像其他的产品宣传说每几百克有多少多少，
0: 哎，
1: 就是含糊概念的那种。
0: 对，你自己一换算，哎，
1: 算
0: 每粒里头基本上零点几毫克了，是吧？
1: 对，
0: 咱们明确写着每粒400毫克，
1: 嗯，
0: 是吧？那你说那些厂家他为什么写的那么模糊？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他不敢写嘛，
1: 对，
0: 是不是？
1: 他不敢，
0: 对吧？他达不到那么高的浓度嘛，那你想想他效果能好吗？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他的这个浓度含量啊，有很多是不达标的，啊，那他和他的宣传肯定是对不上嘛，
1: 嗯，
0: 是不是？那你他就得模糊的处理。那德国的 DMY 它的含量是什么概念？含量高，效果是不好的，
1: 嗯，
0: 啊，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大家伙以前用过健康全球购美国的辅酶 Q 十吧，
1: 嗯，
0: 是不是每粒
1: 260毫克，
0: 对不对？
1: 对，
0: 相当于这个级别的产品了。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产品你得对比，
1: 嗯，
0: 那有人说我用完了之后再对比，晚了，
1: 浪费那时间换那冤枉钱干嘛呀？
0: 对，你到手之后，你从它的配料表里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效果谁好谁坏了。
1: 对，
0: 有的说哎，100克里头还有20毫克。哎呦，那你说你一瓶都不到100克、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不跟大家伙儿这个
1: 开玩笑吗？
0: 玩文字游戏吗？
1: 是的，
0: 是吧？就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产品，是吧？那就没办法拿来一块比呗，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是吧？同样的物质，同样的产品，我们用完了之后，哎，说梁老师，你怎么这个差别那么大呢？
1: 嗯，
0: 辅酶 Q 十不就是一样吗？说以前我都吃了十多年辅酶 Q 十了。怎么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辅酶 Q 十用了半年比我用10年的效果都好呢？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儿有原因啊，在哪儿？在它的含量上，是吧？咱们是每粒260毫克，你呢拿过来以后，哎呦，原来吃那辅酶 Q 十100克里头有20毫克，100克你算一算里头胶囊把瓶去了，
1: 那还有什么了？
0: 对呀，所以说啊，咱们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含量高才能够决定它临床的效果。
1: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因为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好产品，它的价格还非常的便宜。
0: 嗯，
1: 我们能用得起，
0: 对，
1: 就能用得上，
0: 对，用得起用得上。 啊，因为什么呢？

0: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1: 嗯，
0: 健康全球购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准备的一档节目。
1: 嗯，
0: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纯正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1: 嗯，
0: 第一个品质有保障啊，因为德国原瓶原装，外包装产地明确标注着写的是德国，
1: 嗯，
0: 这是做不了假的，做假就违法了，这是保障吧。第二个，它里面的含量是有保障的，
1: 对，绝对
0: 每一粒明确标注的，每粒里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
1: 嗯，
0: 是吧？这也做不了假，做假也是犯法的，是不是保障？
1: 嗯。
0: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品质了，高含量了，效果那就没得说了，因为我经常讲，它的含量决定它的效果。
1: 嗯，
0: 大家伙只要按照咱们正常的疗程使用，你就能见到我们身体的变化。
1: 对的，其实效果这一块啊，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0: 对，
1: 但是还会有一些新听众嘛，可能大家不太清晰的是什么？
0: 嗯，
1: 有的朋友说，这个产品它具体能够排成什么样呢？
0: 啊，
1: 我还不清楚。甚至是一些排毒产品，市面上有很多，我也在用，
0: 啊，
1: 也知道排毒的产品对身体好，但是 DMY 它具体能排成什么样呢？也不是很明晰。
0: 其实我觉得能问出这些问题的，一定是刚听到咱们节目的一些新朋友。
1: 对呀，
0: 是吧？我相信大家伙这个新朋友一定是非常关心刚才你问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也调取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开播10多年，国内开播4年多所积累下来的近100万的受益患者的一个病情的数据。
1: 嗯，
0: 你知道吗？排名在第一位的一定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
1: 嗯，
0: 这样的患者
1: 是，
0: 你就比如说这部分人群，你知道他们最担心的是啥吗？
1: 那肯定担心淤堵啊，
0: 堵、
1: 心梗、脑梗、出血、
0: 出血是吧？脑出血是吧？好了，那我告诉你，德国 DMY， 如果说你是由于我们身体当中毒素堆积的导致的心梗、脑梗和出血的话，德国的 DMY 它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你这个担心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得强调一点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说是因为毒在我们身体当中淤堵过多、堆积过多所造成的，那你一定要把这个 DMY， 它是有明确的功效的，你用上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
1: 嗯，堵、
0: 啊、对，
1: 那具体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德国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告诉我们哈，啊，当然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平均的数据，
1: 嗯，
0: 啊，每个人的这个体质是有差异的，这个我们必须得强调，
1: 嗯，
0: 是吧？但是呢，现在临床的数据呢，是一般坚持使用1年左右，啊，一年之后吧，我们自身的胆固醇堆积引起的一些堵塞或者造成出血，或者是还是因为其他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形成的斑块，这不就是造成我们淤堵或者出血的根本原因吗？
1: 嗯，
0: 那你在使用德国的 DMY， 一年之后，德国的数据啊，尤其是针对60岁到70岁之间的患者朋友。一年之后，总胆固醇的含量，也就是我们在做血液化验的时候上面这个 TC 的指标，
1: 嗯，总胆固醇，
0: 哎，能够普遍下降到5.20以下。
1: 哎呦，
0: 就5.2以下。
1: 我记得之前老师讲过，说 TC 指标正常的范围是2.8到6.0，
0: 5.2基本上6.0以里了吧？
1: 但是它是对于60、70岁的老人来说，能降到这样，相当不错呀，
0: 已经就完全正常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知道，总胆固醇要是增高了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导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淤堵啊、堵塞呀、啊、脑梗、心梗，包括脑出血的元凶。
1: 嗯，
0: 啊，那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总胆固醇的指标是啥呢？其实这是西医上的叫法，我们中医上所谓的多出来的这个总胆固醇，那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我们的垃圾，在西医上它归类为什么？血毒。
1: 明白。
0: 所以说它必须要维持在一定水平内，那对我们人体才没有伤害，如果多了那就属于血毒了。
1: 嗯，
0: 那如何维持呢？或者说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些人本身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你怎么排除这个隐患呢？啊， 如果说单纯依靠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已经不足够了。那现在可以这个利用外界的方法，就是高含量的这个二氢杨霉素，
1: 那也就是德国的 DMY 了。
0: 没错，啊，你比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
1: 嗯，
0: 啊，就他什么情况呢？才50岁，就患有急性的叫广泛前臂心肌梗死。
1: 广泛前臂还急性的梗死？
0: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词儿啊，就是大家伙可能不明白，但简单的说什么意思？就是这种心肌梗死是冠心病患者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分型。
1: 嗯，
0: 他心梗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啊，如果不及时的这个治疗的话，他可能连搭桥的机会都没有，啊，就马上就会要了人的性命。所以说，当时把这个救护车给他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们的急诊大夫在救护车上啊，在全程的给这个患者做什么，你知道吗？做心肺复苏。
1: 妈，
0: 做心肺复苏。啊，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机会了，一路心肺复苏送到我们抢救室，这么严重。
1: 这么严重？
0: 对呀、啊、那么好在这患者他们家离咱们医院也不是很远，
1: 嗯，
0: 那到医院之后，哎呦，各种抢救设备包括
1: 赶紧用上
0: 肾上腺素都给他打上了啊，人呢才抢救过来。
1: 嗯，
0: 但是人是抢救过来了，你知道吗？后续治疗是非常麻烦的事儿。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心肌梗死的面积特别大，
1: 嗯，
0: 是一个广泛性的心梗。那当时马上就采取手术啊，手术在他的这个主动脉血管进行了3个支架，
1: 哇，
0: 然后血流才通过去。但是整体的问题，我说白了，你打通了最主要的干道，但其他的位置、其他的面积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对吧？那怎么办呢？虽然说术后患者意识恢复了，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频发性的心绞痛。
1: 频发心绞痛
0: 啊，
1: 那肯定特别难受啊，
0: 而且它危险的，
1: 嗯，
0: 是吧？可能用不了3-5天之后，可能又会大面积的梗死啊，
1: 嗯。
0: 所以说，静时我就经常讲，我们临床的手术该用的时候必须马上用上，
1: 嗯。
0: 但是支架它不是万能的，
1: 对，
0: 尤其是大面积心肌梗死这么严重的患者，
1: 对。那后来怎么办？
0: 那后来当时就是在我的建议下嘛，就是让他用上了 DMY， 就是德国的排毒王，
1: 嗯。
0: 最初呢，我给他申请的是1年的量，
1: 嗯，
0: 啊，因为当时 DMY 在德国也是非常紧俏的产品呢，所以说我一次性的啊，我说干脆吧，我就多给他申请一些吧，怕后续的一些治疗他跟不上，啊，那就不好办了。
1: 那用的怎么样呢？
0: 当时他的情况啊，我是让他用大剂量来使用的，
1: 嗯，
0: 常规的排毒的 DMY 的使用是1天1粒就行，我让他一顿吃2粒，
1: 哎呦，
0: 每天2到3次，
1: 嗯，
0: 是不是加了好多倍了？
1: 加倍了。
0: 大概用到第3个月的时候，心绞痛的情况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那这效果也太好了。
0: 对啊，原来每天啊至少有个7-8次的，那么后期呢就是2-3天有那么一回了，然后再后来就是1个礼拜有一次心绞痛，
1: 逐步减少。
0: 哎，等他用到半年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上就不发生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给他做这个心脏超声啊、造影啊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整个心脏前壁淤堵的地方血流都非常的畅通。
1: 嗯，
0: 是吧？我们这个结果和他的这个所有的检测指标，哎，一对比，明显的比这个半年前正常了很多。
1: 多好啊！那么严重的心梗，他就半年指标能正常了？
0: 当然了，
1: 哇，
0: 是吧？首先我觉得这就归功于人家德国 DMY 排毒王超强的这种排除我们身体当中5毒，其中就有血毒啊，
1: 对，
0: 这种排毒的能力。
1: 对，
0: 其次他为啥效果这么好呢？
1: 嗯，
0: 就是我当时根据他的情况是大剂量给他使用的，
1: 嗯，
0: 效果肯定要快。
1: 嗯，
0: 但是这个我要提醒大家伙啊，不是说咱们随便就想大剂量就大剂量用的，这个如果你得到了之后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这可不是说，哎呀，梁老师说在节目当中说的，人家用了好几倍的量，那我干脆自己加量吧，可不是这么回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什么情况？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
1: 遵医嘱。
0: 对对对，
1: 得咨询专业的人，
0: 听话是吧？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而且说话又说回来了，当时这位患者啊，他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像咱们普普通通的这样的患者，你跟他比起来，是不是要轻的很多呀？
1: 嗯，
0: 尽管咱们不用再加大剂量。这个效果也会差不了的，
1: 对，只要我们坚持、
0: 啊、所以说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只要是因为我们毒素堆积造成的排毒的能力 DMY 是没得说的。
1: 嗯，
0: 那好了，还有另

0: 外一类患者，你比如说咱们提到排毒这话题，对于排毒的位置，进食我们会联想到哪儿？哪个位置？
1: 肾病啊，
0: 肾脏，对吧？
1: 对呀、
0: 啊。哎，我们知道人体最后垃圾毒素最后通过尿排出去，是不是得走肾呢？
1: 对呀、啊。
0: 好了，肾脏的疾病更需要排毒，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肾脏是一直浸泡在这个毒液当中的，
1: 嗯，
0: 因为最后的垃圾全在我们肾脏这儿呢，
1: 嗯，
0: 是吧？而且当我们肾功能一旦不全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滤过垃圾和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1: 对，
0: 我们身体的毒素就会在人体当中排不出去吧？
1: 对，就像尿毒症患者朋友啊，
0: 哎，没错，尿毒症，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比如说严重的尿毒症的患者，你看是不是有的一个礼拜就得做个两次到三次的透析，这是非常严重的吧？
1: 对呀。
0: 这说明什么？说明自身的毒素你靠自己的本能自己的能力根本代谢不走了，
1: 嗯，
0: 代谢不掉了，你必须要靠外界的途径机器设备帮助你来净化血液，净化这个血毒嘛、
1: 嗯、
0: 好，说到这儿了，如果说咱们身边真有尿毒症的患者，你不排毒不透析那能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那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在德国啊，有这样的透析的患者，同样在临床上给他配合上这个 DMY 啊，他就能够逐渐的提升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慢慢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我们肾脏的排毒的功能。
1: 嗯，
0: 啊，甚至现在德国临床上做透析的患者都一定要配合上 DMY 排毒王的使用。很多人啊，一个礼拜要做两三次透析的，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排毒王配合上之后，慢慢的提升了自身的排毒能力，最后一个礼拜一次或者是两个礼拜一次，这样的患者大有人在。
1: 那多好啊。
0: 对啊，
1: 再说了，少做一次少遭罪呀。
0: 对，你没到透析那种程度的，你现在如果啊有这个机会把 DMY 你坚持给我用好了，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排毒的同时，慢慢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广州的时候我有一个患者肾衰二期，
1: 嗯，
0: 每个星期至少要做一次透析啊，但就这个频率的透析，身上还出现了诸多的一些并发症。
1: 那是尿毒症的并发症吗？
0: 对呀、啊、尿毒症的并发症，他全身啊就是长了各种各样的小疙瘩，而且奇痒难耐，他就不停的挠，本身他这个毒素体内的堆积的就特别多吧，你这么一挠是不是很容易造成出血？
1: 那肯定啊，
0: 这么一出血是不是反复的造成身体的感染？
1: 那必然呢。
0: 所以说当时他合并了多种的一些病毒性的一些天疱疮的这种情况在身上发生。
1: 天疱疮是什么？
0: 天疱疮呢，说白了就是病毒感染的一种疮、
1: oh.
0: 啊，一种我们皮肤病，就是由于病毒感染所造成的。
1: 嗯、
0: oh. ，然后本身呢，尿毒症的患者他自身的这个毒素垃圾不是堆积排不出去嘛，
1: 嗯，
0: 所以说往往这样的人体质是比较衰弱的，免疫力是比较低下的，
1: 嗯，
0: 所以说他就非常容易合并比如说刚才说的皮炎呢、湿疹呢这样的皮肤病啊，刚才提到了这个天疱疮就是其中一种最严重的啊，而且呢浑身上下长满那种小疙瘩，这小疙瘩呢往往是呈这种丘疹呢、红疹呢这样的改变啊，天疱疮就是由于经常的挠啊、出血之后反复感染，造成最可怕的一种情况。
1: 哇，这听着我们都觉得很难受，
0: 是不是？听着就难受。
1: 对，
0: 所以说后来他也是没办法，经过打听之后，知道我当时在他们当地的医院啊，在做这个临床的实验，用这个 DMY 排毒王的临床实验，当时呢就找到我了。
1: 嗯，这一次肯定是没有让他失望的。
0: 那当然了，是吧？这里面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嗯、我记得当时在临床上试用这个 DMY， 他这个患者一年以后吧，首先整个人的这个皮肤状态已经恢复正常了。
1: 不痒了吗？
0: 不痒了，没有这种包了。
1: 嗯
0: 啊，包括他在做透析的时长也由原来的每周一次到最后啊四个礼拜做一次，就一个月做一次就可以了。
1: 那就是说明他不用长时间的做透析了，
0: 嗯，
1: 他自身的排毒能力起到作用了。
0: 没错，包括他在使用这个 DMY 的这个期间，身上不是经常不断的出现一些比较油腻的汗渍吗？
1: 嗯，
0: 是吧？他闻起来这味道特别的这个浓烈，
1: 嗯，
0: 然后尿毒症的患者本身出汗啊，他就会有一种轻微的那种鱼腥味儿，
1: 嗯，
0: 啊，他在使用 DMY 的这段时间 啊，他流出这汗液都。

0: 不是鱼腥味儿了，
1: 嗯，
0: 是那股子臭鱼烂虾那种腥臭味儿。
1: 那怎么更臭了呢？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家伙儿知道，汗液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毒通道吧？
1: 嗯，
0: 那它在这个 DMY 使用排毒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的把身体当中的毒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啊，这都是沉积在咱们身体内多少年的这个毒素和垃圾。
1: 嗯，
0: 啊，那 DMY 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是给自己的五脏六腑做了一个深层次的保养，
1: 相当于是给脏腑洗了个澡。
0: 哎，没错，啊，给我们五脏六腑洗澡。
1: 嗯，
0: 而且它在给你排毒的同时，啊，是不是它有了另外一种辅助的排毒的方法，是不是我们肾脏的负担它就减小了？
1: 嗯，
0: 对吧？那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1: 嗯，
0: 就是它透析的间隔的时间拉长了。
1: 哦，
0: 这说明它肾脏的负担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啊。
1: 嗯，
0: 而且使用这个德国的进口的 DMY 排毒王之后，它帮助我们排除了身体当中的毒素，肾脏没有这种过重的这种负担了，变得轻松了。自然而然它这个透析的频率它就拉长了。
1: 对。
0: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做透析的时间拉长了，也说明我们肾功能也在逐渐的恢复过程当中。
1: 它是往健康了好转。
0: 对。
1: DMY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啊。但是您说啊，它这个东西是德国的。
0: 嗯。
1: 有的朋友讲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那、
1: 啊。德国这个东西它能适合我们吗？
0: 哎，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我也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谁说的，
1: 嗯，
0: 不止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了，
1: 就有这样的想法，
0: 是不是？以前要是听过我节目的啊，可能这个想法早就打消了，
1: 嗯，
0: 是吧？那如果说现在还能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一定是新朋友。我告诉大家伙啊，产品是进口的，是德国的，但是我说过，它一定是经过世卫组织认证的，
1: 嗯，
0: 我说过，它不只是针对某一个国家吧。它一定是适合全世界人民的，
1: 哦，全球人都可以适用。
0: 哎、对对，要不然的话，它怎么能允许出口呢？是吧？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儿不要这个听一些断章取义、道听途说的人给大家伙儿这个洗脑，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咱就说单说这个 DMY， 啊，它的这个主要成分，它这个根儿，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国
1: 是的，中医药文化。
0: 对，它是源自于咱们中医中药文化。
1: 嗯，
0: 我之前讲过，是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进口，从国外进口？因为人家有自己独到的技术，我们现在目前中国达不到这个技术，而里面的主要成分一直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的中草药材嘛。
1: 对，我们这也是相互结合优势。
0: 对，
1: 嗯，利用了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
0: 而且说到这个根源的问题，太远的不说，你比如说97年，
1: 嗯。
0: 97年我国科研人员就对这个 DMY 有着深入的一个研究，我们的中国的科研人员就发现了这个 DMY 进入到我们人体当中之后，可以直接参与对乙酰氨基酚的一个代谢，就可以预防对乙酰氨基酚引起的我们人体的肝脏的损伤。
1: 嗯，
0: 这我们中国人就开始已经开始研究 DMY 了。
1: 哎，这不退烧药吗？
0: 对了，
1: 突然系统。
0: 对，你看看说明什么，说明它可以有效的排出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就类似这样的药物在我们人体产生的药毒。
1: 嗯，
0: 而且不仅是我们啊，包括你看很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对这个二氢杠霉素，也就是这个 DMY， 都有着大量的一些研究。你比如说日本有一项研究啊，就他们发现了 DMY 二氢杠霉素，它可以把甲醇和乙醇这类醇类物质对我们肌肉引起的松弛有明显的抑制的作用。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给大家伙形容一下。
1: 嗯，
0: 乙醇不就是我们常喝的酒吗？
1: 啊，对，
0: 对吧？大家伙形容一个人说的喝醉了，经常说什么？
1: 烂醉如泥。
0: 都这么说吧，烂醉如泥。
1: 啊、
0: 为啥呀？因为乙醇对我们人的肌肉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麻痹和松弛的作用。
1: 对，上不来劲儿了，
0: 对吧？就烂醉如泥了，
1: 嗯，
0: 对吧？就造成我们肌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嘛，是吧？所以说我们说，哎，这人喝多了，站都站不稳了，是吧？这就是它的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肌肉啊产生一种松弛、麻痹一种伤害。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所以说
1: 你真不知道。
0: 对呀、啊，那你看日本人啊，人家就研究发现了二氢杠霉素 DMY 它的排毒功能，能够有效的抑制这种对我们肌肉的伤害。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开玩笑，我说那没事吃点 DMI， 我告诉你啊，你喝酒都能多喝，
1: 都有量了，
0: 多喝几杯是吧？
1: 嗯，
0: 这就是对这种醇类造成的这种毒素垃圾，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排除的这个作用。
1: 这以后喝酒之前我也吃点 DMI， 酒量上来了，关键是我还不伤身。
0: 对，那你这酒不白喝了吗？是不是？你靠药物给它排出体外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这个特殊人群。比如说搞销售的，包括企业的一些老板，在跟我们健康全球跟我联系完了，三年前在用上这个 DMI 之后，他说我在应酬的时候，哎，发现哎能喝酒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是吧？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这是一个排毒的过程，但是我不提倡这样，是吧？所以说跟大家伙说这些是什么呢？就想告诉大家伙，你说它适不适合我们国人的体质？是吧？
1: 适合
0: 人身体当中都有五毒的伤害，
1: 对，
0: 对不对？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嘛，
1: 嗯，
0: 是吧？那它这种强大的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啊！而且这不是我杜撰出来的，这是我们前沿的科技，包括这些科研工作者啊，用实践证明出来的。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真没有什么可顾虑、可担心的了。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老话。DMY 二氢杨霉素牌德国的原装的产品，你到手了之后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嗯，
0: 第一个你担心的品质问题，品质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0: 纯正的德国的品质，原装原品进口。今天你要订购的话，明天大家伙基本上你就能收到货了。
1: 嗯，
0: 你到手之后看一下包装，你马上就能看明白。
1: 当然了，差不了假的。
0: 对，然后第二，你担心里面的含量的问题，好了，看配料表。是吧？咱们知道买个酱油、买个面包、买个牛奶，你还知道看配料表呢，是吧？有没有添加剂呢？你把这个 DMY 德国原装产品到手了之后，它是翻译成中文的，是吧？你看一眼，明确标注每粒儿啊，每粒儿含有二氢杨霉素400毫克，大家伙自己看。
1: 嗯，对，这个是也是很明示的啊，
0: 造不了假吧？
1: 造不了假。
0: 另外，我说了，德语看不明白，有中文的翻译，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翻译记住了，可不是说你想翻译啥就翻译啥的，这是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的。
1: 对
0: 啊，海关帮咱们监督的，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都必须是直接的翻译，不能作假的。
1: 嗯，
0: 啊，这一点希望大家伙明白。
1: 所以说，根据我们现在的库存量来看呢，只能是根据大家的报名的先后顺序来分配了，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别人多拿一份，自己就只能少拿一份了。
0: 嗯，
1: 所以呢，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3: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4: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5: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4: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5: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4: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5: 德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级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4: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定点清理。
5: 优势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 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0: 你还在等什么？
1: 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35岁之前排出身体毒素主要依靠肝肾，随着身体器官功能的下降，就要依靠外源性物质补充恢复全身的排出毒素的能力。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临床明星排毒产品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欧盟德国临床机构背书，三效合一，护肝排全身之毒，还能抗击外界病毒，长期坚持可恢复人体自主排毒功能。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两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2: 哎，你好啊。
3: 你好，您这个德国进口的排毒王，你给我订60盒呗。
2: 多少？60盒啊？
3: 哦。
2: 60盒，我告诉你啊，那就相当于3个人的量了。你订这么多干嘛呀？
3: 哎呀，老师，我家用的人多。
2: 哦。
3: 我之前这不是给我老妈买的，她用的。他是那个有毒症啊，之前吃这个吃的挺好。
2: 他多大年岁啊？
3: 我妈今年79快80了呗，下个月过完生日就80。
2: 哎呦，这年纪也不小了。他得了多少年了？
3: 10多年了
2: 都啊。
3: 对，一直透析呢。
2: 啊。
3: 哎，我跟你讲，老师，就是前几年啊，我没给他用排毒王的时候，当时医院都说他就是在做透析也活不了多久。
2: 哎呦。
3: 但是自从用上以后啊，你说这5-6年了都，我妈一直都挺好的。
2: 啊，就是他这个排毒王，德国的 DMY 排毒王，他5-6年前就开始用了，是吧？
3: 啊，对呀。
2: 那你当时是在哪儿买的呀？5-6年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还没开播呢。
3: 我不是在这个全球购买的，老师。我当时我是那个托朋友在德国买的。
2: 哦，怪不得的，哎呀呵。
3: 对呀，所以不老少见呢。基本上就是买一回我就给他买10瓶，多了人家也不给开。
2: 嗯，
3: 前后1个多月吧才能拿到手，才能给寄回来。
2: 哦，你是直接当时这个在德国买的是吧？哦，那你在德国买的那可不便宜啊，我告诉你啊。
3: 是挺贵的，但是好在他吃的挺好。嗯，我家是上海的，条件还行
2: 啊，
3: 也不差这点儿。吃的好吧，我就给他用，但就是不好买。
2: 嗯，
3: 这不今天我知道这个健康全球购有这渠道还不贵，
2: 啊，
3: 我就拿在德国买的一次的钱在你这多买的。我这要是在德国那边，我听人家说都是走医保的，
2: 对，
3: 一次就买不出这么多。
2: 嗯，
3: 这还是你这好。
2: 就是我听明白了，就是你原来在德国买一次的钱在我这儿能多买不少呢，是吧？
3: 对呀，啊，对。
2: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跟你讲啊，之所以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拿到这个一手的货源，包括这个出厂的这么低的价格，比这个德国的当地的价格都低那么多，主要是依仗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背后300多人的客人团队跟他们的这个生产企业有多年的合作啊，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么低的这个价格，是吧？另外呢，虽然说啊，我能听出来咱好像不差钱儿哈，但是不差钱是不差钱儿，但是你省下来这个钱，咱这个能够让你老母亲多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这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3: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对，
3: 但是呢，你看我这不今年55了，我这个肾吧也不好。
2: 哦。
3: 我也想排排毒。
2: 哦。
3: 还有就是我爱人吧，他高血压，哎呀，还老喝酒，戒不了那个酒。
2: 哦。
3: 哎呀，我就怕他把那个肝肾啊都喝坏了。
2: 嗯。
3: 我这不寻思着也他用点。
2: 嗯。
3: 这不才订这么多吗？
2: 哦。
3: 哦，老师，那你看看我这60瓶能保准订上吗？
2: 这个现在啊，我没办法，就是保证你给你打保票啊。
3: 哦。
2: 你这样，一会儿你放下电话之后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吧，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地区，看看你当地这个货源是不是充足。
3: 哦。
2: 如果充足的话，你就订60瓶啊；如果不充足的话，你就得少订点了，这个就没办法了，好不好啊？
3: 哦，那行，我知道了。
2: 嗯。
3: 那我再跟他们联系联系。
2: 好。

0: 啊，抓紧时间吧，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1: 哎，那谢谢梁老师哈，
0: 再见啊。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其实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糖尿病等病情的加重发展，以及急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与体内毒素堆积不能及时排出有着直接的关系。德国临床明星产品 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清理清除中医五毒中的气、血、寒、湿、火等毒素，平稳安心地过好每一天。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那个，我就想订那个20盒，你发的那个德国的那叫什么？D M 什么 Y 呀
0: ？D M Y 排毒王，对，没错。
3: 就那个排毒王嘛，就是。
0: 对对。
3: 嗯，我现在订的话，得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哦，你这个别着急，别着急啊！你这样，你要是今天能订上的话。如果快的话，明后天你可能就会收到了，啊，你具体的事儿呢？你这样啊，一会儿跟我通完电话之后，跟你场外的这个指导老师你联系一下，把你的地址给他们留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啊？
3: 行，我这是老用户，地址他都知道的
0: 啊，都有，好，那就没事了，
3: 我吧就是太着急了
0: 啊，
3: 你前几天说这个东西以后吧。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惦记着啥时候能开始活动啊？哎呀，总算呀，盼呀盼呀，可下子盼到了。
0: 啊，老朋友了，您都是是吧？啊，
3: 是是是。
0: 老朋友的话，我记得 DMY， 我记得3年前我们搞过这个一次小活动，那个时候你之前用过没？
3: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了啊。
0: 啊，那个时候就用过啊。
3: 对对，你上一次那个发的时候吧，我就好不容易就抢了5盒，我用的可好了啊，就是太少了，
0: 太少了是吧？最后抢到5盒，我告诉你啊，当时啊就那一小批货啊，不是大范围给大家伙发放的，不像咱们这回是吧？上回你能抢到5盒，那都不少了啊。那你5盒用着怎么样啊？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哎呀，用的相当不错了，特别好啊！我都快70了，69岁了。
0: 哦，
3: 这一身的毛病啊，血压也高，哎，还有糖尿病，狗皮膏药似的，黏糊上怎么治他也摆脱不了这糖尿病啊！
0: 啊，
3: 这哎，心脏不好，
0: 哎呦，
3: 冠心病，
0: 哦，
3: 还有风湿，
0: 呵。
3: 这都是老慢病了
0: 啊！
3: 哎呀，我这个风湿都30多年了，总是也不见这些效果呀。
0: 30多年的老风湿了，哎呦，这时间可不短了，嗯。
3: 可不是呗，那时候吧，年轻力壮，也不大有个事儿，没啥心里去。这到老了就不行了，这些毛病都汇集在一起了，都找上来了。
0: 啊、
3: 因为啥？我这也有天阴呢，我下过乡，那北大荒那天冬天多冷啊！
0: 是，
3: 好多人睡一个大炕，那炕也不热
0: 啊，
3: 那房子也不好，不像现在都住楼房，那都是大坯房、茅草房，四处透风。
0: 就当时落下毛病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以前
3: 条件不好就落下毛病了。
0: 以前那批人，那你当时在这个北大荒待了多长时间呢？
3: 待了10年呢，
0: 哎呦呵，10年呢，哦，
3: 是，这不退休以后啊，这毛病都上来了嘛，
0: 哦、
3: 大问题、小问题都集中到这儿来了，
0: 哦，
3: 一大堆毛病还总得吃药，
0: 对，
3: 我这算算，我这吃药都吃了16、17年了，
0: 呵，哎呦，
3: 你说这得多少那个药毒啊？你说是不是？都在身里存着呢，
0: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药毒是最难排出体外的。啊，
3: 是
0: 啊，你都吃16、17年了，这药毒得多少？而且
3: 是，
0: 而且你这个情况，药毒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这么吃药的话，这个药毒啊很难排出去的话，它对我们的肝功、对我们的肾功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是不可逆的，明白吧？
3: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每天都吃药，我大把大把的吃， 降压的药、关心脏的药、止疼的药，还有各种那个保健品，人家说好，我就买了吃。一天一天的，哎，都得把那个闹钟的定上点，要不就。就按点吃啊，这几天前几年嘛，我检查就这个肝功能就不行了，说这转氨酶还高了。
0: 哎呦，
3: 这不就是把那个肝给吃坏了吗？不是，
0: 就是你转氨酶已经高了，是不？哎呦，
3: 对呀、
0: 啊，这可不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
3: 可不是吧？哎呀，不但这个，我还有是轻度的那个肝硬化呢。
0: 哎呦啊，肝硬化了还？
3: 我知道这毛病以后啊，那个护肝的那个药我也没少吃，
0: 又加上护肝的药
3: 片
0: 了啊，
3: 什么水飞机啥的了
0: 啊，
3: 吃的不老少呢，
0: 啊、
3: 但是都不好使，一检查转氨酶吧，不降还反增了呢，
0: 哦、
3: 还严重了，就后来多亏了遇见你了。你发的这个我吃了就两盒的时候吧，哎，我就有好转了。
0: 哎，好，
3: 我上医院做检查，那个转氨酶啥的，哎，加了不老少，我就看到希望了。我就坚定信心了，必须得吃下去。这不比护肝片好使的多了。
0: 那没法比呀、啊，是吧？
3: 后来我把这五瓶吃完了以后吧，老师，你别看这五瓶啊，这么说吧。到现在这都两年多的时间了，我前几天还上医院做检查了呢，转氨酶的指标还挺好的呢。
0: 就是停了两年多，现在两年多了，然后再检查这个肝功转氨酶还是正常，是吧？
3: 对，
0: 好，太好了啊！
3: 嗯，
0: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我说的吗？德国的 DMY 啊，它是特别的一款产品啊。
3: 是，
0: 为啥它敢称之为是排毒王呢？就是因为它除了排毒的能力显而易见之外，它还对我们的肝损伤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排毒能力的这个恢复的这方面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是吧？
3: 是。
0: 咱们多少中老年朋友病多，那病多吃药就多呗，是吧？很多药你说能停吗？它一停它的病就加重了，是不是？
3: 对。
0: 那好了，我们一边吃药一边治病，结果这边一边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损伤，你说这不就个恶性循环吗？是吧？
3: 是。
0: 那你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的话，那你这早早晚晚咱们就四处漏风了，是吧？
3: 对。
0: 你护肝片，我告诉你，我在节目当中提过护肝片啊，护肝片的功效一是太弱了，再有一个护肝片的功能太单一了，啊，它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但这个药毒它不伤害我们的心脏，不伤害我们的肾脏，不伤害我们的肺吗？不伤害我们的脾吗？五脏六腑都被毒害呀、啊、是不是？
3: 是。
0: 而且护肝片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本身也是一种化学物质，你吃的时间要长了的话、它很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还会造成这个药毒的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有效的从头到脚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是吧？这样的话才能够减轻我们脏腑的负担，这样一来才能够我们不担心长年累月吃的这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了，是不是啊？
3: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要不说的话我们哪知道这些事儿啊。
0: 对，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你这种情况你要是真是长期的坚持用好的话比现在还好啊，你现在这是两年多了都没啥变化，是吧？包括你现在很多的西药还在吃吧，是吧？
3: 对，
0: 我告诉你，你要真要是把它坚持好了，你现在的西药能够慢慢的减量，这都不在话下啊。
3: 哦，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老师。哎，要不你这次为啥我要订20瓶呢？我想长期坚持用的打算，就这么个心理。
0: 没问题。
3: 那我这是不是就算订上了，老师？
0: 放心吧。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给你说这个给你定上了，就一定是定上了啊。你要是这个担心的话，你一会儿呢打电话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再确认一下，这就万无一失了，好不好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
0: 好，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哎，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德国进口排毒临床产品正在火爆预定中，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哎，常年吃药。 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

0: 病却越来越多。
1: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3: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2: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3: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2: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3: 德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级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2: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定点清理。
3: 优势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2: 优势三，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一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3: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1/10的价格即可得到。
2: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4: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0: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1: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3: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2: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3: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2: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3: 德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级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2: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定点清理。
3: 优势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2: 优势三，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一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3: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1/10的价格。

0: 可得到。
1: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0: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德国临床明星产品 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清理清除中医五毒中的气、血、寒、湿、火等毒素。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师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是不是有好消息要跟我们宣布了？
3: 你这消息怪灵通的
2: 啊。也不是灵通，我之前上你办公室去了一趟、然后我看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沓材料呢。
3: 你都看见啥了？
2: 有产品的资质的证书，入库的签收单，还有产品的报关单，还有一瓶德国的 DMY 的产品就在那摆着呢，我是一看，这不是到货了吗？今天不就是能给我们前两天订购的朋友发放出去了吗？这样就可以让大家早点用上啊。
3: 哎呦，你这是，这比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着急是吧？
2: 我真的是挺着急的，关键是我更替大家着急呀。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当然是想早点拿上，早点受益了。
3: 对，
2: 所以你跟我们宣布吧，老师。
3: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静石，我本来的意思呢，就是我这边啊，把所有的手续都准备妥当了，包括这个库存呢、还有订购的数量啊，我做一下调配。既然说你都看到了，而且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事儿了、那干脆吧，干脆我就跟大家伙宣布了吧。
2: 是啊，
3: 是吧？没错，这几天大家伙提前预定的这个纯正的德国原装原瓶的进口的 DMY， 昨天晚上已经全部到位入库了。
2: 到位入库了。
3: 哎，今天呢，就从咱们这个大库啊就可以发往各地了。咱们大家伙之前提前这个预定的这些听众朋友完全可以放心，不用着急了，你就这一两天就能到手了啊。
2: 太好了，之前已经订购上的朋友安心等待，一两天就能拿得到。
3: 对，
2: 还没有来得及订购的，或者是说前几天我没有确定我自己是不是订购上的，不妨赶快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确认一下。其实刚才啊，就是看了一下这次到货的数量啊，不多，
3: 不多，没错、
2: 按照前几天报名的数量来看，可能活动刚开始那就得告急了，
3: 确实有这个问题，
2: 对，就很紧张、
3: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次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它是德国的 DMY， 而且它是德国的原装进口的产品，无论是从这个产品的品质上，包括这个产品的含量是吧，还是产品的这个功效上，没得说的。
2: 没错，所以说品质嘛，我们是符合全球购一贯的宗旨的。
3: 对，
2: 为大家带来的产品一定是高端的、海外的、有效果的。就拿这次的产品 DMY 来说啊，它是纯正德国原装进口的。包装上面都是德语呀、
3: 德语。
2: 真的，要不是上面有中文的释义，包括 DMY 这三个字母，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3: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是不是这个进口的，你看那个包装上就能看得出来，
2: 非常明显。
3: 这个 DMY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缩写。这几天我跟大家伙提到了 DMY， 它就是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二氢杨霉素的一个缩写。所以说大家伙收到货之后啊，这个是非常好辨认的啊，一看大家伙就明白了啊，他直接把里面最主要的有效成分直接给你印到这个包装上了。
2: 对，
3: 所以说大家伙一看一目了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品质的问题啊，就刚才静石你也提到了。随着咱们这个产品一块儿啊，就是进口到咱们国内过来的， 还有产品的资质的证明，
2: 嗯，
3: 包括报关单，
2: 对，全都有，我已经帮大家看过了，
3: 看到了吧，是吧？
2: 是，
3: 咱就不说别的吧，啊，就拿咱们说这个报关单来说，是吧？很多人啊，包括很多商家啊，有的在卖自己的产品的时候，都会宣称啊，我这是哪个国家进口的，
2: 嗯，
3: 哪生产的，是吧？都说是原产地。好了，那咱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你就问一下，你有没有报关单？
2: 对，
3: 对不对？你有报关单没有？什么是报关单呢？我之前跟大家伙解释过。
2: 对呀，报关单它是按照海关规定的格式，对进出口的货物的实际情况要做出书面的申请。
3: 对，
2: 这个必须得是海关审批的。
3: 没错，
2: 嗯，
3: 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报关单，一定是不合法的，或者是他就是弄虚作假的。
2: 嗯。
3: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网络上啊，也能见到一些这个上面有外国字儿的一些产品，然后一问商家呢，也说是进口的。好了，他的产品资质够不够？
2: 对，全不全？
3: 哎，你首先你就问这个报关单，其次呢，他是不是符合这个进出口的标准？
2: 嗯，
3: 啊，然后呢，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安全有效的？啊。这个呢在这个报关单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如果你这些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进口的，你报关单拿不出来，那你说大家伙能相信吗？
2: 那不能相信呢。
3: 对，
2: 朋友们，这是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
3: 嗯，
2: 下次无论谁说他的东西是从哪儿进口的，我们都要问问他，你有没有报关单呢？
3: 对，
2: 拿给我看一看。
3: 对，
2: 有就证明你是进口的，
3: 嗯，
2: 没有你就别跟我说你是进口的，我也不信。
3: 对啊，之前不是咱们进口的辅酶 Q10，
2: 嗯，
3: 然后有的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我在网上看的一模一样的了，
2: 啊，
3: 有那个照片，
2: 嗯，
3: 然后我上网上一查，哎，还真有这个商家，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给人家联系了，
2: 客服联系了，
3: 哎，对，
2: 就网上的那家，
3: 网上的那家。然后问有没有报关单，人说没有，
2: 没有。
3: 我说那就说明一切了。
2: 对呀，你到美术社做个包材才几个钱儿。
3: 对呀，所以说在这儿呢，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报关单是官方的手续，
2: 嗯，
3: 有它就是最好的保障，是吧？你垃圾商品那是肯定进不来的，对不对？人家能批吗？
2: 对，
3: 是吧？另外说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静时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一直。这个贯穿始终的给大家伙宗旨就是提供一些大家伙平时啊你够不着的，
2: 嗯，
3: 啊，你听说也好啊，你想用也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的，没有渠道的，这样的一些海外的高端的产品给大家伙。
2: 对呀，
3: 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得到的。
2: 当然了，就像我们之前发放给大家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3: 嗯，
2: 比利时的神经酸，
3: 对，
2: 等等吧，就这些好宝贝，大家平时啊虽然是很熟悉，但是真买不到含量很高的有效果的。
3: 对，
2: 朋友们也说了，自从结识了健康全球购之后，真的是用到了不少的好产品，关键价格非常的便宜。
3: 对，这很关键， 是吧？而且刚才你提到效果这一块哈，
2: 嗯，
3: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包括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健康全球购最为看重的一点。
2: 对的
3: 啊，你只是说给大家伙拿来高端海外的啊，这是你口头上说。我觉得这些根本就不够，
2: 嗯
3: 啊，这个产品的效果有没有，这是最终的我们这个实打实能够体现出咱们品质的一个关键所在。
2: 对，
3: 是吧？大家伙用了一次两次可以，你没效果好了，就算我们吃亏上当了，以后谁还搭理你啊？
2: 嗯，
3: 对吧？时间长了大家伙都能明白，就是你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到底好不好。
2: 对，到底什么样
3: 啊？所以说我经常说的老梁啊，一天天的，哎呀，可不是嘴上说啊，我告诉你，这个呢，一定是咱们亲身体验之后，你拿这个效果说话的，
2: 对
3: 吧？
2: 我们大家也是日久见人心啊。
3: 所以说，咱们话得说回来啊，包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伙带来这个德国的 DMY 呢？除了它是海外高端的产品之外，效果是我极为看重的一点。
2: 效果好。
3: 对，我跟大家伙说过，德国的 DMY 就是因为它其中的这个主要成分。二氢杨霉素，它的这个含量是极高的，嗯，啊，我经常说产品的好与不好，你看它的主要成分的含量嘛，
2: 对，
3: 含量决定你这个临床效果嘛。但是怎么体现它这个含量呢？口说无凭， 你得亮出这个真本事出来，
2: 嗯，
3: 对不对？
2: 就是关键的时刻要亮剑。
3: 对，
2: 老百姓还有个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我们得拉出来溜溜，
3: 拉出来溜溜，
2: 嗯，
3: 是吧？
2: 展示。
3: 对。

0: 还有一句俗话叫丑媳妇儿你得见公婆，是不是？你得露脸儿，是吧？那好了，怎么拉出来溜溜呢？咱们就拿这次德国的 DMY 这个含量标注来说吧。
1: 嗯，
0: 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伙讲过，有些产品为什么他不敢写这个含量，或者是他写的是非常含糊的，甚至有的还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有这样的吧？
1: 嗯，确实不少啊，
0: 对吧？
1: 我记得以前有患者就说过，他说啊，有的节目当中啊说的挺好，又是高科技的，又是新技术的，
0: 嗯，
1: 结果买回家来之后呢，发现啊，这个产品跟宣传的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最后对比一下，是健康全球购实在，
0: 啊，
1: 梁老师实在，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对。咱们也编不出来，是不是？这就是人家到底是什么样，咱们就告诉大家伙什么样。
1: 嗯，
0: 而且这不是说我实在，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从事医务工作者，你就作为一个大夫，必须要坚守的一个底线吧。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医务工作者他要是撒谎的话，还有一个，比如说教师要是撒谎的话，这两个职业的人如果要撒谎的话，
1: 对，
0: 是不是那不就乱套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个不多说了，咱们话说回来，前面我有提到过，德国进口的 DMY 排毒王，它为什么能够称之为叫排毒王？
1: 嗯，
0: 是因为它明确标注了里面的这个二氢杨霉素的含量。
1: 嗯，
0: 在包装上写的一清二楚，而且大家伙记住了啊，这里面标注的二氢杨霉素的含量是每一粒胶囊当中的含量。
1: 嗯。
0: 就每一粒胶囊当中，二氢杨霉素它的含量都能够达到400毫克这么高。
1: 对，是每一粒的含量，它不是说每瓶儿。
0: 哎，对。
1: 或者是像其他的产品宣传说每几百克有多少多少，
0: 哎，
1: 就是含糊概念的那种。
0: 对，你自己换算，哎，每粒里头基本上0.几毫克了，是吧？
1: 对。
0: 咱们明确写着每粒400毫克，
1: 嗯，
0: 是吧？那你说那些厂家他为什么写的那么模糊？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他不敢写嘛，
1: 对，
0: 是不是？
1: 他不敢，
0: 对吧？他达不到那么高的浓度嘛，那你想想他效果能好吗？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他的这个浓度含量啊，有很多是不达标的，啊，那他和他的宣传肯定是对不上嘛，
1: 嗯，
0: 是不是？那你他就得模糊的处理。那德国的 DMY 它的含量是什么概念？含量高，效果是不好的，
1: 嗯，
0: 啊，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大家伙以前用过健康全球购美国的辅酶 Q 十吧，
1: 嗯，
0: 是不是每粒
1: 260毫克，
0: 对不对？
1: 对，
0: 相当于这个级别的产品了。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产品你得对比，
1: 嗯，
0: 那有人说我用完了之后再对比，晚了，
1: 浪费那时间换那冤枉钱干嘛呀？
0: 对，你到手之后，你从它的配料表里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效果谁好谁坏了。
1: 对，
0: 有的说哎，100克里头还有20毫克。哎呦，那你说你一瓶都不到100克，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不跟大家伙儿这个
1: 开玩笑吗？
0: 玩文字游戏吗？
1: 是的，
0: 是吧？就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产品，是吧？那就没办法拿来一块比呗，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是吧？同样的物质，同样的产品，我们用完了之后，哎，说梁老师，你怎么这个差别那么大呢？
1: 嗯，
0: 辅酶 Q 十不就是一样吗？说以前我都吃了10多年辅酶 Q 十了。怎么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辅酶 Q 十用了半年比我用10年的效果都好呢？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儿有原因，啊，在哪儿？在它的含量上，是吧？咱们是每粒260毫克，你呢拿过来以后，哎呦，原来吃那辅酶 Q 十100克里头有20毫克，100克你算一算，里头胶囊把瓶去了，
1: 那还有什么了？
0: 对呀，所以说啊，咱们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嗯，含量高才能够决定它临床的效果。
1: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因为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好产品，它的价格还非常的便宜。
0: 嗯，
1: 我们能用得起，
0: 对，
1: 就能用得上。
0: 对，用得起，用得上。啊，因为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1: 嗯，
0: 健康全球购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准备的一档节目。
1: 嗯，
0: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纯正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1: 嗯，
0: 第一个。品质有保障，啊，因为德国原瓶原装，外包装产地明确标注着写的是德国，
1: 嗯，
0: 这是做不了假的，做假就违法了，这是保障吧。第二个，它里面的含量是有保障的，
1: 对，绝对，
0: 每一粒明确标注的，每粒里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
1: 嗯，
0: 是吧？这也做不了假，做假也

0: 是犯法的，是不是保障？
1: 嗯。
0: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品质了，高含量了，效果那就没得说了。因为我经常讲，它的含量决定它的效果。
1: 嗯，
0: 大家伙只要按照咱们正常的疗程使用，你就能见到我们身体的变化。
1: 对的，其实效果这一块啊，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0: 对，
1: 但是还会有一些新听众嘛，可能大家不太清晰的是什么。
0: 嗯，
1: 有的朋友说这个产品它具体能够排成什么样呢？我还不清楚。甚至是一些排毒产品，市面上有很多，我也在用，也知道排毒的产品对身体好，但是 DMY 它具体能排成什么样呢？也不是很明晰。
0: 其实我觉得能问出这些问题的，一定是刚听到咱们节目的一些新朋友。
1: 对呀，
0: 是吧？我相信大家伙这个新朋友一定是非常关心刚才你问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也调取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开播十多年，国内开播四年多所积累下来的近百万的受益患者的一个病情的数据。
1: 嗯，
0: 你知道吗？排名在第一位的一定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
1: 嗯，
0: 这样的患者
1: 是，
0: 你就比如说这部分人群，你知道他们最担心的是啥吗？
1: 那肯定担心淤堵啊，
0: 堵、
1: 心梗、脑梗、出血、
0: 出血是吧？脑出血是吧？好了，那我告诉你，德国 DMY， 如果说你是由于我们身体当中毒素堆积的导致的心梗、脑梗和出血的话，德国的 DMY 它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你这个担心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得强调一点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说是因为毒在我们身体当中淤堵过多、堆积过多所造成的，那你一定要把这个 DMY， 它是有明确的功效的，你用上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
1: 嗯，堵、
0: 啊、对，
1: 那具体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德国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告诉我们哈，啊，当然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平均的数据、
1: 嗯、
0: 啊，每个人的这个体质是有差异的，这个我们必须得强调、
1: 嗯、
0: 是吧？但是呢，现在临床的数据呢，是一般坚持使用一年左右，啊，一年之后吧，我们自身的胆固醇堆积引起的一些堵塞或者造成出血，或者是还是因为其他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形成的斑块，这不就是造成我们淤堵或者出血的根本原因吗？
1: 嗯，
0: 那你在使用德国的 DMY， 一年之后，德国的数据啊，尤其是针对60岁到70岁之间的患者朋友。一年之后，总胆固醇的含量，也就是我们在做血液化验的时候上面这个 TC 的指标，
1: 嗯，总胆固醇，
0: 哎，能够普遍下降到 5.20 以下。
1: 哎呦，
0: 就 5.2 以下。
1: 我记得之前老师讲过，说 TC 指标正常的范围是 2.8 到 6.0，
0: 5.2 基本上 6.0 以里了吧。
1: 但是它是对于60-70岁的老人来说能降到这样相当不错呀，
0: 已经就完全正常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知道，总胆固醇要是增高了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导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淤堵啊、堵塞呀、脑梗、心梗，包括脑出血的元凶。
1: 嗯，
0: 啊，那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总胆固醇的指标是啥呢？其实这是西医上的叫法，我们中医上所谓的多出来的这个总胆固醇，那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我们的垃圾，在西医上它归类为什么？血毒。
1: 明白。
0: 所以说它必须要维持在一定水平内，那对我们人体才没有伤害，如果多了那就属于血毒了。
1: 嗯，
0: 那如何维持呢？或者说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些人本身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你怎么排除这个隐患呢？啊，如果说单纯依靠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已经不足够了，那现在可以这个利用外界的方法，就是高含量的这个二氢杨霉素，
1: 那也就是德国的 DMY 了。
0: 没错。啊，你比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
1: 嗯，
0: 啊，就他什么情况呢？才50岁就患有急性的叫广泛前臂心肌梗死。
1: 广泛前臂还急性的梗死，
0: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啊？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词儿啊，就是大家伙可能不明白、
1: 哦，
0: 但简单的说什么意思？就是这种心肌梗死是冠心病患者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分型。
1: 嗯，
0: 它心梗的面积是非常大的。

0: 啊，如果不及时的这个治疗的话，他可能连搭桥的机会都没有，啊，就马上就会要了人的性命。所以说当时把这个救护车给他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们的急诊大夫在救护车上啊，在全程的给这个患者做什么你知道吗？做心肺复苏。
1: 妈，
0: 做心肺复苏啊，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机会了，一路心肺复苏送到我们抢救室，这么严重。
1: 这么严重。
0: 对呀、啊、那么好在这患者他们家离咱们医院也不是很远。
1: 嗯，
0: 那到医院之后，哎呦，各种抢救设备包括
1: 赶紧用上
0: 肾上腺素都给他打上了啊，人呢才抢救过来。
1: 嗯，
0: 但是人是抢救过来了，你知道吗，后续治疗是非常麻烦的事儿。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心肌梗死的面积特别大，
1: 嗯，
0: 是一个广泛性的心梗，那当时马上就采取手术啊，手术在他的这个主动脉血管进行了三个支架，
1: 哇，
0: 然后血流才通过去。但是整体的问题，我说白了，你打通了最主要的干道，但其他的位置其他的面积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对吧？那怎么办呢？虽然说术后患者意识恢复了，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频发性的心绞痛。
1: 频发心绞痛
0: 啊，
1: 那肯定特别难受啊，
0: 而且他危险呢，
1: 嗯，
0: 是吧？可能用不了三五天之后，可能又会大面积的梗死啊。
1: 嗯，
0: 所以说静时我就经常讲，我们临床的手术该用的时候必须马上用上。
1: 嗯，
0: 但是支架它不是万能的，
1: 对，
0: 尤其是大面积心肌梗死这么严重的患者。
1: 对，那后来怎么办？
0: 那后来当时就是在我的建议下嘛，就是让他用上了 DMY， 就是德国的排毒王。
1: 嗯，
0: 最初呢我给他申请的是一年的量。
1: 嗯，
0: 啊，因为当时 DMY 在德国也是非常紧俏的产品呢，所以说我一次性的啊，我说干脆吧，我就多给他申请一些吧，怕后续的一些治疗他跟不上啊，那就不好办了。
1: 那用的怎么样呢？
0: 当时他的情况啊，我是让他用大剂量来使用的。
1: 嗯，
0: 常规的排毒的 DMY 的使用是一天一粒就行，我让他一顿吃两粒儿，
1: 哎呦，
0: 每天两到三次。
1: 嗯，
0: 是不是加了好多倍了？
1: 加倍了。
0: 大概用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心绞痛的情况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那这效果也太好了。
0: 对啊，原来每天啊至少有个七八次的，那么后期呢就是两三天有那么一回了，然后再后来就是一个礼拜有一次心绞痛，
1: 逐步减少。
0: 哎，等他用到半年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上就不发生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给他做这个心脏超声啊、造影啊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整个心脏前壁淤堵的地方血流都非常的畅通。
1: 嗯，
0: 是吧？我们这个结果和他的这个所有的检测指标，哎，一对比，明显的比这个半年前正常了很多。
1: 多好啊，那么严重的心梗他就半年指标能正常了。
0: 当然了，
1: 哇，
0: 是吧？首先我觉得这就归功于人家德国 DMY 排毒王超强的那种排除我们身体当中五毒，其中就有血毒吧，
1: 对，
0: 这种排毒的能力。
1: 对，
0: 其次他为啥效果这么好呢？
1: 嗯，
0: 就是我当时根据他的情况是大剂量给他使用的，
1: 嗯，
0: 效果肯定要快。
1: 嗯，
0: 但是这个我要提醒大家伙啊，不是说咱们随便就想大剂量就大剂量用的，这个如果你得到了之后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这可不是说哎呀梁老师说在节目当中说的人家用了好几倍的量，那我干脆自己加量吧，可不是这么回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什么情况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
1: 遵医嘱。
0: 对对对，
1: 得咨询专业的人，
0: 听话，是吧？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而且说话又说回来了，当时这位患者啊他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像咱们普普通通的这样的患者，你跟他比起来是不是要轻的很多呀？
1: 嗯，
0: 尽管咱们不用再加大剂量，这个效果也会差不了的。
1: 对、
0: 啊、
1: 只要我们坚持。
0: 所以说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只要是因为我们毒素堆积造成的，排毒的能力 DMY 是没得说的。
1: 嗯，
0: 那好了，还有另外一类患者，你比如说咱们提到排毒这个话题，对于排毒的位置，静时我们会联想到哪儿？哪个位置？
1: 肾病啊，
0: 肾脏，对吧？
1: 对呀、
0: 啊。哎，我们知道人体最后垃圾毒素最后通过尿排出去，是不是得走肾呢？
1: 对呀、啊。
0: 好了，肾脏的疾病更需要排毒，为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肾脏是一直浸泡在这个毒液当中的。
1: 嗯，
0: 因为最后的垃圾全在我们肾脏这儿呢。
1: 嗯，
0: 是吧？而且当我们肾功能一旦不全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滤过垃圾和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1: 对。

0: 我们身体的毒素就会在人体当中排不出去吧。
1: 对，就像尿毒症患者朋友啊。
0: 哎，没错，尿毒症。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比如说严重的尿毒症的患者，你看是不是有的一个礼拜就得做个2次到3次的透析，这是非常严重的吧。
1: 对呀。
0: 这说明什么？说明自身的毒素你靠自己的本能自己的能力根本代谢不走了。
1: 嗯，
0: 代谢不掉了。你必须要靠外界的途径机器设备帮助你来净化血液，净化这个血毒嘛。好，说到这儿了，如果说咱们身边真有尿毒症的患者，你不排毒不透析那能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那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在德国啊，有这样的透析的患者，同样在临床上给他配合上这个 DMY 啊，他就能够逐渐的提升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慢慢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我们肾脏的排毒的功能。
1: 嗯，
0: 啊，甚至现在德国临床上做透析的患者都一定要配合上 DMY 排毒王的使用。很多人啊，一个礼拜要做2-3次透析的，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排毒王配合上之后，慢慢的提升了自身的排毒能力，最后一个礼拜一次或者是2个礼拜1次，这样的患者大有人在。
1: 那多好啊。
0: 对啊，
1: 再说了，少做一次少遭罪呀。
0: 对，你没到透析那种程度的，你现在如果啊有这个机会把 DMY 你坚持给我用好了，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排毒的同时，慢慢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广州的时候我有一个患者肾衰二期，
1: 嗯，
0: 每个星期至少要做一次透析啊，但就这个频率的透析，身上还出现了诸多的一些并发症。
1: 那是尿毒症的并发症吗？
0: 对呀、啊，尿毒症的并发症，他全身啊就是长了各种各样的小疙瘩，而且奇痒难耐，他就不停的挠。本身他这个毒素体内的堆积的就特别多吧，你这么一挠是不是很容易造成出血？
1: 那肯定啊，
0: 这么一出血是不是反复的造成身体的感染？
1: 那必然呢。
0: 所以说当时他合并了多种的一些病毒性的一些天疱疮的这种情况在身上发生。
1: 天疱疮是什么？
0: 天疱疮呢，说白了就是病毒感染的一种疮，啊，一种我们皮肤病，就是由于病毒感染所造成的。然后本身呢，尿毒症的患者，他自身的这个毒素垃圾不是堆积排不出去嘛，所以说往往这样的人体质是比较衰弱的，免疫力是比较低下的，所以说他就非常容易合并，比如说刚才说的皮炎呐、湿疹呐这样的皮肤病，啊，刚才提到了这个天疱疮。就是其中一种最严重的啊，而且呢浑身上下长满那种小疙瘩，这小疙瘩呢往往是呈这种丘疹呢、红疹呢这样的改变啊。天疱疮就是由于经常的挠啊出血之后反复感染造成最可怕的一种情况。
1: 哇，这听着我们都觉得很难受，
0: 是不是、啊、听着就难受。
1: 对，
0: 所以说后来他也是没办法，经过打听之后知道我当时在他们当地的医院啊在做这个临床的实验，用这个 DMY 排毒王的临床实验，当时呢就找到我了。
1: 嗯，这一次肯定是没有让他失望的。
0: 那当然了，是吧？这里面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我记得当时在临床上试用这个 DMY， 他这个患者一年以后吧，首先整个人的这个皮肤状态已经恢复正常了。
1: 不痒了吗？
0: 不痒了，没有这种包了。
1: 嗯
0: 啊，包括他在做透析的时长，也由原来的每周一次到最后啊。4个礼拜做一次，就一个月做一次就可以了。
1: 那就是说明他不用长时间的做透析了，
0: 嗯，
1: 他自身的排毒能力起到作用了。
0: 没错，包括他在使用这个 DMY 的这个期间，身上不是经常不断的出现一些比较油腻的汗渍吗？
1: 嗯，
0: 是吧？他闻起来这味道特别的这个浓烈，
1: 嗯。
0: 然后尿毒症的患者本身出汗啊，他就会有一种轻微的那种鱼腥味儿，
1: 嗯，
0: 是吧？他在使用 DMY 的这段时间啊。他流出这汗液都不是鱼腥味了，
1: 嗯，
0: 是那股子臭鱼烂虾那种腥臭味。
1: 那怎么更臭了呢？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家伙知道汗液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毒通道吧。
1: 嗯，
0: 那他在这个 DMY 使用排毒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的把身体当中的毒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啊，这都是沉积在咱们身体内多少年的这个毒素和垃圾。
1: 嗯
0: 啊，那 DMY 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是给自己的五脏六腑做了一个深层次的保养，
1: 相当于是给脏腑洗了个澡。
0: 哎，没错啊，给我们五脏六腑洗澡。
1: 嗯，

0: 而且他在给你排毒的同时啊，是不是他有了另外一种辅助的排毒的方法，是不是我们肾脏的负担他就减小了，
1: 嗯，
0: 对吧？那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1: 嗯，
0: 就是他透析的间隔的时间拉长了，
1: 哦，
0: 这说明他肾脏的负担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啊。
1: 嗯，
0: 而且使用这个德国的进口的 DMY 排毒王之后，他帮助我们排除了身体当中的毒素，肾脏没有这种过重的这种负担了，变得轻松了，自然而然它这个透析的频率它就拉长了。
1: 对，
0: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做透析的时间拉长了，也说明我们肾功能也在逐渐的恢复过程当中，
1: 它是往健康的好转。
0: 对
1: ，DMI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啊！但是您说啊，它这个东西是德国的，
0: 嗯，
1: 有的朋友讲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啊，
1: 德国这个东西它能适合我们吗？
0: 哎，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我也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谁说的，
1: 嗯，
0: 不止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了，
1: 就有这样的想法，
0: 是不是？以前要是听过我节目的啊，可能这个想法早就打消了，
1: 嗯，
0: 是吧？那如果说现在还能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一定是新朋友。我告诉大家伙啊，产品是进口的，是德国的，但是我说过它一定是经过世卫组织认证的，
1: 嗯，
0: 我说过它不只是针对某一个国家吧，它一定是适合全世界人民的。
1: 哦，全球人都可以适用。
0: 哎，对对，要不然的话它怎么能允许出口呢，是吧？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儿不要这个听一些断章取义道听途说的人给大家伙儿这个洗脑，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咱就说单说这个 DMY 啊，它的这个主要成分，它这个根儿，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国，
1: 是的，中医药文化。
0: 对，它是源自于咱们中医中药文化。
1: 嗯，
0: 我之前讲过，是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进口，从国外进口？因为人家有自己独到的技术，我们现在目前中国达不到这个技术，而里面的主要成分一直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的中草药材嘛。
1: 对，我们这也是相互结合优势。
0: 对，
1: 嗯，利用了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
0: 而且说到这个根源的问题，太远的不说，你比如说97年，
1: 嗯，
0: 97年我国科研人员就对这个 DMY 有着深入的一个研究。我们的中国的科研人员就发现了，这个 DMY 进入到我们人体当中之后，可以直接参与对乙酰氨基酚的一个代谢，就可以预防对乙酰氨基酚引起的我们人体的肝脏的损伤。
1: 嗯，
0: 这我们中国人就开始已经开始研究 DMY 了。
1: 哎，这不退烧药吗？
0: 对，
1: 突然息痛。
0: 对，你看看，说明什么？说明它可以有效的排出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就类似这样的药物在我们人体产生的药毒。
1: 嗯。
0: 而且不仅是我们啊，包括你看很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对这个二氢杨霉素，也就是这个 DMY 都有着大量的一些研究。你比如说日本有一项研究啊，就他们发现了 DMY 二氢杨霉素，它可以把甲醇和乙醇这类醇类物质对我们肌肉引起的松弛有明显的抑制的作用。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给大家伙形容一下。
1: 嗯，
0: 乙醇不就是我们常喝的酒吗？
1: 啊，对，
0: 对吧？大家伙形容一个人说的喝醉了经常说什么？
1: 烂醉如泥，
0: 都这么说吧，烂醉如泥。啊，为啥呀？因为乙醇对我们人的肌肉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麻痹和松弛的作用。
1: 对，上不来劲儿了，
0: 对吧？就烂醉如泥了。
1: 嗯，
0: 对吧？就造成我们肌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嘛，是吧？所以说我们说，哎，这人喝多了站都站不稳了，是吧？这就是他的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肌肉啊产生一种松弛麻痹，一种伤害。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所以说
1: 真不知道。
0: 对呀，那你看日本人啊，人家就研究发现了二氢杨霉素 DMY， 它的排毒功能能够有效的抑制这种对我们肌肉的伤害。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开玩笑，我说那没事吃点 DMY， 我告诉你啊，你喝酒都能多喝，
1: 都有量了，
0: 多喝几杯，是吧？
1: 嗯，
0: 这就是对这种醇类造成的这种毒素垃圾，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排除的这个作用。
1: 这以后喝酒之前我也吃点 DMY，
0: 酒
1: 量上来了，关键是我还不伤身。
0: 对，那你这酒不白喝了吗？是不是？你靠药物给它排出体外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这个特殊人群，比如说搞销售的，包括企业的一些老板，在跟我们健康全球跟我联系完了，3年前在用上这个 DMY 之后， 他说我在应酬的时候，哎，发现哎能喝酒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是吧？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这是一个排毒的过程，但是我不提倡这样，是吧？所以说跟大家伙说这些是什么呢？就想告诉大家伙，你说它适不适合我们国人的体质，是吧？
1: 适合。
0: 人身体当中都有五毒的伤害，
1: 对，
0: 对不对？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嘛，
1: 嗯，
0: 是吧？那它这种强大的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啊，而且这不是我杜撰出来的，这是我们前沿的科技，包括这些科研工作者啊，用实践证明出来的。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真没有什么可顾虑、可担心的了。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老话 ，DMY 二氢杨霉素牌，德国的原装的产品，你到手了之后，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嗯，
0: 第一个，你担心的品质问题，品质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0: 纯正的德国的品质，原装原品进口。今天你要订购的话，明天大家伙基本上你就能收到货了。
1: 嗯，
0: 你到手之后看一下包装，你马上就能看明白。
1: 当然了，差不了假的。
0: 对，然后第二，你担心里面的含量的问题，好了，看配料表，是吧？咱们知道买个酱油、买个面包、买个牛奶，你还知道看配料表呢，是吧？有没有添加剂呢？你把这个 DMY 德国原装产品到手了之后，它是翻译成中文的，是吧？你看一眼，明确标注每粒儿啊，每粒儿含有二氢杨霉素400毫克，大家伙自己看。
1: 嗯，对，这个是也是很明示的啊，
0: 造不了假吧？
1: 造不了假。
0: 另外，我说了，德语看不明白，有中文的翻译，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翻译记住了，可不是说你想翻译啥就翻译啥的，这是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的。
1: 对
0: 啊，海关帮咱们监督的，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都必须是直接的翻译，不能作假的。
1: 嗯，
0: 啊，这一点希望大家伙明白。
1: 所以说，根据我们现在的库存量来看呢，只能是根据大家的报名的先后顺序来分配了。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别人多拿一份，自己就只能少拿一份了。
0: 嗯，
1: 所以呢，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3: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4: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5: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4: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5: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4: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5: 德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级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4: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定点清理。
5: 优势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4: 优势三，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一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5: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1/10的价格即可得到。
4: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5: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杨霉素。欧盟德国临床机构背书，三效合一，护肝排全身之毒，还能抗击外界病毒，长期坚持可恢复人体自主排毒功能。本产品因紧急到货，数量有限，每瓶最长可使用两个月，售价仅为860元。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你好，您这个德国进口的排毒王，你给我订60盒呗。
1: 多少？60盒啊？60盒，我告诉你啊，那就相当于3个人的量了，你订这么多干嘛呀？
2: 哎呀老师，我家用的人多啊。我之前这不是给我老妈买的，她用的，他是那个尿毒症啊，之前吃这个吃的挺好。
1: 他多大年岁啊？
2: 我妈今年79，快80了呗，下个月过完生日就80。
1: 哎呦，这年纪也不小了。他得了多少年了？
2: 10多年了
1: 都啊。
2: 对，
1: 哎，
2: 一直透析呢。哎，我跟你讲老师，就是前些年啊，我没给他用排毒王的时候，当时医院都说他就是在做透析也活不了多久。
1: 哎呦。
2: 但是自从用上以后啊，你说这5-6年了都，我妈一直都挺好的。
1: 啊，就是他这个排毒王，德国的 DMY 排毒王，他5-6年前就开始用了是吧？
2: 啊，对呀。
1: 那你当时是在哪儿买的呀？5-6年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还没开播呢。
2: 我不是在全球购买的老师。我当时我是那个托朋友在德国买的。
1: 哦，怪不得的。哎呀呵。
2: 对呀，所以不老少见呢。基本上就是买一回我就给他买10瓶，多了人家也不给开。前后1个多月吧才能拿到手，才能给寄回来。
1: 哦，你是直接当时这个在德国买的是吧？哦，那你在德国买的那可不便宜啊，我告诉你啊。
2: 挺贵的，但是好在他吃的挺好。我家是上海的，条件还行
1: 啊，
2: 也不差这点儿。吃的好吧，我就给他用，但就是不好买。这不今天我知道这个健康全球购有这渠道，还不贵，我就拿在德国买的一次的钱，在你这多买的。要是在德国那边，我听人家说都是走医保的，
1: 对，
2: 一次就买不出这么多。这还是你这好。
1: 就是我听明白了，就是你原来在德国买一次的钱在我这儿能多买不少呢是吧？
2: 对呀，对对对。
1: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跟你讲啊，之所以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拿到这个一手的货源，包括这个出厂的这么低的价格，比这个德国的当地的价格都低那么多，主要是依仗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背后300多人的客人团队，跟他们的这个生产企业有多年的合作啊，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么低的这个价格，是吧？另外呢，虽然说啊，我能听出来咱好像不差钱儿哈，但是不差钱是不差钱儿，但是你省下来这个钱，咱这个能够让你老母亲多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这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2: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你看我这不今年55了，我这个肾吧也不好。我也想排排毒。还有就是我爱人吧，他高血压，哎呀，还老喝酒，戒不了那个酒。哎呀，我就怕他把那个肝肾啊都喝坏了。我这不寻思着也他用的。这不才订这么多吗？老师，那你看看我这60瓶能保准订上吗？
1: 这个现在啊，我没办法，就是保证你给你打保票啊。你这样一会儿你放下电话之后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吧，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地区，看看你当地这个货源是不是充足。如果充足的话，你就订60瓶啊；如果不充足的话，你就得少订点了，这个就没办法了，好不好啊？
2: 那行，我知道了。那我再跟他们联系
1: 一下。好啊，抓紧时间吧，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2: 那谢谢梁老师哈。
1: 再见啊。
0: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其实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糖尿病等病情的加重发展，以及急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与体内毒素堆积不能及时排出有着直接的关系。德国临床明星产品 DMY 美丽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

0: 可清理清除中医五毒中的气、血、寒、湿、火等毒素，平稳安心地过好每一天。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那个我就想订那个20盒，你发的那个德国的那叫什么DM 什么 Y 呀、
1: 啊、DMY
2: 我也说过呢，
1: 排毒王、
2: 啊、
1: 对没错、
2: 啊、就那个排毒王嘛，就是
1: 对对。
2: 我现在订的话得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1: 哦，你这个别着急别着急啊，你这样，你要是今天能订上的话，如果快的话，明后天你可能就会收到了。啊，你具体的事儿呢，你这样啊，一会儿跟我通完电话之后，跟你场外的这个指导老师你联系一下，把你的地址给他们留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啊？
2: 行，我这是老用户，地址他都知道的
1: 啊，都有。好，那就没事了。
2: 我吧就是太着急了
1: 啊，
2: 你是前几天说这个东西以后吧，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惦记着啥时候能开始活动啊。哎呀，总算呀盼呀盼呀，可下子盼到了。
1: 啊，老朋友了，您都是是吧？
2: 是。
1: 老朋友的话，我记得 DMY， 我记得3年前我们搞过这个一次小活动，那个时候你之前用过没？
2: 用过，当然用过了
1: 啊。那个时候就用过啊。
2: 对，你上一次那个发的时候吧，我就好不容易就抢了5盒，我用的可好了啊，就是太少了。
1: 太少了是吧？最后抢到5盒、我告诉你啊，当时啊就那一小批货啊，不是大范围给大家伙发放的，不像咱们这回是吧？上回你能抢到5盒，那都不少了啊。那你5盒用着怎么样啊？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2: 哎呀，用的相当不错了，特别好啊！我都快70了，69岁了。
1: 哦，
2: 这一身的毛病啊，血压也高，哎，还有糖尿病，狗皮膏药似的，黏糊上怎么治他也摆脱不了这糖尿病啊！
1: 啊。
2: 这心脏不好，
1: 哎呦，
2: 冠心病
1: 啊、哦，
2: 还有风湿，
1: 呵，
2: 这都是老慢病了
1: 啊、
2: 哦。哎呀，我这个风湿都30多年了，总是也不见这些效果呀。
1: 30多年的老风湿了，哎呦，这时间可不短了，嗯。
2: 可不是呗，那时候吧，年轻力壮、
1: 啊，
2: 也不大有个事儿，没啥心里去。
1: 嗯、
2: 啊。这到老了就不行了。这些毛病都汇集在一起了，都找上来了。因为啥？我这也有天阴的、我下过乡，那北大荒那天冬天多冷啊！
1: 是，
2: 好多人睡一个大炕，那炕也不热
1: 啊。
2: 那房子也不好，不像现在都住楼房，那都是大坯房、茅草房，四处透风。
1: 就当时落下毛病了、是吧？
2: 对、
1: 啊、就是以前
2: 条件不好就落下毛病了。
1: 以前那批人，那你当时在这个北大荒待了多长时间呢？
2: 待了10年呢。
1: 哎呦呵，10年呢，哦。
2: 是，这不退休以后啊，这毛病都上来了嘛，
1: 哦、
2: 大问题、小问题都集中到这儿来了。
1: 哦。
2: 一大堆毛病，总得吃药。
1: 对。
2: 我这算算，我这吃药都吃了16、17年了。
1: 呵，哎呦。
2: 你说这得多少那个药毒啊，你说是不是都在身里存着呢？
1: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药毒是最难排出体外的啊。
2: 是啊，
1: 你都吃16、17年了，这药毒得多少？而且你这个情况，药毒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这么吃药的话，这个药毒啊很难排出去的话，它对我们的肝功、对我们的肾功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是不可逆的。明白吧？
2: 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每天都吃药，我大把大把的吃，血压的药、关心脏的药、止疼的药，还有各种那个保健品，人家说好，我就买了吃。
1: 哎、
2: 一天一天的，哎，都得把那个闹钟的定上点，要不就按点吃了。这几天前几年嘛，我检查就这个肝功能就不行了，说这转氨酶还高了。
1: 哎呦，
2: 这不就是把那个肝给吃坏了吗？不是，
1: 就是你转氨酶已经高了，是不？哎呦，
2: 对呀、
1: 这可不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
2: 可不是吧？哎呀，不但这个。

0: 还有人轻度的那个肝硬化呢。
1: 哎呦啊，肝硬化了还。
0: 我知道这毛病以后啊，那个护肝的那个药我也没少吃，
1: 又加上
0: 护肝
1: 的药
0: 片
1: 了啊，
0: 什么水水剂啥的了
1: 啊，
0: 吃的不老少呢，但是都不好使，一检查专案的吧，不见还反增了呢，才严重的。这不后来多亏了遇见你了，你发的这个我吃了就两盒的时候吧，哎，我就有好转了。
1: 哎，好，
0: 我上医院做检查，那个转氨酶啥的，哎，加了不老少，我就看到希望了。我就坚定信心了，必须得吃下去。这不比护肝片好使的多了。
1: 那没法比呀，是吧？
0: 后来我把这五瓶吃完了以后吧，老师，你别看这五瓶啊，这么说吧。到现在这都两年多的时间了，我前几天还上医院做检查了呢，转氨酶的指标还挺好的呢。
1: 就是停了两年多，现在两年多了，然后再检查这个肝功转氨酶还是正常，是吧？
0: 对，
1: 好，太好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我说的吗，德国的 DMY 啊，它是特别的一款产品啊。
0: 是，
1: 为啥它敢称之为是排毒王呢？就是因为它除了排毒的能力显而易见之外，它还对我们的肝损伤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排毒能力的这个恢复的这方面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是吧？
0: 是，
1: 咱们多少中老年朋友病多，那病多吃药就多呗，是吧？
0: 对，
1: 很多药你说能停吗？他一停他的病就加重了，是不是？
0: 对，
1: 那好了，我们一边吃药一边治病，结果这边一边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损伤，你说这不就恶性循环吗？是吧？
0: 是，
1: 那你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的话，那你这早早晚晚咱们就四处漏风了，是吧？
0: 对，
1: 你护肝片，我告诉你，我在节目当中提过护肝片啊，护肝片的功效一是太弱了，再有一个护肝片的功能太单一了啊，它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但这个药毒它不伤害我们的心脏，不伤害我们的肾脏，不伤害我们的肺吗？不伤害我们的脾吗？五脏六腑都被毒害呀，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护肝片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本身也其实是一种化学物质，你吃的时间要长了的话，它很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还会造成这个药毒的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有效的从头到脚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是吧？这样的话才能够减轻我们脏腑的负担，这样一来才能够我们不担心长年累月吃的这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了，是不是啊？
0: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要不说的话我们哪知道这些事儿啊。
1: 对，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你这种情况你要是真是长期的坚持用好的话比现在还好啊，你现在这两年多了都没啥变化，是吧？包括你现在很多的西药还在吃吧，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你要真要是把它坚持好了，你现在的西药能够慢慢的减量，这都不在话下啊。
0: 哦，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老师。哎，要不你这次为啥我要订20瓶呢？我想长期坚持用的大蒜，就这么个心理。
1: 没问题。
0: 那我这是不是就算订上了，老师？
1: 放心吧，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给你说这个给你订上了，就一定是订上了啊。你要是这个担心的话，你一会儿呢打电话跟你的健康管理师再确认一下，这就万无一失了，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
1: 好，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德国进口排毒临床产品正在火爆预订中，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4: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3: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

0: 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1: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0: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1: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0: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1: 德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级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0: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定点清理。
1: 优势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0: 优势三，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一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1: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即可得到。
0: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1: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0: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1: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2: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3: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2: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3: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2: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3: 德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及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2: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定点清理。
3: 优势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2: 优势三，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一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3: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1/10的价格即可得到。
2: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4: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5: 你还在等什么？
6: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德国临床明星产品 DMY， 每粒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清理清除中医五毒中的气、血、寒、湿、火等毒素。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师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7: 嗯，
6: 今天是不是有好消息要跟我们宣布了？
7: 你这消息怪灵通的
6: 啊。也不是灵通，我之前上你办公室去了一趟、
7: 哦、
6: 然后我看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沓材料呢。
7: 你都看见啥了？
6: 有产品的资质的证书，
7: 嗯，
6: 入库的签收单，
7: 呵，
6: 还有产品的报关单，
7: 嗯，
6: 还有一瓶德国的 DMY 的产品就在那摆着呢。
7: 嗯，
6: 我是一看，这不是到货了吗？今天不就是能给我们前两天订购的朋友发放出去了吗？
7: 哎，
6: 这样就可以让大家早点用上啊。
7: 哎呦，你这是，这比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着急是吧？
6: 我真的是挺着急的，关键是我更替大家着急呀。
7: 嗯，
6: 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当然是想早点拿上，早点受益了。
7: 对，
6: 所以你跟我们宣布吧，老师。
7: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静石，我本来的意思呢，就是我这边啊，把所有的手续都准备妥当了，包括这个库存呢、啊、还有订购的数量啊，我做一下调配。
6: 嗯
7: 啊，既然说你都看到了，而且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事儿了、嗯、那干脆吧，干脆我就跟大家伙宣布了吧。
6: 是啊，
7: 是吧？没错，这几天大家伙提前预定的这个纯正的德国原装原瓶的进口的 DMY， 昨天晚上已经全部到位入库了。
6: 到位入库了。
7: 哎，今天呢，就从咱们这个大库啊就可以发往各地了。咱们大家伙之前提前这个预定的这些听众朋友完全可以放心，不用着急了、
6: 嗯、
7: 你就这一两天就能到手了啊。
6: 太好了，之前已经订购上的朋友、嗯、安心等待、
7: 嗯、
6: 一两天 就能拿得到。
7: 对，
6: 还没有来得及订购的，或者是说前几天我没有确定我自己是不是订购上的，不妨赶快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确认一下。其实刚才啊，就是看了一下这次到货的数量啊，不多，
7: 不多，没错，
6: 按照前几天报名的数量来看，可能活动刚开始那就得告急了，
7: 确实有这个问题，
6: 对，就很紧张，
7: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次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它是德国的 DMY， 而且它是德国的原装进口的产品，无论是从这个产品的品质上，包括这个产品的含量是吧，还是产品的这个功效上，没得说的，
6: 没错，所以说品质嘛，我们是符合全球购一贯的宗旨的，
7: 对，
6: 为大家带来的产品一定是高端的，海外的，有效果的，就拿这次的产品 DMY 来说啊，它是纯正德国原装进口的，包装上面都是德语啊，
7: 德语
6: 真的，要不是上面有中文的释义，包括 DMY 这三个字母，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7: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是不是这个进口的，你看那个包装上就能看得出来，
6: 非常明显，
7: 这个 DMY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缩写，这几天我跟大家伙提到了 DMY， 它就是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二氢杨霉素的一个缩写，所以说大家伙收到货之后啊，这个是非常好辨认的啊，一看大家伙就明白了啊，他直接把里面最主要的有效成分直接给你印到这个包装上了，
6: 对，
7: 所以说大家伙一看一目了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品质的问题啊，就刚才静时你也提到了，随着咱们这个产品一块儿啊，就是进口到咱们国内过来的，还有产品的资质的证明，包括报关单，
6: 对，全都有，我已经帮大家看过了，
7: 看到了吧，对吧，
6: 是，
7: 咱就不说别的吧，就拿咱们说这个报关单来说，是吧？很多人啊，包括很多商家啊，有的在卖自己的产品的时候，都会宣称啊，我这是哪个国家进口的，哪生产的，是吧？都说是原产地。好了，那咱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你就问一下，你有没有报关单？
6: 对，
7: 对不对？你有报关单没有？什么是报关单呢？

0: 我之前跟大家伙解释过，
1: 对呀、啊，报关单它是按照海关规定的格式，对进出口的货物的实际情况要做出书面的申请。
0: 对，
1: 这个必须得是海关审批的。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报关单，一定是不合法的，或者是他就是弄虚作假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如说在网络上啊，也能见到一些这个上面有外国字的一些产品。然后一问商家呢，也说是进口的。好了，他的产品资质够不够？
1: 对，全不全？
0: 哎，你首先你就问这个报关单，其次呢，他是不是符合这个进出口的标准？
1: 嗯，
0: 啊，然后呢，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安全有效的？啊，这个呢，在这个报关单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如果你这些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进口的，你报关单拿不出来，那你说大家伙能相信吗？
1: 那不能相信呢。
0: 对，
1: 朋友们，这是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
0: 嗯，
1: 下次无论谁说他的东西是从哪儿进口的，我们都要问问他，你有没有报关单呢？
0: 对，
1: 拿给我看一看。
0: 对，
1: 有就证明你是进口的。
0: 嗯，
1: 没有你就别跟我说你是进口的，我也不信。
0: 对啊，之前不是咱们进口的辅酶 Q10。
1: 嗯，
0: 然后有的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我在网上看的一模一样的了，
1: 啊，
0: 有那个照片。
1: 嗯，
0: 然后我上网上一查，哎，还真有这个商家。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给人家联系了，
1: 客服联系了，
0: 哎，对，
1: 网上的那家，
0: 网上的那家，然后问有没有报关单，人说没有，
1: 没有。
0: 我说那就说明一切了。
1: 对呀，你到美术社做个包材才几个钱儿。
0: 对呀，所以说在这儿呢，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报关单是官方的手续，
1: 嗯，
0: 有它就是最好的保障，是吧？你垃圾商品那是肯定进不来的，对不对？人家能批吗？
1: 对，
0: 是吧？另外说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静时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一直这个贯穿始终的给大家伙宗旨就是提供一些大家伙平时啊你够不着的，
1: 嗯，
0: 啊，你听说也好啊，你想用也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的，没有渠道的，这样的一些海外的高端的产品给大家伙。
1: 对呀，
0: 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做得到的。
1: 当然了，就像我们之前发放给大家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
0: 嗯、
1: 比利时的神经酸，
0: 对，
1: 等等吧，就这些好宝贝，大家平时啊虽然是很熟悉，但是真买不到含量很高的有效果的。
0: 对，
1: 朋友们也说了，自从结识了健康全球购之后，真的是用到了不少的好产品，关键价格非常的便宜。
0: 对，这很关键， 是吧？而且刚才你提到效果这一块哈，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包括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健康全球购最为看重的一点。
1: 对的
0: 啊，你只是说给大家伙拿来高端海外的啊，这是你口头上说。我觉得这些根本就不够，
1: 嗯
0: 啊，这个产品的效果有没有，这是最终的我们这个实打实能够体现出咱们品质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对，
0: 是吧？大家伙用了一次两次可以，你没效果好了，就算我们吃亏上当了，以后谁还搭理你啊？
1: 嗯，
0: 对吧？时间长了大家伙都能明白，就是你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到底好不好。
1: 对，到底什么样
0: 啊？所以说我经常说，说的老梁啊，一天天的，哎呀，可不是嘴上说啊，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呢一定是咱们亲身体验之后你拿这个效果说话的。
1: 对
0: 吧，
1: 我们大家也是日久见人心啊。
0: 所以说咱们话得说回来啊，包括这次为什么给大家伙带来这个德国的 DMY 呢，除了它是海外高端的产品之外，效果是我极为看重的一点。
1: 效果好。
0: 对，我跟大家伙说过，德国的 DMY就是因为它其中的这个主要成分二氢杨霉素，它的这个含量是极高的，嗯，啊，我经常说产品的好与不好，你看它的主要成分的含量嘛，
1: 对，
0: 含量决定你这个临床效果嘛。但是怎么体现它这个含量呢？口说无凭，你得亮出这个真本事出来，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关键的时刻要亮剑。
0: 对，
1: 老百姓还有个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我们得拉出来溜溜，
0: 拉出来溜溜，
1: 嗯，
0: 是吧？
1: 展示。
0: 对，还有一句俗话叫丑媳妇你得见公婆，
1: 哎，
0: 是不是？你得露脸儿，是吧？那好了，怎么拉出来溜溜呢？咱们就拿这次德国的 DMY 这个含量标注来说吧。
1: 嗯，
0: 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伙讲过，有些产品为什么他不敢写这个含量，或者是他写的是非常含糊的，甚至有的还有 挂羊头卖狗肉的，有这样的吧？
1: 嗯，确实不少啊，
0: 对吧？
1: 我记得以前有患者就说过，他说啊，有的节目当中啊说的挺好，又是高科技的，又是新技术的，
0: 嗯，
1: 结果买回家来之后呢，发现啊，这个产品跟宣传的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最后对比一下，是健康群秋购实在，
0: 啊，
1: 梁老师实在，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对。咱们也编不出来，是不是？这，就是人家到底是什么样，咱们就告诉大家伙什么样。
1: 嗯，
0: 而且这不是说我实在，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从事医务工作者，你就作为一个大夫，必须要坚守的一个底线吧。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医务工作者他要是撒谎的话，还有一个，比如说教师要是撒谎的话，这两个职业的人如果要撒谎的话，
1: 对，
0: 是不是那不就乱套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个不多说了，咱们话说回来，前面我有提到过，德国进口的 DMY 排毒王，它为什么能够称之为叫排毒王？
1: 嗯，
0: 是因为它明确标注了里面的这个二氢杨霉素的含量。
1: 嗯，
0: 在包装上写的一清二楚，而且大家伙记住了啊，这里面标注的二氢杨霉素的含量是每一粒胶囊当中的含量。
1: 嗯。
0: 就每一粒胶囊当中，二氢杨霉素它的含量都能够达到400毫克这么高。
1: 对，是每一粒的含量，它不是说每瓶，
0: 哎，对，
1: 或者是像其他的产品宣传说每几百克有多少多少，
0: 哎，
1: 就是含糊概念的那种。
0: 对，你自己一换算，哎，
1: 算
0: 每粒里头基本上0.几毫克了，是吧？
1: 对，
0: 咱们明确写着每粒400毫克，
1: 嗯，
0: 是吧？那你说那些厂家他为什么写的那么模糊？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他不敢写嘛，
1: 对，
0: 是不是？
1: 他不敢，
0: 对吧？他达不到那么高的浓度嘛，那你想想他效果能好吗？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他的这个浓度含量啊，有很多是不达标的，啊，那他和他的宣传肯定是对不上嘛，
1: 嗯，
0: 是不是？那你他就得模糊的处理。那德国的 DMY 它的含量是什么概念？含量高，效果是不好的，
1: 嗯，
0: 啊，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大家伙以前用过健康全球购美国的辅酶 Q 十吧，
1: 嗯，
0: 是不是每粒
1: 260毫克，
0: 对不对？
1: 对，
0: 相当于这个级别的产品了。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产品你得对比，
1: 嗯，
0: 那有人说我用完了之后再对比，晚了，晚了，
1: 浪费那时间换那冤枉钱干嘛呀？
0: 对，你到手之后，你从它的配料表里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效果谁好谁坏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哎，100克里头还有20毫克。哎呦，那你说你一瓶都不到100克、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不跟大家伙儿这个
1: 开玩笑吗？
0: 玩文字游戏吗？
1: 是的，
0: 是吧？就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产品，是吧？那就没办法拿来一块比呗，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是吧？同样的物质，同样的产品，我们用完了之后，哎，说梁老师你怎么这个差别那么大呢？
1: 嗯，
0: 辅酶 Q 十不就是一样吗？说以前我都吃了10多年辅酶 Q 十了，怎么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辅酶 Q 十用了半年比我用10年的效果都好呢？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儿有原因啊，在哪儿？在它的含量上，是吧？咱们是每粒260毫克，你呢拿过来以后，哎呦，原来吃那辅酶 Q 十100克里头有20毫克，100克你算一算里头胶囊把瓶去了，
1: 那还有啥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啊，咱们大家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嗯、含量高才能够决定它临床的效果。
1: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因为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的好产品，它的价格还非常的便宜。
0: 嗯，
1: 我们能用得起，
0: 对，
1: 就能用得上。
0: 对，用得起，用得上。啊，因为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1: 嗯，
0: 健康全球购是给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准备的一档节目。
1: 嗯，
0: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纯正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DMY，
1: 嗯，
0: 第一个。品质有保障啊，因为德国原瓶原装，外包装产地明确标注着写的是德国，
1: 嗯，
0: 这是做不了假的，做假就违法了，这是保障吧。第二个，它里面的含量是有保障的，
1: 对，绝对
0: 每一粒明确标注的每粒里有400毫克的二氢杨霉素，
1: 嗯，
0: 是吧？这也做不了假，做假也是犯法的，是不是保障？
1: 嗯。
0: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品质了，高含量了，效果那就没得说了。因为我经常讲，它的含量 决定它的效果。
1: 嗯，
0: 大家伙只要按照咱们正常的疗程使用，你就能见到我们身体的变化。
1: 对的，其实效果这一块啊，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0: 对，
1: 但是还会有一些新听众嘛，可能大家不太清晰的是什么。
0: 嗯，
1: 有的朋友说这个产品它具体能够排成什么样呢？
0: 啊，
1: 我还不清楚。甚至是一些排毒产品，市面上有很多，我也在用，
0: 啊，
1: 也知道排毒的产品对身体好，但是 DMY 它具体能排成什么样呢？也不是很明晰。
0: 其实我觉得能问出这些问题的，一定是刚听到咱们节目的一些新朋友。
1: 对呀，
0: 是吧？我相信大家伙儿这个新朋友一定是非常关心刚才你问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也调取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在海外开播十多年，国内开播四年多所积累下来的近百万的受益患者的一个病情的数据。
1: 嗯，
0: 你知道吗？排名在第一位的一定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
1: 嗯，
0: 这样的患者
1: 是，
0: 你就比如说这部分人群，你知道他们最担心的是啥吗？
1: 那肯定担心淤堵啊，
0: 堵、
1: 心梗、脑梗、出血、
0: 出血是吧？脑出血是吧？好了，那我告诉你，德国 DMY， 如果说你是由于我们身体当中毒素堆积的导致的心梗、脑梗和出血的话，德国的 DMY 它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你这个担心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得强调一点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说是因为毒在我们身体当中淤堵过多、堆积过多所造成的，那你一定要把这个 DMY， 它是有明确的功效的，你用上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
1: 嗯，堵、
0: 啊、对，
1: 那具体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德国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告诉我们哈，啊，当然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平均的数据，
1: 嗯，
0: 啊，每个人的这个体质是有差异的，这个我们必须得强调，
1: 嗯，
0: 是吧？但是呢，现在临床的数据呢，是一般坚持使用一年左右，啊，一年之后吧，我们自身的胆固醇堆积引起的一些堵塞或者造成出血，或者是还是因为其他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形成的斑块，这不就是造成我们淤堵或者出血的根本原因吗？
1: 嗯，
0: 那你在使用德国的 DMY 一年之后，德国的数据啊，尤其是针对60岁到70岁之间的患者朋友，一年之后总胆固醇的含量，也就是我们在做血液化验的时候上面这个 TC 的指标，
1: 嗯，总胆固醇，
0: 哎，能够普遍下降到 5.20 以下。
1: 哎呦，
0: 就 5.2 以下。
1: 我记得之前老师讲过，说 TC 指标正常的范围是 2.8 到 6.0，
0: 5.2 基本上 6.0 以里了吧。
1: 但是它是对于60-70岁的老人来说能降到这样相当不错呀，
0: 已经就完全正常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知道总胆固醇要是增高了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导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淤堵啊、堵塞呀、啊、脑梗、心梗，包括脑出血的元凶。
1: 嗯，
0: 啊，那对于我们身体当中的总胆固醇的指标是啥呢？其实这是西医上的叫法，我们中医上所谓的多出来的这个总胆固醇，那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我们的垃圾，在西医上它归类为什么？血毒。
1: 明白。
0: 所以说它必须要维持在一定水平内，啊，对我们人体才没有伤害。如果多了，那就属于血毒了。
1: 嗯。
0: 那如何维持呢？或者说，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些人本身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你怎么排除这个隐患呢？啊？如果说单纯依靠我们自身的排毒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已经不足够了，那现在可以这个利用外界的方法，就是高含量的这个二氢杨霉素，
1: 那也就是德国的 DMY 了。
0: 没错。啊，你比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
1: 嗯，
0: 啊，就他什么情况呢？才50岁就患有急性的叫广泛前臂心肌梗死。
1: 广泛前臂还急性的梗死，
0: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词儿啊，就是大家伙可能不明白，
1: 哦，
0: 但简单的说什么意思，就是这种心肌梗死是冠心病患者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分型。
1: 嗯，
0: 他心梗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啊，如果不及时的这个治疗的话，他可能连搭桥的机会都没有啊，就马上就会要了人的性命。 所以说当时把这个救护车给他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们的急诊大夫在救护车上啊，在全程的给这个患者做什么你知道吗？做心肺复苏。
1: 妈，
0: 做心肺复苏啊，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机会了，一路心肺复苏送到我们抢救室，这么严重。
1: 这么严重。
0: 对呀、啊、那么好在这患者他们家离咱们医院也不是很远。

0: 嗯，
1: 那到院之后，哎呦，各种抢救设备，包括
0: 赶紧用上
1: 肾上腺素都给他打上了啊，人呢才抢救过来。
0: 嗯，
1: 但是人是抢救过来了，你知道吗？后续治疗是非常麻烦的事儿。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心肌梗死的面积特别大。
0: 嗯，
1: 是一个广泛性的心梗。那当时马上就采取手术啊，手术在他的这个主动脉血管进行了三个支架，
0: 哇，
1: 然后血流才通过去。但是整体的问题，我说白了，你打通了最主要的干道，但其他的位置、其他的面积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对吧？那怎么办呢？虽然说术后患者意识恢复了，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频发性的心绞痛。
0: 频发心绞痛
1: 啊，
0: 那肯定特别难受啊，
1: 而且它危险的，
0: 嗯，
1: 是吧？可能用不了三五天之后，可能又会大面积的梗死啊，
0: 嗯。
1: 所以说，静时我就经常讲，我们临床的手术该用的时候必须马上用上，
0: 嗯。
1: 但是支架它不是万能的，
0: 对，
1: 尤其是大面积心肌梗死这么严重的患者，
0: 对。那后来怎么办？
1: 那后来当时就是在我的建议下嘛，就是让他用上了 DMY， 就是德国的排毒王，
0: 嗯。
1: 最初呢，我给他申请的是一年的量，
0: 嗯，
1: 啊，因为当时 DMY 在德国也是非常紧俏的产品呢，所以说我一次性的啊，我说干脆吧，我就多给他申请一些吧，怕后续的一些治疗他跟不上，啊，那就不好办了。
0: 那用的怎么样呢？
1: 当时他的情况啊，我是让他用大剂量来使用的，
0: 嗯，
1: 常规的排毒的 DMY 的使用是一天一粒就行，我让他。一顿吃两粒儿，
0: 哎呦，
1: 每天两到三次，
0: 嗯，
1: 是不是加了好多倍了？
0: 加倍了。
1: 大概用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心绞痛的情况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0: 那是效果也太好了。
1: 对啊，原来每天啊至少有个七八次的，那么后期呢就是两三天有那么一回了，然后再后来就是一个礼拜有一次心绞痛，
0: 逐步减少。
1: 哎，等他用到半年左右的时候，心绞痛基本上就不发生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给他做这个心脏超声啊、造影啊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整个心脏前壁淤堵的地方血流都非常的畅通。
0: 嗯，
1: 是吧？我们这个结果和他的这个所有的检测指标，哎，一对比，明显的比这个半年前正常了很多。
0: 多好啊！那么严重的心梗，他就半年指标能正常了？
1: 当然了，
0: 哇，
1: 是吧？首先我觉得这就归功于人家德国 DMY 排毒王超强的那种排除我们身体当中五毒，其中就有血毒啊，
0: 对，
1: 这种排毒的能力。
0: 对，
1: 其次他为啥效果这么好呢？
0: 嗯，
1: 就是我当时根据他的情况是大剂量给他使用的，
0: 嗯，
1: 效果肯定要快。
0: 嗯，
1: 但是这个我要提醒大家伙啊，不是说咱们随便就想大剂量就大剂量用的，这个如果你得到了之后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这可不是说，哎呀，梁老师说在节目当中说的，人家用了好几倍的量，那我干脆自己加量吧，可不是这么回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什么情况？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
0: 遵医嘱。
1: 对对对，
0: 得咨询专业的人儿，
1: 听话是吧？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而且说话又说回来了，当时这位患者啊，他是比较严重的，
0: 嗯，
1: 像咱们普普通通的这样的患者，你跟他比起来，是不是要轻的很多呀？
0: 嗯，
1: 尽管咱们不用加大剂量。这个效果也会差不了的，
0: 对，只要我们坚持、
1: 啊、所以说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只要是因为我们毒素堆积造成的排毒的能力， DMY 是没得说的。
0: 嗯，
1: 那好了，还有另外一类患者，你比如说咱们提到排毒这个话题，对于排毒的位置，静时我们会联想到哪儿？哪个位置？
0: 肾病啊，
1: 肾脏，对吧？
0: 对呀、
1: 啊、哎，我们知道人体最后垃圾毒素最后通过尿排出去、是不是得走肾呢？
0: 对呀、啊、
1: 好了，肾脏的疾病更需要排毒。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肾脏是一直浸泡在这个毒液当中的。
0: 嗯，
1: 因为最后的垃圾全在我们肾脏这儿呢。
0: 嗯，
1: 是吧？而且当我们肾功能一旦不全的时候，我们自身的滤过垃圾和毒素的能力就不行了。
0: 对，
1: 我们身体的毒素就会在人体当中排不出去吧？
0: 对，就像尿毒症患者朋友啊，
1: 哎，没错，尿毒症，
0: 嗯，
1: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比如说严重的尿毒症的患者，你看是不是有的一个礼拜就得做个两次到三次的透析，这是非常严重的吧？
0: 对呀，
1: 这说明什么？说明自身的毒素，你靠自己的本能、自己的能力根本代谢不走了，
0: 嗯，
1: 代谢不掉了，你必须要靠外界的途径、机器设备帮助你来净化血液，

0: 进化这个血毒嘛。好，说到这儿了，如果说咱们身边真有尿毒症的患者，你不排毒不透析，那能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那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在德国啊，有这样的透析的患者，同样在临床上给他配合上这个 DMY 啊，他就能够逐渐的提升我们自身的排毒的能力，慢慢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我们肾脏的排毒的功能。
1: 嗯，
0: 啊，甚至现在德国临床上做透析的患者都一定要配合上 DMY 排毒王的使用。很多人啊，一个礼拜要做两三次透析的，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排毒王配合上之后，慢慢的提升了自身的排毒能力，最后一个礼拜一次或者是两个礼拜一次，这样的患者大有人在。
1: 那多好啊。
0: 对啊，
1: 再说了，少做一次少遭罪呀。
0: 对，你没到透析那种程度的，你现在如果啊有这个机会把 DMY 你坚持给我用好了，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排毒的同时，慢慢的还能够恢复我们肾脏的功能。
1: 嗯，
0: 广州的时候我有一个患者肾衰二期，
1: 嗯，
0: 每个星期至少要做一次透析啊，但就这个频率的透析，身上还出现了诸多的一些并发症。
1: 那是尿毒症的并发症吗？
0: 对呀，尿毒症的并发症，他全身啊就是长了各种各样的小疙瘩，
1: 哦，
0: 而且奇痒难耐，他就不停的挠，本身他这个毒素体内的堆积的就特别多吧，你这么一挠是不是很容易造成出血？
1: 那肯定啊，
0: 这么一出血是不是反复的造成身体的感染？
1: 那必然呢。
0: 所以说当时他合并了多种的一些病毒性的一些天疱疮的这种情况在身上发生。
1: 天疱疮是什么？
0: 天疱疮呢，说白了就是病毒感染的一种疮，
1: oh.
0: 啊，一种我们皮肤病，就是由于病毒感染所造成的。
1: 嗯、
0: oh. ，然后本身呢，尿毒症的患者，他自身的这个毒素垃圾不是堆积排不出去嘛？
1: 嗯、
0: oh. ，所以说往往这样的人体质是比较衰弱的，免疫力是比较低下的。
1: 嗯、oh. ，
0: 所以说他就非常容易合并，比如说刚才说的皮炎呐、湿疹呐这样的皮肤病，啊，刚才提到了这个天疱疮。就是其中一种最严重的啊，而且呢浑身上下长满那种小疙瘩，这小疙瘩呢往往是呈这种丘疹呢、红疹呢这样的改变啊。天疱疮就是由于经常的挠啊出血之后反复感染造成最可怕的一种情况。
1: 哇，这听着我们都觉得很难受，
0: 是不是？听着就难受。
1: 对，
0: 所以说后来他也是没办法，经过打听之后知道我当时在他们当地的医院啊在做这个临床的实验，用这个 DMY 排毒王的临床实验，当时呢就找到我了。
1: 嗯，这一次肯定是没有让他失望的。
0: 那当然了，是吧？这里面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嗯、我记得当时在临床上试用这个 DMY， 他这个患者一年以后吧，首先整个人的这个皮肤状态已经恢复正常了。
1: 不痒了吗？
0: 不痒了，没有这种包了。
1: 嗯
0: 啊，包括他在做透析的时长，也由原来的每周一次到最后啊。四个礼拜做一次，就一个月做一次就可以了。
1: 那就是说明他不用长时间的做透析了，
0: 嗯，
1: 他自身的排毒能力起到作用了。
0: 没错，包括他在使用这个 DMY 的这个期间，身上不是经常不断的出现一些比较油腻的汗渍吗？
1: 嗯，
0: 是吧？他闻起来这味道特别的这个浓烈，
1: 嗯，
0: 然后尿毒症的患者本身出汗啊，他就会有一种轻微的那种鱼腥味儿，
1: 嗯，
0: 啊，他在使用 DMY 的这段时间啊。他流出的汗液都不是鱼腥味了，
1: 嗯，
0: 是那股子臭鱼烂虾那种腥臭味。
1: 那怎么更臭了呢？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家伙知道汗液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排毒通道吧？
1: 嗯，
0: 那他在这个 DMY 使用排毒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的把身体当中的毒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啊，这都是沉积在咱们身体内多少年的这个毒素和垃圾。
1: 嗯，
0: 啊，那 DMY 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是给自己的五脏六腑做了一个深层次的保养，
1: 相当于是给脏腑洗了个澡。
0: 哎，没错啊，给我们五脏六腑洗澡。
1: 嗯，
0: 而且它在给你排毒的同时啊，是不是它有了另外一种辅助的排毒的方法，是不是我们肾脏的负担它就减小了？
1: 嗯，
0: 对吧？那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1: 嗯，
0: 就是他透析的间隔的时间拉长了，
1: 哦，
0: 这说明他肾脏的负担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啊。而且使用这个德国的进口的 DMY 排毒王之后，他帮助我们排除了身体当中的毒素，肾脏

0: 没有这种过重的这种负担了，变得轻松了，自然而然他这个透析的频率他就拉长了。
1: 对，
0: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做透析的时间拉长了，也说明我们肾功能也在逐渐的恢复过程当中，
1: 它是往健康了好转。
0: 对
1: ，DMI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啊！但是您说啊，它这个东西是德国的，
0: 嗯，
1: 有的朋友讲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啊，
1: 德国这个东西它能适合我们吗？
0: 哎，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我也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谁说的，
1: 嗯，
0: 不止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了，
1: 就有这样的想法，
0: 是不是？以前要是听过我节目的啊，可能这个想法早就打消了，
1: 嗯，
0: 是吧？那如果说现在还能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一定是新朋友。我告诉大家伙啊，产品是进口的，是德国的，但是我说过它一定是经过世卫组织认证的。
1: 嗯，
0: 我说过它不只是针对某一个国家吧，它一定是适合全世界人民的。
1: 哦，全球人都可以适用。
0: 哎，对对，要不然的话它怎么能允许出口呢，是吧？这一点大家伙儿不要这个听一些断章取义道听途说的人给大家伙儿这个洗脑，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咱就说单说这个 DMY 啊，它的这个主要成分，它这个根儿，我告诉你在咱们中国。
1: 是的，中医药文化。
0: 对，它是源自于咱们中医中药文化。
1: 嗯，
0: 我之前讲过，是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进口，从国外进口？因为人家有自己独到的技术，我们现在目前中国达不到这个技术，而里面的主要成分一直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的中草药材嘛。
1: 对，我们这也是相互结合优势。
0: 对，
1: 嗯，利用了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
0: 而且说到这个根源的问题，太远的不说，你比如说97年，
1: 嗯，
0: 97年我国科研人员就对这个 DMY 有着深入的一个研究。我们的中国的科研人员就发现了，这个 DMY 进入到我们人体当中之后，可以直接参与对乙酰氨基酚的一个代谢，就可以预防对乙酰氨基酚引起的我们人体的肝脏的损伤。
1: 嗯，
0: 这我们中国人就开始已经开始研究 DMY 了。
1: 哎，这不退烧药吗？
0: 对了，
1: 普瑞西痛。
0: 对，你看看，说明什么？说明它可以有效的排出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就类似这样的药物在我们人体产生的药毒。
1: 嗯。
0: 而且不仅是我们啊，包括你看很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对这个二氢杨霉素，也就是这个 DMY 都有着大量的一些研究。你比如说日本有一项研究啊，就他们发现了 DMY 二氢杨霉素，它可以把甲醇和乙醇这类醇类物质对我们肌肉引起的松弛有明显的抑制的作用。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给大家伙形容一下。
1: 嗯，
0: 乙醇不就是我们常喝的酒吗？
1: 啊，对，
0: 对吧？大家伙形容一个人说的喝醉了经常说什么？
1: 烂醉如泥，
0: 都这么说吧，烂醉如泥。啊，为啥呀？因为乙醇对我们人的肌肉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麻痹和松弛的作用。
1: 对，上不来劲儿了，
0: 对吧？就烂醉如泥了。
1: 嗯，
0: 对吧？就造成我们肌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嘛，是吧？所以说我们说，哎，这人喝多了站都站不稳了，是吧？这就是他的毒副作用，对我们的肌肉啊产生一种松弛麻痹，一种伤害。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所以说
1: 真不知道。
0: 对呀，那你看日本人啊，人家就研究发现了二氢杨霉素 DMY 它的排毒功能，能够有效的抑制这种对我们肌肉的伤害。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开玩笑，我说那没事吃点 DMY， 我告诉你啊，你喝酒都能多喝，
1: 都有量了，
0: 多喝几杯，是吧？
1: 嗯，
0: 这就是对这种醇类造成的这种毒素垃圾，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排出的这个作用。
1: 这以后喝酒之前我也吃点 DMY，
0: 酒
1: 量上来了，关键是我还不伤身。
0: 对，那你这酒不白喝了吗？是不是？你靠药物给它排出体外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这个特殊人群，比如说搞销售的，包括企业的一些老板，在跟我们健康全球跟我联系完了3年前再用上这个 DMY 之后，他说我在应酬的时候，哎，发现哎能喝酒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是吧？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这是一个排毒的过程，但是我不提倡这样，是吧？所以说跟大家伙说这些是什么呢？就想告诉大家伙，你说它适不适合我们国人的体质，是吧？
1: 适合。
0: 人身体当中都有五毒的伤害。
1: 对。
0: 对不对？气毒、血毒、湿毒、寒毒和火毒嘛。
1: 嗯。
0: 是吧？那他这种强大的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啊，而且 这不是我杜撰出来的，这是我们前沿的科技，包括这些科研工作者啊，用实践证明出来的。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真没有什么可顾虑、可担心的了。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老话 ，DMY 二氢杨霉素牌，德国的原装的产品，你到手了之后，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嗯，
0: 第一个，你担心的品质问题，品质没问题，
1: 没有问题，
0: 纯正的德国的品质，原装原品进口。今天你要订购的话，明天大家伙基本上你就能收到货了。
1: 嗯，
0: 你到手之后看一下包装，你马上就能看明白。
1: 当然了，差不了假的。
0: 对，然后第二，你担心里面的含量的问题，好了，看配料表，是吧？咱们知道买个酱油、买个面包、买个牛奶，你还知道看配料表呢，是吧？有没有添加剂呢？你把这个 DMY 德国原装产品到手了之后，它是翻译成中文的，是吧？你看一眼，明确标注每粒儿啊，每粒儿含有二氢杨霉素400毫克，大家伙自己看。
1: 对，这个是也是很明示的啊，
0: 造不了假吧？
1: 造不了假。
0: 另外，我说了，德语看不明白，有中文的翻译，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翻译记住了，可不是说你想翻译啥就翻译啥的，这是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的。
1: 对
0: 啊，海关帮咱们监督的，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都必须是直接的翻译，不能作假的。
1: 嗯，
0: 啊，这一点希望大家伙明白。
1: 所以说，根据我们现在的库存量来看呢，只能是根据大家的报名的先后顺序来分配了。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别人多拿一份，自己就只能少拿一份了。
0: 嗯，
1: 所以呢，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3: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4: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5: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4: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5: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4: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5: 德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级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
4: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定点清理。
5: 优势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4: 优势三，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一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5: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1/10的价格即可得到。
4: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6: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1: 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35岁之前排出身体毒素主要依靠肝肾。随着身体器官功能的下降，就要依靠外源性物质补充恢复全身的排出毒素的能力。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临床明星排毒产品 DMY， 纯德国产地进口包装，每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

0: 光，你给我订60盒呗。
1: 多少？60盒啊？
0: 哦。
1: 60盒，我告诉你啊，那就相当于3个人的量了。你订这么多干嘛呀？
0: 哎呀，老师，我家用的人多。
1: 哦。
0: 我之前这不是给我老妈买的，她用的，她是那个尿毒症啊，之前吃这个吃的挺好。
1: 哎、她多大年岁啊？
0: 我妈今年79快80了呗，下个月过完生日就80。
1: 哎呦，这年纪也不小了。她得了多少年了？
0: 10多年了。
1: 10多年了都啊？
0: 对，一直透析呢。
1: 啊。
0: 哎，我跟你讲，老师，就是前些年啊，我没给他用拍多红的时候，当时医院都说他就是在做透析也活不了多久。
1: 哎呦，
0: 嗯，但是自从用上以后啊，你说这5、6年了都，我妈一直都挺好的。
1: 啊，就是他这个排毒王，德国的 DMY 排毒王，他5、6年前就开始用了，是吧？
0: 啊，对呀。
1: 那你当时是在哪儿买的呀？5、6年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在咱们国内还没开播呢。
0: 我不是在这个全球购买的，老师。我当时我是那个托朋友在德国买的。
1: 哦，怪不得的，哎呀呵。
0: 对呀，所以不老少见呢。基本上就是买一回，我就给他买10瓶，多了人家也不给开。
1: 嗯。
0: 前后1个多月吧，才能拿到手，才能给寄回来。
1: 哦，你是直接当时这个在德国买的是吧？哦，那你在德国买的那可不便宜啊，我告诉你啊。
0: 是挺贵的，我但是好在他吃的挺好，嗯，我家是上海的，条件还行
1: 啊，
0: 也不差这点儿，嗯，吃的好吧，我就给他用，但就是不好买，
1: 嗯，
0: 这不今天我知道这个健康全球购有这渠道还不贵，
1: 啊，
0: 我就拿在德国买的一次的钱，在你这多买的，我要是在德国那边，我听人家说都是走医保的，
1: 对，
0: 一次就买不出这么多，
1: 嗯。
0: 这还是你这好
1: 就是我听明白了，就是你原来在德国买一次的钱在我这儿能多买不少呢，是吧？
0: 对呀，对对对
1: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跟你讲啊，之所以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拿到这个一手的货源，包括这个出厂的这么低的价格，比这个德国的当地的价格都低那么多，主要是依仗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们背后300多人的客人团队跟他们的这个生产企业有多年的合作啊，所以说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么低的这个价格，是吧？另外呢，虽然说啊，我能听出来咱好像不差钱儿哈，但是不差钱是不差钱儿，但是你省下来这个钱，咱这个能够让你老母亲多用一段时间，我告诉你，这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0: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0: 但是呢，你看我这不今年55了，我这个肾吧也不好。
1: 哦。
0: 我也想排排毒。
1: 哦。
0: 还有就是我爱人吧，他高血压，哎呀，还老喝酒，戒不了那个酒。
1: 哦。
0: 哎呀，我就怕他把那个肝肾啊都喝坏了。
1: 嗯。
0: 我这不寻思着也他用点。
1: 嗯。
0: 这不才订这么多吗？
1: 哦。
0: 哦，老师，那你看看我这60瓶能保准订上吗？
1: 这个现在啊，我没办法，就是保证你给你打保票啊。
0: 哦。
1: 你这样，一会儿你放下电话之后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吧，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地区，看看你当地这个货源是不是充足。如果充足的话，你就订60瓶啊；如果不充足的话，你就得少订点了，这个就没办法了，好不好啊？
0: 那行，我知道了。
1: 嗯。
0: 那我再跟他们联系联系。
1: 好啊，抓紧时间吧，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0: 哎，那谢谢梁老师哈，
1: 嗯，再见啊。
2: 还未订购成功的朋友得抓紧机会了。其实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糖尿病等病情的加重发展，以及急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与体内毒素堆积不能及时排出有着直接的关系。德国临床明星产品 DMY 每粒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清理清除中医五毒中的气、血、寒、湿、火等毒素，平稳安心地过好每一天。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那个，我就想订那个20盒，你发的那个德国的那叫什么？D M 什么 Y 呀
1: ？D M Y 排毒王，对，没错，
3: 就那个排毒王嘛，就是。
1: 对对。
3: 嗯，

0: 我现在订的话得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1: 哦，你这个别着急别着急啊，你这样，你要是今天能订上的话，如果快的话，明后天你可能就会收到了啊。你具体的事儿呢，你这样啊，一会儿跟我通完电话之后，跟你场外的这个指导老师你联系一下，把你的地址给他们留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啊？
0: 行行行，我这是老用户，地址他都知道的
1: 啊，都有。好，那就没事了。
0: 我吧就是太着急了
1: 啊。
0: 你是前几天说这个东西以后吧，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惦记着啥时候能开始活动啊。哎呀，总算呀盼呀盼呀，可下子盼到了。
1: 啊，老朋友了，您都是是吧？
0: 是是是。
1: 老朋友的话，我记得 DMY， 我记得。3年前我们搞过这个一次小活动，那个时候你之前用过没？
0: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了。
1: 那个时候就用过啊。
0: 对对，你上一次那个发的时候吧，我就好不容易就抢了5盒，我用的可好了啊，就是太少了，
1: 太少了是吧？最后抢到5盒。我告诉你啊，当时啊就那一小批货啊，不是大范围给大家伙发放的，不像咱们这回是吧，上回你能抢到5盒那都不少了啊。那这5盒用着怎么样啊？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0: 哎呀，用的相当不错了，特别好啊。我都快70了，69岁了。
1: 哦，
0: 这医生的毛病啊，血压也高，哎，还有糖尿病，狗皮膏药似的，年不上怎么治他也摆脱不了这糖尿病啊。心脏不好，
1: 哎呦，
0: 冠心病，还有风湿，
1: 呵，
0: 这都是老慢病了。哎呀，我这个风湿啊都30多年了，总是也不见这些效果呀。
1: 30多年的老风湿了，哎呦，这时间可不短了。
0: 可不是呗，那时候吧年轻力壮，也不大有个事儿，没啥心里去。这再老了就不行了，这些毛病都汇集在一起了，都找上来了。因为啥，我这也有天阴的，我下过乡，那北大荒那天冬天多冷啊。
1: 是。
0: 好多人睡一个大炕，那炕也不热
1: 啊，
0: 那房子也不好，不像现在都住楼房，那都是大坯房、茅草房，四处透风。
1: 就当时落下毛病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以前
0: 条件不好就落下毛病
1: 了。以前那批人，那你当时在这个北大荒待了多长时间呢？
0: 待了10年呢。
1: 哎呦呵，10年呢。
0: 是。这不退休以后啊，这毛病都上来了嘛，大问题小问题都集中到这儿来了。一大堆毛病还总得吃药。
1: 对。
0: 我这算上我这吃药都吃了16、17年了。
1: 呵，哎呦。
0: 你说这得多少那个药毒啊，你说是不是都在身里存着呢？
1: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药毒是最难排出体外的。
0: 是啊，
1: 你都吃16、17年了，这药毒得多少？而且你这个情况，药毒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你常年累月这么吃药的话，这个药毒啊很难排出去的话，它对我们的肝功、对我们的肾功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是不可逆的，明白吗？
0: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每天都吃药，我大把大把的吃。降压的药、关心脏的药、止疼的药，还有各种那个保健品，人家说好，我就买了吃。一天一天的，哎，都这人把那个闹钟的定上点，要不就按点吃了。这几年前几年嘛，我检查就这个肝功能就不行了，说这转氨酶还高了。
1: 哎呦，
0: 这不就是把那个肝给吃坏了吗？不是，
1: 就是你转氨酶已经高了，是不？哎呦，
0: 对呀、
1: 这可不是好事儿，我告诉你啊。
0: 可不是吧？哎呀，不但这个，我还有人轻度的那个肝硬化呢。
1: 哎呦啊，肝硬化了还。
0: 我知道这毛病以后啊，那个护肝的那个药我也没少吃，
1: 又加上护肝的药
0: 了
1: 啊，
0: 什么水飞剂啥的了
1: 啊，
0: 吃的不老少呢。但是都不好使，一检查转氨酶吧，不降还反增了呢。
1: 哦，
0: 太严重了。就后来多亏了遇见你了，你发的这个我吃了就2盒的时候吧，哎，我就有好转了。
1: 哎，好。
0: 我上医院做检查，那个转氨酶啥的， 哎，加了不老少，我就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嗯，我就坚定信心了，必须得吃下去。
1: 嗯
0: 嗯，这不比护肝片好使的多了。嗯、
1: 那没法比呀、啊，是吧？
0: 后来我把这五瓶吃完了以后吧，老师，你别看这五瓶啊，
1: 嗯嗯，
0: 这么说吧，到现在这都两年多的时间了，我前几天还上医院做检查了呢，转氨酶的指标还挺好的呢。
1: 就是停了两年多，现在两年多了，然后再检查这个肝功转氨酶还是正常，是吧？
0: 对，
1: 好，太好了啊！
0: 嗯，
1: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我说的吗？德国的 DMY 啊，它是特别的一款产品啊。
0: 是，
1: 为啥它敢称之为是排毒王呢？就是因为它除了排毒的能力显而易见之外，它还对我们的肝损伤的问题呀、啊，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排毒能力的这个恢复的这方面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是吧？
0: 是。
1: 咱们多少中老年朋友病多，那病多吃药就多呗，是吧？很多药你说能停吗？他一停他的病就加重了，是不是？
0: 对。
1: 那好了，我们一边吃药一边治病，结果这边一边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损伤，你说这不就恶性循环吗？是吧？
0: 是。
1: 那你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的话，那你这早早晚晚咱们就四处漏风了。是吧？
0: 对，
1: 你护肝片，我告诉你，我在节目当中提过护肝片啊。护肝片的功效一是太弱了，再有一个护肝片的功能太单一了，啊，它只能保护我们的肝脏，但这个药毒它不伤害我们的心脏，不伤害我们的肾脏，不伤害我们的肺吗？不伤害我们的脾吗？五脏六腑都被毒害呀、啊，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护肝片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本身也其实是一种化学物质。你吃的时间要长了的话、
0: 哦、
1: 它很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还会造成这个药毒的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哦、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有效的从头到脚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五毒，是吧？这样的话才能够减轻我们脏腑的负担，这样一来才能够我们不担心长年累月吃的这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了，是不是啊？
0: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要不说的话，我们哪知道这些事儿啊？
1: 对，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你这种情况，你要是真是长期的坚持用好的话，比现在还好啊！你现在这个两年多了都没啥变化，是吧？包括你现在很多的西药还在吃吧，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你要真要是把它坚持好了，你现在的西药能够慢慢的减量，这都不在话下啊。
0: 哦，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老师。
1: 嗯，
0: 哎，要不你这次为啥我要订20瓶呢？我想长期坚持用的大蒜、
1: 嗯，
0: 就这么个心理
1: 啊。
0: 嗯，
1: 没问题。
0: 那我这是不是就算订上了，老师？
1: 放心吧，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给你说这个给你订上了，就一定是订上了啊。你要是这个担心的话，你一会儿呢打电话跟你的监管者再确认一下，这就万无一失了，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谢谢。
1: 好，哎，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德国进口排毒临床产品正在火爆预定中，电话一定要牢记了，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哎，常年吃药，吃出一身病，每年吃的药不见少，病却越来越多。
4: 哎，常年吃药，换来的是什么？肝伤了，肾坏了，心慌了。
3: 生命医学最新研究发现，一位成年人维持生命正常所需，每天体内会产生垃圾毒素，而3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排出毒素的能力却在下降，毒素排不出，引发疾病，加重疾病就成了常态。
5: 所以要想药越吃越少，不伤肝肾，排出肝肾积年老毒是关键。
3: 想要降脂药、降糖药少吃，还不发生急症快病，排出血液毒素是关键。
5: 要想少吃止疼药，关节不肿不疼，排出身体中流窜的炎症毒素是关键。
3: 那身体毒素怎么排？如何恢复人体自身的排毒机能？
5: 德国海德堡大学最新科技临床级处方产品 DMY 给出了最终答案，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
3: 优势一，每一粒就含有400毫克二氢杨霉素，可对血液、细胞液、神经、大脑、肌肉组织积蓄的毒素定点清理。
5: 优势二，三效合一，与常规护肝养肾产品相比，它不仅仅是护肝肾，还能逐步排出五脏器官内毒素，更能抵抗外界病毒侵扰，真正做到养护、排毒、防御三位一体。
3: 优势三，临床级产品在国外一直被用作慢病、一体多病患者辅佐治疗处方产品，长期坚持可实现稳指标、减药作用。
5: 那今天在德国860欧元每盒的 DMY， 现在只需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即可得到。
3: 因本品进口极其困难，申请周期长，故此打破以往发售习惯，只接受预定售卖，先到先得，先定先得。
5: 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3: 你还在等什么？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00至10:31，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7: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8: 我太难了，
7: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6: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人找你，他是玉溪卧龙沟的，叫崔水莲。
1: 啊，崔水莲，
0: 他现在在哪里？在我房间里。
1: 嗯，
0: 他来得正好，快叫他到这里来。
1: 哎。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老根叔，你咋总整了吃孽干啦？你不要命了吗你啊？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5: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4: 哎呀，
5: 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
4: 呀。哎呀，你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5: 巧巧，巧巧，
6: 你让你拉转了，谁让你拉转了？
5: 你不是太伤心了？

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不该拿我。

我拿。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